0: 都要保持谨慎驾驶，同时呢保持一个拉链式的行驶。再来关注到体育场路，目前的体育场路如果您是下行进入到绿楼路或者是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其实在这里的排行压力已经是小了很多的。刚才是在我们的三七砂锅的门口可能有一定的排行，以及715创意园在这个停车场出口这里排行的压力比较明显，但是在现在呢8:03其实排行的压力已经不再是很大了。我们再来关注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继续要往华强方向呢，可能在我们的正行的门口以及在丽城酒店G在对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在这个路口可能您还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这一块才可能排行的比较完全。我们再来关注到沿江方面的各个路段，目前呢在沿江方面其实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正江阁的门口，如果您是在我们的沿江大道与西泠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上到我们的西泠二路快速路上去的时候，可能在这个路口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还要等待2到3灯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关注到县府路，目前呢在县府路其实双向上的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重点是集中在我们实验小学的门口，以及在县府路如果您是从小区出来之后在新街这里的话有一定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在靠近西泠一路周边的街区，可能由于道路比较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行驶时呢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往水月城方向呢，在此刻通行的压力其实是已经小了很多的，可能刚才我们排到了八里香松的门口，但是在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车辆队尾主要是集中在港城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您只要过了路口之后，其实都可以发现往安吉方向都是一路畅通了。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上河原路其实排行的压力并没有很大，重点是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可能您在没过红绿灯之前呢，在这一块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可以发现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的易通石化万寿加油站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上，您还需要注意到的就是一定要小心慢行，及时的变更车道。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山广播联合宜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2026年6月底7月上旬的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北京3.6折570元，宜昌至成都6.9折540元，宜昌至福州4.7折520元，宜昌至广州6.3折660元，宜昌至贵阳3.2折350元，宜昌至哈尔滨3.1折670元，宜昌至海口5.5折750元，宜昌至杭州5.5折72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7折970元，宜昌至惠州4.4折500元，宜昌至济南4.5折500元，宜昌至揭阳4.8折640元，宜昌至昆明4.4折650元，宜昌至拉萨5折1250元。
3: 下面继续来关注宜昌至兰州4.4折550元，宜昌至南宁3.4折370元，宜昌至南通3.4折350元，宜昌至宁波5.4折590元，宜昌至青岛4.4折670元，宜昌至泉州4.3折500元，宜昌至三亚4.8折770元，宜昌至西宁5.5折800元，宜昌至茅台3.1折360元，宜昌至珠海5.4折650元，宜昌至太原6折560元，宜昌至北海 4.8折560元，

0: 宜昌至石家庄4.2折470元，宜昌至厦门6.1折730元，宜昌至上海4.3折500元，宜昌至深圳5.2折690元，宜昌至沈阳2.8折570元，宜昌至台州6.1折650元，宜昌至天津4.3折630元，宜昌至温州4.2折46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5.4折1560元，宜昌至西安4.9折460元，宜昌至烟台5.4折800元，宜昌至扬州3.4折400元，宜昌至银川4.9折600元。而以上航线的机票价格呢，还是要以咱们这个售票系统的实时查询为准，请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各个售票系统啊，从宜昌三峡机场来了解到各方面的这个优惠机票的信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今天我们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高考查分马上到来了，你当年查分的心情是什么样呢？同时我们的1059大挑战也在正在进行当中，还有两道题目等待着大家。
0: 嗯，是的，与此同时呢，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也随时了解。感谢小婷同学发来的即时路况提醒，他说龙盘湖的车流量有点大，大家注意慢行。与此同时，我们的直播间呢，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1059的视频号呢，您也可以进入来跟我们随时随地的聊天。此时此刻还是要继续来关注一下啊，在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上的一起交通事故。刚刚说到是靠近到恒基国际这一侧，这会儿好像也是在这个附近啊。恒基国际的桥面上方好像又发生了一起事故，但这个事故地点呢，目前是靠右侧，是目前是刚刚在宜林大道的这个桥面上方的位置啊。如果说您正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要往点军方向，无论您是从金地华城这边刚刚上桥，还是从西陵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出隧道之后呢，继续要在快速路上继续行驶，可能这个事故对您的影响还有点大，导致后方的车流有这个出现了一些就是通行非常缓慢的一个情况，也是造成了从金地华城这一侧要上匝道之后的车辆通行不畅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啊。如果说您这会儿准备掉头，或者是准备从这个东山大道上进入快速路这个匝道口，目前发现怎么前方车不动了，就是因为这起事故啊。目前事故车辆的是在靠右侧的这个车道上占据到了一条车道，但是整个这边的基本上通行效率是下降了50%以上。说时迟那时快，瑞安就给我发来了一条他正在这个桥面上缓慢通行的这样一张照片，正要马上经过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事故点了。提醒一下大家，事故车辆呢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往点军这个方向靠近到恒基国际啊，靠右侧车道上，对于从金地华城这一侧上匝道的车辆以及出下穿通道之后继续要沿着快速路来往点军往沿江的车辆呢，影响会比较大一些。也感谢大家发来的及时路况提醒，我们早高峰的时候怎么今天早上这个快速路上还连着出现两起事故了啊。大家稍微稳着点儿啊，慢着点儿啊，千万别着急了。是的，如果说您是在刚刚出下穿通道的时候呢，其实也会受到这股车流的影响啊。我们看到刚出下穿通道，目前整体的速度也会比较的缓慢，也导致整个三峡大道要进入到下穿通道，这个连锁反应都还是挺强的啊，就是因为前方的这起事故引起的。路面上一些突发情况，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分享，包括今天的话题也跟我们来唠一唠啊。高考马上就要查分了，你当年查的是什么心情，或者是你们家孩子有没有一些查分的仪式感？看到等等等就说到了，说当年好像没查过高考分，也算是有点遗憾，也是一种遗憾啊。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弥补这种遗憾啊。
3: 是的，而且咱们呢今天的1059大挑战还有两份奖品，
0: 哦，对，差点忘了，
3: 赶紧一定要打到我们的电话热线当中了。如果说您现在还在西陵二路上继续等待的话，不如还趁着这个机会啊，跟我们拨打一下1059大挑战，我们一起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还有我们的答题环节中来。然后刚才其实说到我们的 高考查分，其实我当年就是还颇有感触。
0: 嗯，你是自己查的还是爸妈查的？
3: 当时我在外面玩，
0: 还是老师给你查的？
3: 我在外面，我在天安塔底下在那散步，我在背着手在那走来，在踱步，你知道吗？在走来走去。
0: 踱步是什么？是因为你知道一会儿

0: 张卡片啊，把那个身份证，就是类似身份证那样的卡片，把那个屏幕遮起来，然后开始祈祷。第一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六六六啊，终于是六中了。然后第二个数字啊，九九九，然后又中了。第三个数字，哎，没了。哎，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可能是不是成绩特别好的一些考生，他的成绩和他的那个分数排名会被屏蔽掉啊？是不是？
1: 嗯，是的，就是考上考特别高吧，包括中考也是的。只要是你考得特别高，好像都会屏蔽掉，就防止那些各个学校啊抢优等生那种。
0: 嗯，因为可能确实高考离咱们也太有点久远了、
1: 嗯，
0: 可能正在听节目的你，你们家孩子正在经历这个高考，或者是对于高考查分这事儿，你有什么想说的？这两天马上就查分，咱不是给大家制造紧张焦虑的情绪啊，只是单纯的和大家聊一聊当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趁着这个高考的劲儿。但其实我觉得高考完了之后，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的填报志愿。所以今年呢，我们的高招面对面2026高招咨询大型融媒直播节目呢也应运而生了。这个是由宜昌市教育招生和考试办公室包括我们宜昌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可以说我们是官方权威一站式解答您的这个填报难题。我们这个直播呢分两场，昨天晚上我听说我们第一场的这个本来还说今天早上要大家预约来抢我们的入场券的、
1: 嗯、
0: 但是听说昨天晚上我们的这个预约还没有开始宣传就已经满额了啊、
1: 嗯、
0: 所以说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第一场直播呢，如果说您没办法去到现场，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直播间呢包括有我们的我的宜昌，还有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还有宜昌市教育招生和考试办公室的视频号，我们这三个平台呢都是同步可以来直播的。第一场直播我说有线下要抢券的这个呢，是来自我们在宜昌一中礼堂举行的，由我们的高考科长汪运亮啊，汪科长，天哪！要知道前两年他在现场真的是人气太旺了，就是家长们把他给堵得水泄不通的、嗯、当时那场面我还记得啊、哦、因为确实他在这方面很专业，对于高考志愿的填报，他的政策，他的技巧，包括我们填报的心态，都是全息给大家解读的。其实没办法去到现场也没关系，咱们看直播也是一样的啊。同时呢，我们的第二场直播就是我们的高校面对面了，可以说是我们的高校直通车。我们的6月27号呢，从早上的9点一直到下午的3点，全天的时间呢，有18所高校的这个招生负责人会在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现场答疑，可以说是有问必答。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两位客座嘉宾，也就是来自我们高考科的科长汪云亮科长，还有包括我们的学考科科长邹元甲科长啊，都会在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支招，为大家坐镇啊，也是为大家来解答关于这个高考的这个报考啊，包括还有填报志愿当中的一些疑惑。
1: 嗯，没错，所以说也请您及时的关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预约。
0: 嗯，这个预约已经满了，
1: 哦、已经满了，这么火爆吗？
0: 对，我刚刚说了，昨天晚上已经预约满了、哦，所以您如果说没法去到现场的话呢，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其他的平台可以观看一下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的平台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有我的宜昌，还有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然后还有这个啊，宜昌市招生和考试办公室的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当中啊，大家都可以来好好的关注一下啊，因为确实对于家里人来说呢，这也是一件孩子的大事儿，所以家长们也会格外的这个关心或者是关注一些啊。关于这个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继续的留言。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

0: 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4: 救命啊！
3: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5: 好，欢迎回来，我们现在要进入到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拨打电话，他说有自己非常想要有答题的欲望，我们把他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喂，您好。
6: 哎，你好。
5: 哎，请问您贵姓？
6: 啊，姓李。
5: 哦，李先生是吧？您好。
6: 嗯，你好，你好。
7: 是的啊，李先生，感谢您的参与。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我们的答题环节啊。这道题呢依旧是一道多选题，所以要仔细听题，我们的题干和这个选项都要仔细听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请宇浩来为你出题。
5: 我们的题目是：下列属于涉毒违法行为的是A. 贩卖毒品 B. 容留他人吸毒 C. 介绍毒品交易 D. 私自种植毒品原植物。这是一道超级多选题，请问您的答案是？
7: 超级多选题。
6: 全选、
7: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5: 答案是？
7: 您的答案是什么呢？
6: 全选
5: 那就 ABCD 是不是？
7: 我觉得你这个超级多选题的提示啊，非常那不超级多选题是什么？
5: 小多选题，我就要会控制自己的重音了。
7: 哦，明白了。以后大家听到这个宇浩的提示，就是小多选题，意思就是选一两个或者是三个。超级多选题就是全选啊。
5: 好，谢谢您的答题，李先生。稍后我们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
7: 嗯，好的，谢谢，感谢李先生你的参与，谢谢。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答题互动呢还在继续当中啊，最后一个名额，如果说在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答中的朋友啊，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大家取得电话的联系，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就好了。如果说想要参与我们最后一道题的答题互动呢，662-1059 就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此时此刻呢，有一则事故的情况也要和大家来这个说明一下啊，就是在西陵二路上，目前我们看到西陵二路呢，整个辅路上，从这个名家家园下行要往体育场路这个方向呢，应该是在靠近到湖北银行这个过街斑马线，也就是403菜场这个位置的过街斑马线上，是出现了一起事故，包括可能涉及到有人员的受伤，目前有这个120急救车在现场，包括交警部门都在进行着及时的救助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在经过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西陵二路目前从名家家园下行往体育场路这个下坡的路段上呢，在靠近到湖北银行这个过街斑马线的时候，有涉及到人员受伤的一起事故，大家经过的时候呢，有一定要避开一下啊，包括稍后在救援完毕之后呢，大家也请给我们的这个120急救车留出足够的这个空间，行驶的空间，包括这个驶离的空间啊，大家在这边的时候稍微不要急躁，耐心等候一下，交警部门呢也在现场进行着及时的疏导和指挥啊，更多的路况信息呢，我们稍后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早间呢，因为西陵二路快速路桥面上方啊，这起事故虽然说已经撤离现场了，但是由于后方积压的车辆比较多，所以总体的通行速度还是有一些缓慢的。目前我们看到，从这个辅道上来看啊，715创意园这边应该是这个809货场，不好意思，是在809货场这个位置啊，出来的车辆进入到西陵二路辅路往东山大道，包括此刻如果说您要在前方的这个金地华城这一侧来上匝道的时候呢，速度还是相对来说会有一点点缓慢，这里受到的影响。

0: 然后比较大一些，其他路段的通行呢基本上都在向好当中啊。如果说路面上有一些突发情况，您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分享。瑞安也在跟我们留言啊，说快速路下科技高中这个出口这儿啊，交警正在给两位车主处理，应该就是刚刚从快速路上刚下来的另外一起事故车辆啊，所以看到这个事故车辆已经是撤离到了现场，所以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一起事故已经撤离现场了。如果说您是要再继续快速路上行驶的话呢，稍后可能会更加顺畅一些。那就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最后一位幸运的听友也已经产生了，他已经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我们把他请进来吧。
1: 喂，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请问一下怎么称呼您？
2: 我姓曲。
0: 啊，曲女士是吗？我感觉听到她的声音都是
1: 又是很亲切了，
0: 非常的元气啊，
1: 健身如面了。
0: 一大早的，我感觉这不是感觉去上班了啊，感觉就是感觉去做自己开心的事情似的啊。所以说，这会儿是在上班路上吗？
2: 是的，马上就到单位了。
0: 马上就到单位了，还这么开心呢？是因为打进电话，我就理解为是因为打进电话了才单纯的很开心。
2: 是
0: 吧？
2: 打进电话了就非常开心。
0: 嗯，希望把这份开心继续延续下去啊！这道题目也非常的简单，是一道判断题。那我们下面请宇浩来为你出题好吗？
2: 好。
1: 嗯，好，我们的题目是：少量的吸食毒品不会成瘾，不用承担法律责任，请问您觉得是对还是错呢？
0: 嗯，
1: 错，斩钉截铁啊，也是斩钉截铁，
0: 非常的干脆啊。
1: 是的，
0: 这道题确实判断它是错误的。那恭喜你答对了。
1: 嗯，
0: 那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啊，我们的这个电话联系，我们的奖品领取的方式。那希望你马上到单位了，看来今天不会迟到啊。
1: 嗯，是的，
0: 还有四分钟啊，希望你顺利的抵达目的地。那今天一天都能保持这样非常愉悦的心情。嗯，好的，感谢你
2: 的
0: 参与，
2: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嗯。是的啊，今天呢我们的五位幸运听友也已经是同步产生了，也感谢大家今天早间的陪伴和参与。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6月27号，宜昌市教育招考办将在宜昌市第一中学举办2026年宜昌市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200余所高校招生专家将在现场接受考生和家长的咨询。
0: 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市首批110个工会爱心托管班即将暖心上线，覆盖社区、园区和楼宇。暑假期间呢，职工可以就近联系点位，免费报名入托。
1: 6月23号，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城东大道高架桥面，施工人员正在操作起吊设备，安装隔音墙板，远处桥面同步吊装路灯设施，全力冲刺7月底通车。
0: 6月23号，点军区工业园区的北斗产业园正在加紧建设，目前所有主体建筑已完成封顶，当前正全力推进开园前的装饰装修、配套设施调试等收尾工作。该项目是宜昌打造的算力之都的核心载体之一，将通过算力加北斗融合创新，推动北斗技术从天边走向身边，从科研走向民生。
1: 为整合全市金融资源，搭建金融机构与青年创业群体对接平台，宜昌市青创金融联盟于日前正式成立。该联盟将定期举行青创金融对接活动，并结合宜昌派动未来、青创会等品牌活动，深化资源对接，针对重点青创项目选派金融顾问，提供融资规划、产品推荐、授信准入、贷后管理等金融服务。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日第八届湖北省青年志愿公益项目大赛项目赛公益创业赛赛道呢，决赛是在湖北省团校落下纹路，宜昌20个参赛项目从全省321个项目当中脱颖而出，成功入围决赛，并最终斩获3个金奖、7个银奖、10个铜奖，金银奖的总数位居全省市州首位。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西石高铁开通在即，届时武汉至西安高铁通道将实现全线贯通。6月23号，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西石高铁正式运营后，从汉口站始发或途经汉口站，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计划列车，由汉口至西安东、汉口至延安等18对列车。 实际开行仍需

0: 以12306 APP 售票显示为准。
1: 6月22号，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官桥园区揭牌，第6届全民爱豚月也同步启动。
0: 6月22号，第4届链博会湖北省具身智能产业合作对接会在北京举行，湖北开设今年链博会上唯一的具身智能产业链专题展区，组织了省内17家上下游企业，集中呈现了从感知、决策、执行到应用的完整技术链条，其中有43款机器人本体、79件核心零部件在展区展出。这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8:35，畅行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西二路辅路上，从明月家园下行往体育场路的事故已经撤离现场了，这个路段上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大家如果说有计划的话可以来放心的选择啊。我看到在绿灯的这个周期当中呢，基本上直行和左转囤积的车辆呢80%都能够顺利的通过到这个路口，以及您继续要往下面东山大道来走的话呢，辅道上的车辆呢也不算特别的多，以及西二路快速路上啊，从三峡大道这一侧要进入到下川通道，往点军方向或者是往沿江大道方向的通行状况呢，目前也是比较正常的。再来看到体育场路上，今天早间呢，无论是在715创意园门前，还是此时此刻在华翔这一侧，整体的车型流量呢，也都还是进入到了比较平稳的状态。城通大道上靠近到恒大地景对面啊，也就是巴黎香颂门口，包括恒大地景门口这一段双向的流量呢，也都还算是比较的平稳。虽然说是在施工路段周边啊，但是今天早间呢，整体可能天气比较晴好，这会儿也进入到一个后风段了。所以这个路段上目前也算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关注。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临时的8:3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刚刚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啊，关于我们的这高招面对面的这个2026年我们的高招咨询大型融媒直播节目呢，在6月26号和27号两天要上线了。26号这一场呢是晚上7点到8点半，是在我们的宜昌市第一中学的礼堂。我们的讲授嘉宾呢是来自我们的这个高考科的科长汪英亮科长啊，主讲的就是我们高考填报的一些指南。这一场的线下预约呢已经是结束了，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预约成功的家长啊，一定要凭借啊我们这个招考办会给大家发送的一个短信啊，凭借这个短信啊去到我们的会场。收到这个短信呢，说明您的这个预约就已经是成功了啊。虽然预约已经结束了，不能去现场，但是我们的网络直播也是同步开启的，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 APP， 或者是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宜昌市教育招生考试办公室的视频号啊，都可以来看这场直播。包括第二天还有我们邀请到了18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接力为大家讲述他们学校的一些最新的招生政策啊，今年的一些特色专业或者是学校的啊一些需要跟大家特别来推介到的啊，家长们、学生们也都可以提前来了解。6月27号。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可以一直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啊、来了解到啊孩子们如果说想报考这些学校的话呢，应该就是想要了解的都可以在线上进行这个互动和答疑。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高考查分也马上要到来了，你当年查分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早高峰的互动群参与讨论当中。
0: 是的，其实很多人疑问，为什么说现在的高考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心态更加轻松了，包括从网上他拍的

0: 这种短视频好多都有可能还恶搞家长，故意吓他们啊，说自己没考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会拍成这种小段子，好像他们这个查分的心情特别的松弛，就是和我们以往那种啊，可能紧绷，可能也许内耗，可能还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的这种状态，确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
1: 是的，其实越到就是像我，就年纪越大，我就越来越感觉到、这个、
0: 年纪越大，年纪还小呢，
1: 我不好怎么形容了、
0: 啊，
1: 就是你越过来，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吧？
1: 就是感觉没有必要为那些不知道结果的事情而焦虑，真的，就是你也知道你自己肯定可能会考不好吧，但是我觉得
0: 你为什么总是这么悲观呢？万一你就是觉得自己超常发挥
1: 了呢？哇，真的考得很好，哇哦！
0: 你看你状态一下就变了，
1: 是的。
0: 其实也不是说为了不知道的事情嘛，因为高考这个事情他已经考完了，是一个为你不能够。
1: 你已经不能去改变
0: 结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虽然说你可以去复读，可以重新再冲刺，但是就在那个当下，可能那个分数那个结果确实是你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已经考完了啊，就是可能他也许你会觉得有点失误，没有考出你的真实的水平，也许你还觉得会有一点遗憾，可能当下这个情绪会被放大很多倍，但是你把它放到人生未来可能几十年，大几十年，四五十年的这个周期里来看，它真的就只是一件小事儿了、啊。
1: 是的，像我们小高峰互动群里面，都很多人都还没有查过分，可能对于这个高考查分来说，大家其实都还是保持着比较松弛的状态，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就很多考生在分出来之后，就感觉是不是有点觉得这个分数不如意啊，所以说就会有点点不开心，那就进而导致抑郁的倾向，就还有。就这种情况也有很多的，但是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多的去焦虑，因为我们还可以有选志愿这个环节啊，选学校选完，我们还有选志愿，就选就分数搞得不行，但是呢，你学校选好了，专业选好了，其实也同样完完全全可以开开心心的过完这四年。
0: 对，
1: 大学期间你也可以丰富自己啊，比如说转专业啊、双学位啊、考研、跨考啊、实习转行啊，其实赛道是随时都可以切换的。
0: 对，而且现在升学路径真的很多，除了咱们统招的本科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专升本、考研，刚刚你说到的技能深造啊、职业赛道啊、创业赛道啊、兴趣赛道啊，真的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年轻人越来越清楚，本科不是终点，学历也只是起点，所以他一次考试也不会决定死你未来的人生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关于高考的这个话题，查分啊，你当年高考查分啊，什么样的心情还记得吗？其实有这种紧张，有这种焦虑，我觉得也都还是正常的，毕竟我们都是普通人啊，不能做到完全的佛系或者是完全的看开，对于这个成绩就在那个当下肯定还是很关注的。
1: 就可能大家想着，可能是不是这一次就是我6+3+3这12年来的一次最后的结果的检验，但是其实并不是，你所做的其实所有努力我都觉得会融入到你日常的，比如说你在学习当中你有了好的作息，你在学习当中有了更加拼搏的精神，这些你在校园里面生活的日子都是你未来能够就是你人生当中很值得很珍贵的品质，我觉得你学习到这些才是在你未来能够发光发热的最好的一些收获。
0: 对，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学生之外，我觉得可能制造这种焦虑情绪或者是在家庭的氛围里面有这种焦虑情绪的，我觉得更多的是家长，有时候孩子他可能能看开一点啊，毕竟还年轻，可能心里也是不装事儿的啊，可能这事儿过了就过了，但对于家长来说他可能就会有很多的期待。
1: 是的，
0: 包括可能家长和家长之间啊，你说是不是还会多少有点攀比啦，对吧？
1: 对，
0: 你说你们家孩子考得怎么样，我们家孩子考得怎么样，所以啊，我觉得可能这事儿就得跟家长说，你得放下自我的这种内耗。
1: 是的，
0: 其实孩子真的平安健康啊，他是一个心态阳光的啊，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快乐成长的孩子，可能会比你觉得他考名校考高分会更加珍贵一些啊。
1: 尤其是我在说一类家长啊，就是那种假装版不在乎的家长，那就是
0: 假装，
1: 那就是
0: 你是在说谁？
1: 对于敏感的小孩来说，其实真的还是很那个的，就比如说你可能出来那一瞬间你假装
0: 微表情的变化，
1: 毫不在意啊，说没事的没事的，未来等到3-4年 你大学要毕业了之后，你突然跟你孩子说，都怪你当时高考没考好，就突然来这么一句，那是真的很伤人心的呀。
0: 你是在说你自己的成长经历吗？
1: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说过这句话，但是我可能有点小敏感吧，可能就是有过类似的事情出现啊。
0: 所以你这会儿才能脱口而出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1: 突然
0: 就是可能是你发生在你一个朋友身上是吧？
1: 对，我的一个朋友，
0: 一个朋友的故事啊，
1: 我的朋友的故事。
0: 啊，所以确实有时候可能家长有时候对于这方面的一些语言啊，还有措辞，
1: 是的，
0: 因为现在孩子我觉得都会稍微有点早熟。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小学的时候都还在玩泥巴呢啊，你看现在孩子都是什么 iPad 呀、电脑啊，各种电子产品，他过早的触网之后，会导致他的思维可能也会比我们以前要相对成熟一些，他接触到这个世界感觉更加多元一些，所以他的想法也会更多一些。所以有时候不要再把他当成一个孩子。是有些什么事情说了他也听不懂，他其实什么都能够听得懂啊。
1: 像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办公室的戴老师做得很好，他就是超绝钝感力，他就说当年那真的没考过分，他说当年好像还在山上放羊放牛，所以说根本没有就是在乎这个高考的分数啊。我们昨天聊到的
0: 所以你也在办公室里征询了一下大家当年高考查分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是吧？
1: 是的，一问就是当时还小也什么都忘了，所以说你看啊，就是其实
0: 你看他在放羊放牛，你在散步，其实你俩状态也差不多啊，就是没有关注到查分这件事情上来他是真的洒脱，你是假装洒脱。
1: 我想了想，假装背着手在天安塔门口走来走去啊，就是还是很当时一想还是
0: 文艺青年呢啊，
1: 对，当时一想还是很诙谐的，当时那种经历
0: 是想在江边走一走，就是整个人豁然开朗，抒发胸臆嘛？还是说觉得自己当时也许可能会没有考好，怕面对父母的那种责难啊？
1: 不是，我当时就在看长江，就在奔腾而流啊！我就当时那心情
0: 这样，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太渺小了，这一点小小的高考成绩算什么？
1: 那也算
0: 相比这滚滚长江来说，
1: 那算这点东西啊。他还
0: 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会对于当时十七八岁的你来说，
1: 对小小的我们来说，肯定还是会看重
0: 这
1: 些的，
0: 这是一个天大的事儿啊！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可能这会儿再劝大家，当时我们自己也有点承受不住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查分这个事儿啊，在当下可能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但是未来谁又说得准呢？对吧？
1: 没错，关注了这个小小的事儿之后，我们确实还是要关注一些我们国内国际啊大大的事儿了。
0: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到此刻资讯。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北京时间2026年6月23号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
0: 6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时共享新模式，国产小客车可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记者6月23号获悉，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开局良好。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要高出0.1元左右，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0: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的6月23号呢，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加强对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职业保障。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央视新闻消息，立陶宛总理鲁吉·黎埃内23号宣布辞职，根据安排，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受半导体股的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的熔断机制。
1: 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这件事已经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路上不孤单，
3: 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北京时间的8:49，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

0: 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高考查分，真的马上就要到了。
1: 是的，
0: 你还记得当年你查分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吗？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包括路面上的情况呢，大家也有在说啊。稍早之前有朋友说到龙盘湖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风雨者就说到了，他说好像龙盘湖以前没有红绿灯，觉得还没现在堵啊。怎么说呢，红绿灯它其实是一种管理方法，让这个路口通行更加有秩序一些啊。虽然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红灯之后走得慢了，但是会不会更加安全了呢？这样每条车每辆车都是各行其道的，包括行人都是按灯控来行走的，就会不会造成这个路段上出现通行混乱的情况，其实是对安全的一份保障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
1: 嗯，没错。再聊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在等过一段时间呢，我们的高考查分通道也要陆续展开了。可能很多家长、很多孩子们现在都是翘首以盼，在手机前或者在电脑前等待着那三个分数、三个字产生啊。所以说，其实每个人现在心里都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但是我们今天也用最真实的话告诉大家，就是考不好并不代表人生就完了，一步错也不代表步步会错，分数不够也不代表未来没有路。
0: 嗯，是的，今天早高峰主要在这里宽慰一下大家。但是也有55位宜昌的高考生，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了，而且他们的这门考试还是满分啊。我早上看了条消息，就是说啊，我们这个宜昌的55名的参加了宜昌市中职学生申报的这个技能高考专业技能考试，490分满分通过的这个名单当中呢，宜昌就有55位中职学生上榜，满分人数也是占到了全省将近20%，一共是274个人，咱们就有55个人啊。
1: 嗯，那确实很了不起。
0: 你看，对于他们来说啊，他们参加的这个相关的比赛呢，其实2026年湖北省技能高考仍有10大专业考试，总分是700分，其中专业技能考试是490分，文化综合考试是210分。而宜昌的这55位学生，因为参加了技能大赛，成绩优异，就荣获了专业技能考试490分的认定。这就意味着这些学生几乎可以说他们是一只脚已经跨入到了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大门。所以你说这个可能高考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普通高考高校这个高中，参加的是技能高考，也是在技能高中当中同样能学到知识，同样也能够进入到本科来进行学习。
1: 是的，所以说高考高分也不等于前途光明，低分也不等于人生暗淡，现实真的不是这样。高考考察的是应试的解题能力，考察不了一个人的情商啊、毅力啊、眼界、创造力、抗压能力和长期自律能力。而这些软能力呢，其实我相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一批55个孩子他们人生长跑中最核心的竞争力。
0: 嗯，是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任何对于今天的话题想说的、想聊的，对，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视频号，可以来互动留言。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跟高考查分，也是最近很应景的一件事儿啊。可能不是每家每户都会查分，但是你或者是你的孩子一定经历过啊，
1: 朋友的孩子也正在经历，亲戚的孩子也正在经历等等。
0: 哎，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尴尬的是在于，你知道你身边有朋友或者是有这个亲戚家有孩子高考之后，
1: 你不好意思问
0: 但这个时候到底要不要问？其实有时候作为我自己，
1: 我觉得是关心是一方面，但是我又觉得把这个
0: 怎么来问、
1: 对，怎么来问才是一个问题。
0: 是的，因为可能我换个角度换位思考，可能我那个时候是高考生的时候，其实不太喜欢人家问，但是又感觉，但是现在当我走过来之后，如果说我觉得我好像我不问的话，又出好像体现
1: 不
0: 了我的
1: 关
0: 心，对，
1: 对，
0: 毕竟是可能是侄子侄女啊之类的啊，或者是其他朋友的孩子，就是出于关心，怎么着也得问一下啊，也是很想关心一下他到底考得怎么样了，了解一下。但是呢，好像就是这个怎么问这个事儿啊，对我来说也是挺难、挺尴尬的。
1: 豆包豆包，快给我一句高情商的怎么问亲戚孩子的高考分数的方法。
0: 算了，别问了吧，就等着他请我吃这个叫什么？
1: 是，我觉得
0: 升学宴啊，
1: 我觉得好像考得好，他们肯定会说的。考得不行，肯定就是，
0: 人家不说就别问了，
1: 对，人家不说就算
0: 了，是吧？
1: 我就觉得算了吧，是的。
0: 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于这个今年的这个应届考生来说呢，我们也有一句话想送给大家啊，和大家共勉吧。
1: 嗯，
0: 不必被分数定义，不必被结果束缚。其实少年自有少年狂，前路漫漫亦灿灿啊。往后的余生呢，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跳脱出这个考试，或者是跳脱出高中，进入到更广阔的这个人生的平台之后呢，也能够步步生花，万事顺遂，未来一定是非常坦荡的。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这里也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顺心，也祝愿所有少年前程似锦，未来可期。我们下期再见。
0: 嗯，是的，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高考之后，大家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高招面对面，2026年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的大型融媒直播节目，26号、27号两天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本周五周六我们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会同步的来为大家直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这个专家的问询，也希望能为大家答疑解惑，也希望能为大家的这个考试报名啊来助力一下。那畅行早高峰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丹雷，
1: 是宇浩。
0: 嗯，那我们同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专栏播出，生态焕新激活抑郁；全市竞争卫生医疗机构和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主动担责靠前发力，坚决打赢专项整治攻坚战；提前40天完成三通一平转序交接，夷陵500千伏变电站工程进入主体施工；文旅大餐花式上新，夏日旅游热起来；2026年宜昌高招咨询会周六开场，近200所高校招生专家将接受咨询；暑期将至，孩子在游乐场摔骨折磕掉牙该由谁来买单？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西坝大江生态步道自建成以来人气居高不下，吹江风看大坝喝咖啡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标配。然而几年前，这里还是菜地连片、无人问津的杂乱湖泊。改变从岸线的生态修复开始，到一杯咖啡点燃人气，再到闲置资产接连盘活，这条曾经的沉寂岸线正生长出一个集生态观光、休闲消费、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活力片区。
4: 最近，紧邻葛洲坝的西坝大江生态步道旁一家轻食店火了，多巴胺色彩配上一线江景，海边度假的松弛感扑面而来，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尽管还在试营业，午后店内已经座无虚席。
5: 我上啥到了，然后感觉新店开业就想来试一下，这看江景也还挺美的，然后吃东西什么的，我感觉体验感还可以。
6: 拍照很出片，店外像有这个长江，有这个大坝，店内的景跟那个店外的景都很好。
4: 这是店主徐伟平继去年开办一家咖啡店之后在这里创办的第二家店。为何对这里情有独钟？徐伟平说，一方面因为自己的父辈是葛洲坝的建设者，他对这片江岸有着特殊的感情，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美丽的长江和宏伟的葛洲坝。更重要的是生态改善带来的发展机遇，让他下定决心把梦想安放在这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7: 整个廊道还没有修好，就是很荒芜吧，根本就没有人来。
4: 一段网友拍摄的对比视频清晰记录下这片江岸的前世今生。2018年的湖泊上，菜地连片，杂屋散落，杂乱无章。经过系统整治，曾经的水泥湖泊已变身生态岸线，绿植覆盖，步道蜿蜒，江景开阔，一眼望去满目生机。
8: 所以刚开放的时候，大家因为这里的风景而来，因为这里的江豚，这里的大坝，而来。
4: 游客纷至沓来，可光有流量还不够，如何把它变成发展流量？西坝街道征求群众意见后决定植入合适的业态，让江岸真正活起来。去年下半年，徐伟平盘下第一间闲置用房，创办一家咖啡店。风格前卫的装修，独一无二的江景视野，让这家店一开便火，创造了3个月接待近10万人次的记录，日均人流量超1000人次。一时间，因为一杯咖啡，过去只有老年人遛弯的江岸涌入了大量年轻人。
7: 每天我觉得高峰期的时候有1000万人，我感觉整个岛上面就突然间就很活跃了，步道上面全是人，而且是年轻人。
4: 岸线生态的焕新带来的是人气，激活的是商机。短短半年间，步道沿线有4家店铺相继开业，从无到有，从一到 N， 变化悄然发生。招商也从过去的求着别人来，变成如今的挑着选商家。
8: 那我们就会根据你的业态进行一个控制，我们要满足这个游客的一些需求，从这个需求的角度对一些在短板方面的一些弥补。
4: 如何接住这波流量，进一步激活片区发展活力？杨辉介绍，经过前期摸排梳理，生态步道周边还有5处闲置资产，他们即将对其中一处进行盘活，引入更多新业态。
8: 从目前来看啊，在吃的住的这方面还是有欠缺，所以说我们可能会往民宿餐饮以及文创产品这块进行一个补充。等最终这些所有的都实现了之后，这一条沿线的话，我们觉得会真的像一个景区一样。
4: 环境改善引来人气，人气汇聚激活商机，商机落地反哺片区，一个集生态观光、休闲消费、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活力片区正加速成型。

昨天，全市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和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主动担责，靠前发力，逐项补短板，强弱项，争进位，坚决打赢专项整治攻坚战。陈鸿辉强调，精神卫生医疗领域事关特殊群体切身利益，医保基金更是群众的救命钱，要坚持严的标准，对药店、诊所、医疗机构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检查， 持续深入开展全市精神卫生、血液透析、中医康复、医养结合、医学美容等排查整治，扎实开展药品清流巩固提升行动，把高质量整改贯穿专项整治全过程，要坚持办案引领，坚决查处一批医疗医保领域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对履职不力、失职失责，依规依纪依法追究领导责任、监督责任、直接责任， 切实形成强烈震慑，要坚持常态长效，围绕基金使用、支付结算、诊疗规范等关键环节，不断完善内控机制，推动堵塞漏洞、规范权力运行，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和医保定点资源配置，健全医疗机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竞争有序、管理规范的医保定点服务网络， 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医药价格治理、医疗机构薪酬制度改革，对医药行业从业人员、医保经办人员分类开展廉洁教育，提升职业素养，严格职业操守。陈鸿辉要求，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信息共享、线索移交、联查联办机制，推动形成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工作格局， 要从严监督执纪，持续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基金安全。市领导詹学实、秦阳波、李昌青、丁鹏出席会议。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机械有序停放，临时办公生活区全部建成，施工场地平整完毕。近日， 夷陵区山间的500千伏变电站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随着场地平整、临时道路、临时水电等配套工程全部完工并通过联合验收，该项目圆满完成三通一平转续交接，比既定工期提前40天，正式迈入主体土建施工新阶段。 夷陵500千伏变电站是省重点项目，湖北电网15.5规划新建的示范工程， 也是优化鄂西电网结构、保障区域能源供应的关键枢纽项目。 建成后

0: 可有效分流，江北片区用电负荷，大幅提升三峡绿色水电消纳能力，补齐宜昌主网供电薄弱环节，为地方工业经济、城市更新、文旅产业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超高压电力支撑。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到来，我市各地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底蕴，
5: 端出各具特色的夏日文旅大餐，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避暑休闲游玩的需求。近日，五峰柴布溪景区开启22摄氏度进山避暑计划，实景情景剧《过端阳接姑娘》生动演绎土家传统接姑娘回门的习俗。民俗情景剧《绣楼情》则再现了土家绣楼选婿的场景，
6: 游客们现场参与猜新娘等互动小游戏，沉浸式体验土家婚嫁民俗魅力。
7: 正好来体验了一次会比较有特色、参与度会比较深。
5: 景区还举行了田园趣味活动，大家挽起衣袖，挥动锄头，在田间比拼挖洋芋，感受丰收的喜悦。
7: 风景非常美，非常漂亮。刚才参加了我们那个挖洋芋比赛这个环节，我觉得很好，非常高兴。
5: 据了解，柴布溪景区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是天然的避暑秘境。从现在起到8月30号，景区还将陆续推出非遗展演、山地越野车挑战赛等活动，五峰全域也将同步解锁夏日狂欢系列活动。全方位满足游客夏日避暑休闲游玩的需求。在当阳，曹埠湖镇开启相约居章乐游当阳乡村夏季游活动，现场设置的乡村趣味体验项目人气十足，滚草垛、网红滑草、打水仗，游客们在田野间奔跑欢笑，尽情释放夏日激情。
8: 今天来到现场，人真多呀，好玩的项目也多，我们姑息新鲜空气，感受大自然的氛围，非常开心。
5: 夜幕降临，麦田音乐会浪漫开唱，悠扬的旋律回荡在夜空，台下观众随乐律动，现场氛围热烈又治愈。
9: 觉得草埠湖确实是一个，景美，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吧。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草埠湖，更多的人来到当阳。
5: 夏日的乡村还有美味的时令鲜果可以品尝，在点军区桥边镇，绿意盎然的采摘园，硕果盈枝，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打卡采摘。
10: 在抖音上刷到的，有桃和黄桃，就买的感觉不一样，又出来逛大，又出来玩了。
5: 当地果园升级智能设备，推行绿色种植，同时深耕精品化线路，迭代更新了多款市面稀缺新品种。
10: 有差不多20斤亩，都是新品种，自下有盘，普通果子采摘就是25，但是精品的话大概接近50一斤，80%-90%都是回头客。
5: 目前点军区已形成四季接续，全域覆盖的特色小水果产业格局，3500多亩特色水果涵盖桑葚、樱桃、桃李、枇杷等多个品类，采摘期从4月一直延续到11月。
0: 记者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了解到， 2026年宜昌市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将于27号在宜昌市第一中学举办， 近200所高校招生专家将在现场接受考生和家长的咨询。据了解，高招咨询会旨在为高校考生家长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增加考生志愿填报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此次参加的高校包括国内知名的双一流高校、省属高水平大学、优质本科高校、知名民办高校、高职院校等，考生可以近距离地了解自己心仪的大学，更加全面直接地了解各高等院校的招生政策、专业优势和办学特色等信息，科学准确填报志愿。本次咨询会将于周六8点至12点举行，继续践行低碳环保理念，采用电子门票形式。 考生和家长可在宜昌市教育招生和考试办公室微信服务号底部菜单选择咨询会，点击考生领票，免费领取电子门票。 此外，6月26号至

0: 马三峡旅游连线资源优势，加大精品线路推介力度，让更多港澳游客认识宜昌、走进宜昌、爱上宜昌，推动宜昌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蓬勃发展。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新闻深一度。 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家长呢会带着孩子出游避暑，像各地游乐园的水滑梯、水上乐园以及一些有空调的室内运动场所都非常的受欢迎。不过孩子在玩得开心的同时呢，安全上也得格外留神。像去年暑假9岁的小肖在玩水滑梯的时候呢，被人拖拽磕掉了门牙，还有9岁的玲玲从3米高的攀爬架顶坠落，造成了胸椎骨折。 这样的遭遇呢，让人揪心，也给很多家长和游乐场所敲响了警钟。在游乐场所玩耍时受伤，这样的情况呢，该由谁来担责？怎么担责？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刚才我所讲到的这两个案例的审理情况，法官呢也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经营场所提出了建议。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3: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
1: 梯道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梯道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梯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后果。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
3: 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的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梯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梯道的
1: 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己承担了30%责任。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 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 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4: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 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2: 共计30余万元。
1: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

0: 要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1: 第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2: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精装蓝，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进入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23号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制度体系更加完善，落实双向保护原则更加有力。2018年以来，检察机关共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53.1万人，严厉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强未成年人被害人关爱救助，推动建立及询问、取证、身体检查、心理疏导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办案区2600余个，一次性询问10万余人，提供心理疏导11.9万次，发放救助金8.6亿元。6月23号，应急管理部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新闻发布厅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通报近期防汛形势和重点工作举措，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国家减灾中心灾害评估部主任吴伟介绍，普通民众遇到小区积水倒灌、地下空间进水或者被困到隧道涵洞等情况时，最重要的是要准确地预判风险，果断采取行动，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6月18号至22号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8258.8万人次，同比增长4.9%，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端午假期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铁路客流总体保持高位。北京时间2026年6月23号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的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驻香港部队于6月20日至21号在昂船洲军营举办7一军营开放活动，邀请广大香港市民走进军营参观。这是驻港部队第36次举办军营开放活动，29年来累计接待观众95万余人次。近年来，驻香港部队还组织香港青少年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体验营、国防教育进校园等活动，爱港亲民的坚实足迹不断向前延伸。记者23号从澳门文物保护学会了解到，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港澳地区首位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近期向故宫博物院捐赠55件明末至清代的外销瓷器，经故宫博物院组织专家论证，这批文物正式入藏，纳入国家收藏体系。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记载， 侵华战争期间

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实验人员向部分对象注射动物血清或血液， 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入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的时间等。刊载这篇报道的军医团杂志原件现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 6月22日至26日，世界气象组织（WMO） 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 WMO 百年气象站的认证。第41届国际超级计算大会22号在德国汉堡拉开帷幕，为期5天的大会聚焦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发展，以及相关技术在科学研究和产业中的应用。 本届大会以联点呈现为主题，设置技术培训课程、主会议、主题演讲、专题技术工作坊等环节， 内容涵盖高性能计算在AI工厂、 数字孪生、量子计算、 能源效率提升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当地时间6月22号，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的威胁。 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以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的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 50%。 希腊文化部日前宣布，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工作完成，帕特农神庙以约 220年来最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希腊文化部表示，西三角楣是雅典卫城修复工程中最复杂的工程之一，整个修复过程持续了多年。好，各位听众， 由FM95.6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FM105.9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端午节里啊，大街小巷这艾草飘香啊。不过啊，今年这股香气背后的主角正在悄然的发生变化。曾经菜市场里边3块钱的5块钱一把的那个散装艾草，如今在花艺师的巧手和年轻人的追捧之下，摇身一变成为了售价数十元甚至上百元的国风创意门挂，哎，卖的还非常好。我算了一下，这要是搁在 A 股里，这涨幅能让巴菲特都坐不住。端午节在家门口挂艾草，这是老一辈流传下来的驱五毒避虫害的习俗，也是代代相传的端午仪式。然而呢，这一份延续千年的画面啊，现在正在一点点发生蜕变。曾经只为了辟邪驱虫的艾草和菖蒲，如今在花艺师的巧手之下，演变成了一场关于端午节的美学表达。有不少商家把艾草玩出了新的花样，原本菜市场3到5块钱一把的这个艾草啊，现在身价大涨。有记者走访了多家花店，发现啊，与菜市场上几块钱一把随意捆扎的那种原生态艾草不同，新式艾草花束被赋予了更多的巧思和美感。花艺师们以传统的艾草菖蒲为主，搭配了香樟果、黄金球等等观果类植物啊，再点缀精巧的祈福香囊、小葫芦，或者是印有端午安康的祈福卡。哎，你看这小门挂挂的啊，就好像门口摆了个小庙会。这种组合呀，既完整保留了挂艾驱蚊驱虫啊、祈福纳祥的这种传统民俗寓意，又极大的提升了观赏性和装饰性，精准满足了当下年轻人们对生活美学和节日仪式感的追求。那当然了啊，自不必说嘛，颜值提升了，身价肯定涨啊，是不是？你没见哪个那个当红的这个演员啥的，完过去做个医美，完之后那个咖位不往上涨，完出场费不涨的，对不对？那都白做了。几块钱一把的这个平价艾草啊，经过创意设计和包装组合之后，售价普遍在30到70元不等。以前的艾草呢是5块钱一把啊，反正爱要不要，挂完就扔。现在呢，39.9块一束。啊，带香囊，带祈福卡，带网红滤镜，带朋友圈文案，带老板微信。有花店老板说了，高峰期的时候啊，一天能卖上上百件。这什么概念啊？你说这草是艾草吗？不，这是艾玛草。走访当中啊，有记者发现，目前店里的端午节产品非常丰富，既有纯艾草花束，也有艾草搭配清香木、小米果、米针、香樟果等等特色植物组成的门挂，价格呢几块钱都上百元不等。除了花束啊，艾草挂饰、艾草香包、端午平安五彩绳也都是热销品。而且啊，现在这股风潮已经蔓延到了线上平台了。看那个普普、永辉、淘宝闪购啊，全都在卖这个艾草花束，价格也是9.9-278不等。278的，说实话，我猜啊，里边可能附赠了一个什么帮你念祝福语的小机器人儿，啊，连小葫芦可能都是从太上老君那个炼丹炉里边顺过来的。目前啊，购买这个创意艾草门挂的主力军依然是20-30岁的年轻人，比如说市民何女士，一出手就买了3束，除了自个儿家挂，还当做端午节的伴手礼送亲戚送朋友。何女士的原话是，哎，这比送粽子有新意，挂在门口大伙都能看得见，还能发个朋友圈。哎，这是精髓。粽子你吃完了就剩张叶子，那你还得忍受这个粽子甜咸之争引发的一些矛盾。你送一束艾草，哎，挂家门口谁都能看得见。关键是这玩意儿它不用下锅。我在抖音和小红书上刷了一下，好家伙，那端午门挂这个话题浏览量都突破百万了啊！各种教程视频层出不穷啊！我也跟着学了一下，我扎了一个东西。哎呀，那扎完，你见过牛嚼过的草吗？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人这么上杆子啊？能为这么一把草来买单呢？有文化研究者说了，这个呀、啊，
叫做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回归啊，只不过这种回归啊更加个性化、视觉化和社交化。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们想过端午，而且呢我们要拍得好看，发出去有人夸我有品味，你哇塞啊。但是如果你实在舍不得花钱，我教你一招，去菜市场买一把3块钱的纯天然艾草，回家自个儿 DIY 去啊，拍个照发朋友圈，说极简主义返璞归真，相信我，点赞肯定也不少。每家末世界杯大家都关注吧，啊，那真的是每天都有惊喜，天天不一样。岁月饶过谁呀？饶过了梅西。在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当中啊，梅西用一个帽子戏法帮助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即将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个人6届世界杯一共打进16粒进球，追平了克洛泽的世界杯纪录。有球迷调侃说，本来以为这届世界杯的梅西拿几个助攻就行了啊，没想到他还在 C， 丝毫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奔四的老汉，姜还是老的辣呀，你看吧，40岁正是闯的年纪。正如现场解说所言啊，这是属于梅西的夜晚。梅西成为世界杯上上演帽子戏法的最年长的球员啊，这场比赛呢也是他代表国家队第200场里程碑之战。200场是什么概念，朋友们？我大概是打英雄联盟连输200把之后卸载又重装的一个过程。看过比赛的都知道，梅西踢球就搁前场溜达啊，晃晃悠悠的小手一背跟遛弯老头似的啊，但你千万别被他骗了，因为下一秒钟他就会展示零真起手零秒加速的实力啊，太厉害了，他就是本届世界杯的新能源呢。这依然是一支紧密围绕在以梅西为核心的球队啊。阿根廷队的舰队思路很简单，就是其他人多跑一点，多拉扯一点，把球顺利过渡到前场之后呢，买一场昂贵的内场票啊，贴身欣赏梅西的表演。我甚至怀疑啊，主教练斯卡洛尼的战术就2句话：第一，防守别丢球；第二，把球给梅西。他非常像班里边的那个学霸啊，嘴上边跟外界说着：“哎呀，没复习就那样吧。”完了自己回家啊，偷摸哭哭刷题。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啊，这才刚刚铺开。接下来呢，梅西的每一粒进球都将创造历史。所以说啊，昨天网上好多网友都讲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啊。网上有一个评论特别有意思，有人说啊，梅西最牛的地方不是在进球，是进球之后防守队员的表情啊，布阿滕那个原地去世，米尔纳被晃成木桩，还有那个让后卫直接劈叉的那个，每个人脸上都不是愤怒，都是很迷茫。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外国球员他们非常喜欢摊手，就摊手这个动作啊，就是只要你跟人发生碰撞啊，或者一进球之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很手足无措了啊，就是俩手一拍，往一摊手，就是，哎，你看，就这样。然后要不然呢就是抱头啊，两个手往那个脑瓜上一搓，把头发撸起来，完了就站在原地。当然他这个时候啊，嘴里边应该会说点什么东西，但这两个字我节目里边不能说啊。

0: 本届世界杯啊，开始进入到群星闪耀之时，当哈兰德、姆巴佩双双梅开二度，梅西的帽子啊，仿佛在说足坛的未来啊，是你们年轻人的，但是足坛的现在还是我的。哎，这老帽子戏法苦苦给你上演的，那帽子是一轮一轮接一轮啊。是的，梅西确实还没老，老的只有我而已。真的，我发现我越来越害怕看世界杯了，因为世界杯四年办一次，那就意味着一旦他到来了，你就在提醒自己你又老了四岁。你看我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26岁，我现在30了，如今看到39岁的梅西依然在创造新的传奇，很多人恐怕也看到了自己那个当年在电视机前为他呐喊的少年啊，现在已经成了中年了。梅西进第一个球的时候我激动的直拍大腿，进第二个球的时候我拍的是手，进第三个球的时候我直接站起来了，完了腰闪了。整整20年呢，一想到我们能跟梅西一起慢慢变老啊，就会嘴角上扬，只要梅西还在踢啊，我就还能再年轻一回，毕竟年轻球员咱基本也叫不上什么名儿，反正等我们70老80了啊，到时候可以跟孙子啊曾孙子啊一起吹一吹，
1: 你爷爷当年啊看过梅西踢球，他39岁那时候还在世界杯上上演帽子戏法呢。
0: 啊，孙子问了，那你39岁在干嘛呀？
1: 我在湖南台打工。
0: 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9: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我昨天啊也尝试让这个 AI 啊帮我预测一下接下来几场比赛的这个胜负，然后呢 AI 给我算了这个他的推测之后呢，他前面还给我附上了一句，好的，我接下来就为你推测接下来这几场比赛的胜负，让你能够和朋友之间有更多的谈资，让你快速的补充足球知识。我感觉他就差没明着说我是一个伪球迷了。真的，我们现在啊遇到很多问题都习惯下意识的去打开这个 AI 啊，甚至以前我们习惯性会打开百度啊，打开其他搜索引擎的一些情况下啊，这个场景我们现在都被 AI 给取代了，对吧？你看现在又一年一度的618了啊，今年618呢有一个趋势，就是 AI 工具正在消费者的决策起点从搜索框移至对话框啊，搭建起了一个全新的购物入口。比如说现在的 AI 比价工具一秒钟能给你筛选出50款候选，而且呢还附上了比价表和30天的价格走势。我当时就懵了，感觉自己像一个准备了半年的考生，结果进考场发现考卷就一道选择题，完还是送分题，不用翻评价，不用算满减，不用蹲零点，你点一下下单，他还能帮你算出什么时候买最便宜，挺好的是吧？太年轻了，朋友们，你其实啊是在跟一堆代码博弈呢，你是一个人面对一群 AI， 我好孤勇啊。

0: 去吗？配吗？这蓝绿的披风。
1: 就是这场618的战场啊，已经从传统的人货场正式进化成了 AI 对 AI 了。而且今年618呢， AI 生成商品的展示图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卖家秀的那光影纹路垂坠感， AI 一条指令全给你拉满啊。官方说怎么分辨呢？看手指头。哎，手指头脚趾头 AI 画的经常多一根或者少一根，要不俩手指头粘一起，跟那个 ET 外星人似的啊。但说实话，谁买衣服还上那数那个图片里手指头去啊？更简单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看买家的实拍图。如果所有商品图你都找不着一张实拍，那他大概率就是不想让你看到实物。商家在 AI 上花的钱不是为了把东西拍好看，是为了让你点下单之前啊找不到犹豫的理由。这年头直播间从凌晨到天亮不熄灯已经不稀奇了，但你看不到的是屏幕那头啊可能压根不是人。不是咱们埋汰人啊，他确实不是人，是 AI 数字人。他的眼神啊永远精准的停在同一个点上。哎，口型要么过度同步，要么就明显对不上。你换一个问题丢过去，他就像没听见似的继续跟那背稿子啊。浙江省消保委刚刚发过警示，说 AI 换脸冒充名人直播带货，从脸到声音全是假的。记者实测的结果更吓人，一张明星照片几块钱买到的换脸工具，绕过审核门槛就播出去了啊！直播全程没有标注 AI 生成，观众们也看不出来啊！你以为是明星推荐的，其实就是一个电脑程序。另外啊，这个 AI 批量造好评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啊，措辞不同，语气各异，还给你配图呢。人们说有图有真相吗？人家给你配图啊，你几乎都分不出来。但是呢，里边唯一的破绽你可能想不到，就是他们太完美了，完美的不像真人。你想啊，真正的买家评价什么样啊？不会像写小红书笔记一样面面俱到，真人写的那东西吧，他会漏字儿，会跑题，会用错标点符号，会发一张糊图加上一句还行，这才是活人的评价。你看就这种他会搞错的，他一定是人写的， AI 干不出这种事儿来。 AI 造的假呀、啊、本身不是大问题啊，大问题是当所有好评看起来都像噱头，你还能信啥呢？下单一时爽，退货火葬场。今年这火葬场还升级了，你面对的可能不再是人工客服啊，亲，很抱歉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您的问题已经转交专员处理，请耐心等待。然后，哎，就没然后了，什么专员不存在的。 AI 的标准答复就是，你在这个售后闭环里边能收到的全部。你在直播间被 AI 主播吸引下单啊，看着 AI 图选品，被 AI 好评说服付款啊，最后想退货啊，对面坐着的还是 AI， 整条链路全是 AI， 想找个真人比登天都难。是你省去了比价的时间啊，你也省去了退货的机会啊。那怎么办啊？有几个简单的方法。下单之前看买家的实拍啊，不要看官图，一张实拍都没有的店我劝你慎买。真人主播会回应你弹幕里边问的问题， AI 不会。你扔一句啊，这个尺寸我家放得下吗？等两秒如果没反应，那就是 AI。 退货别在 APP 里聊，直接打人工客服电话，电话那头的 AI 啊，骗不了你多久。另外最重要的，要给自己一个冷静期，啊，想买什么东西，先加到购物车里边放一宿，啊，第二天你再看。99%的冲动消费都活不过这一宿。我经常这样，比如说半夜我失眠了，或者是醒了起夜，完了就睡不着了，我可能就翻翻手机，哎，我就刷到什么零食，比如说什么猪油渣什么的，啊，你大晚上看那玩意多香啊！我下单过几次，真的我都是半夜下单这些玩意儿，到手之后吃一回就放旁边了。以前618呀，咱们防着商家，防着套路，现在618咱们得防着 AI。 从你生图到推荐到你下单再到你退货， AI 一条龙服务。你付的那不是钱，是给 GPU 的加班费。 Hello， 说完了，我要去退快递了。

昨晚我写稿子的时候啊 ，AI 给我推荐了一个什么 AI 降噪耳机啊，说是618特价。说实话，给我整的心里有点痒痒。谁来劝退我？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地下通道西往东方向，西零二路快速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4: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精选好音乐来跟你分享。这首歌呢是来自加拿大的一个创作才女，独立流行歌手，她叫做海盗的心，翻译成中文的话，89年出生的她，3岁开始就学钢琴了，07年出道，08年出了首张同名专辑，然后在09年的时候获得了法语专辑的提名，最佳年度法语专辑提名。

下一个声音呢，是来自荷兰的爵士女歌手，叫做 Carol Emerald， 也是一个80后，生于1981年。她在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呢是主修爵士乐演唱，在05年正式毕业。在毕业之后的四年之后呢，发了第一张 EP Back It Up， 首张专辑呢在一年之后又发行了。专辑呢是糅合了40年代、50年代摇摆爵士乐，还有轻松舞曲、拉丁 Tango 和森巴等各种令人听着听着就想欢乐的摇摆起来的音乐元素。要分享到的是其中的一首歌。

0: 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继续回来，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为你精选好听的音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听一位歌手的声音，感觉能够预料到他是多大的年纪，很多人的声音呢又有一种错觉，听上去很成熟，其实年纪并不大。很多人呢头一次见到王若琳应该是在某一次央视元旦晚会上，她唱《亲密爱人》这首歌，然后单看外表呢，一头银发，身姿曼妙，然后呢因为声音的缘故，刚开始很多人会说她是老古董带引号的，但其实当时她年龄并不大，20多岁，到现在呢也才88年的年纪，并不算大。声音总是给我们一种错觉，感觉是有一点年代感的声音。其实她作为台湾资深音乐制作人王志平的女儿呢，她从小的音乐环境是可想而知的，熏陶得很棒。成为歌手呢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首歌呢分享到她其中的一首歌。

我们总是需要一些综艺节目，一些演唱节目，歌唱节目，让大家认识一些新的老牌歌手，他们的新的演绎方式，或者说让一些新人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像歌手呢，真的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很多之前我们熟悉的歌手，他有一些新的诠释方式，或者说让一些有些好作品的歌手，让大家不太知道他的慢慢认识他。接下来这首歌呢，这个声音叫做许靖韵，在歌手节目当中返场表演环节当中为大家是带来了两首歌的这个改编出来的一个新版本。这两首歌是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呢和算什么男人。确实出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哈。尽管在唱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失误，他忘记了歌词，大家等一下听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在后半段非常激昂演唱的部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歌词比较绕口的原因，在唱到最高音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忘了回忆这个歌词。不过呢，非常聪明的模糊了过去，如果不认真听的话可能听不出任何的失误，所以还是应对能力不错的。

在华语女歌手当中一直走文艺路线、才女路线的郁可唯，她选歌的挑剔度是有目共睹的。董冬冬为她打造了一首歌叫做《盲目自信》，是回归了最传统流行的位置去讲故事。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谈判官》的主题曲。整个处理都是非常注意细节刻画的，郁可唯的处理非常的细腻，她的声音非常的干净通透，似乎是有克制而冷静的去表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六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

0: 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miss you。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还有半个小时继续来给你分享好音乐。这首歌呢是谭维维深情演绎的电视剧《翻译官》的主题曲《我亲爱的》，非常法式悠扬的旋律，整个节奏都是活泼明快的，然后搭配上谭维维的声线，让整首歌都是洋溢着欧式浪漫。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

0: 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这个声音来自 Ingrid， 在2014年的时候，他经历了母亲患病离世，还有自己婚姻失败的双重悲痛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自己事业的真空期。之后呢，花了一段时间收拾好了心情，发行了他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Lights Out》。然后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其中的一首歌，那张专辑继续了乡村摇滚、民谣等多种风格，算是目前他非常棒的一张专辑了。

下一首歌呢，很多人应该比较的熟悉，来自惠特尼休斯顿的一首歌 I Have Nothing， 我一无所有，这是电影保镖的主题曲。这首歌夺得了1993年 MTV 欧洲电影奖最佳电影主题奖，还入围了最佳电影主题奖。这首歌其实还比较难唱，拼的就是力量还有对灵魂节奏的把握。有乐迷说，除了惠特尼休斯顿，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可以唱好副歌的部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1: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6: 宜昌交通广播。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
1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节目广播直播同时，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关注视频方法，如果说想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直接在视频平台搜宜昌交通广播即可。想关注安师傅说车，在平台直接搜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已经开始问问题了啊，咱们开始互动，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网友问到说，吉利星越这车怎么样？我刚说了，星越这车在整个五月份的销量靠前第一名啊。如果预算八个不到，八个左右，星越可以考虑。他说我有一个9年的油车，可以置换不？可以置换啊，9年油车可以置换，最好是吉利品牌，这样的话呢，星越同品牌置换优势比较大。那您这车呢是属于置换而不是报废啊，这跟您说一下。问到别克智信 L7 这车可以盘吗？可以盘，如果预算有限，以居家为主，对空间有要求，那别克智信 L7 这车是为您选择的，为您准备的。所以说买别克智信，而且别克的智信的这样一个系列呢有点优势，它走的是油车品牌赛店，它不像有些新能源，在新能源销售过程当中，我们总担心它的新能源以后售后质保维保在哪里做。那像类似于别克的，类似于大众的这种车型的一些质保售后维修都是在传统油车企业里边，让我们买着放心啊。如果居家的话，智景 L7 可以考虑。九年的宝来是吧，可以考虑啊这车。如果你要卖的话呢，这车基本上它不会给你很高价格，现在整体油车的价格都不是很高。按正常来讲，宝来看你是什么排量的，看你是手动自动挡啊。现在车老了，平时开的也比较少，现在这样换哪什么意思，现在这要换那也要换啊，九年就开始这要换那要换了，您这对车不是很在乎啊。你像安师傅车13年了，我的车13年也没说这要换那要换呢。我标致408，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GL8 的路上当下能买吗？会不会当小白鼠？不存在啊，能买啊，但是呢，插电混动这部分的话，我依然建议买比亚迪的，啊，观点供参考啊。想换个星越，想换用宝来置换啊。我这么想的啊，这个宝来你最好不卖，你单独再买一台星越，预算应该是可以的吧？嗯，为什么呢？家里还是留那么一台油车是比较靠谱的，尤其您又是一个大众的车型啊。我的观点很直接告诉你啊，应该不差那么，你这台宝来也没有特别去贵了啊。 你应该不差那么20000多块钱啊。所以说呢，我个人观点，你应该把宝来保留，再买一台星越。问到福特的锐界 L 双擎，不考虑锐界 L 双擎，在这个竞争对手当中买双擎，一定是买丰田类的双擎啊，买丰田的皇冠陆放啊，您或者考虑的是汉兰达啊，不考虑福特的锐界 L。说哎，什么？那这个车动力很强劲，是我们承认，福特锐界 L 的双擎动力确实比汉兰达、比皇冠陆放要强，但是动力能管多久啊？稳定岂不是更长久啊？对吧？来，安守你好，主要是我一年跑不到4000公里，那你别换，你星越不适合你。一年4000公里都跑不到，那你这个还是继续开你的油车吧，不要换啊，9年车没问题的，你开个19年这车也没问题。我跟你讲，来问到长安的逸动 1.5T 怎么样的？这车呢，吐槽比较多的是什么的？就是双离合的换挡逻辑有点不是很理想，顿挫感比较明显。这个您说一下啊。安守你好，请问一下，九系家用推荐什么车？预算是60到70万，那这个就问界 M9 吧，不用考虑别的了。啊，直接问界 M9， 啥也不要考虑啊，不要考虑很多，就 M9 直接买 M9 就好了啊。9年才跑了50000多公里，所以你这种情况的话，你不适合买新能源，你依然适合买一台油车，或者干脆这台油车不换，你也不卖啊，你简单修一下。其实你所谓的车辆的一些什么啊，这想那想，这换那换，能换多少钱的？可能今天换了一个200多，明天换个300多，总共一年下来可能总共才换2000-3000块钱的一些配件，宝来没有问题的，你继续开吧啊。问到那主要是宝来很多性能都不行了，感觉空调、正时皮带，然后呢轮胎都得换，每年都要上线检测，这不很正常的吗？正时皮带才多少钱呢？轮胎两条轮胎一起也才不到1000块钱，空调修一下嘛，空调那个附件皮带是不是正时链条？正时皮带换一下嘛，总共下来一起2000，要不要啊？3000要不要啊？你不至于懒得花3000去换个新能源吧？哦哟，这就不对了啊！我是你，哎，准备几千块钱捞一捞，修一修，小问题嘛。还得是油车，你一年才跑几千公里，你买什么电车呀？啊！现在有种新的组合方法，家里有一台纯油车，然后买一个2轮电动自行车。啊，这是现在很多城市丽人的一个新选择，有道理。你没必要把油车卖掉，你4000公里这种情况，油车保留着，实在不行再买个电动电驴儿。哎，来问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奔驰 E300L 和这个 Model YL 对吧？你问的是 Model YL 吧？哪个有牌面是吧？ E300， 说实在的 E300 确实比 Model Y 有牌面，实话实说啊。虽然说现在新能源品牌不错很优秀，但是你把奔驰 E300 开出去还是比特斯拉有牌面，这个实话实说啊。对，而且一年才跑10000公里，你还是适合买奔驰 E300L。 来，感谢宜昌空调王师傅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交流互动，咱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正在直播，在平台搜宜昌交通广播六个字，您可以搜索安师傅说车，在平台上找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也可以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都是小写的啊， YCANDA， 来找到安师傅，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他说那 Model YL 这个车在 Model Y 可以躺着，但是你问的是牌面，你没有说躺着，难道躺着就有牌面吗？是 Model Y 是可以躺着，还可以原地吹空调，车里睡觉。你的这个奔驰 E300 你不好意思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积碳你受不了，本来奔驰啊、宝马、奥迪就容易产生积碳，结果你原地怠速吹空调，你不产生积碳谁产生积碳？但你一年公里数太少了，实在不行你这么有钱，你开个宾馆重点房呗，对吧？哎呦，是这说啊。来，问到 M9 这车可以吗？

0: 你问的是什么品牌的 M9？ 啊，你问的是谁的 M9？ 您说一下好吗？感谢16463，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
1: 安生，那肯定是问界 M9 啊。
0: 我说过的观点了，其实我这个人呢，我不太喜欢推增程。你说安生，那我买纯电可以的，可以的。但有个问题啊，就是你花这么贵的钱，你买个纯电动的就没必要。其实我经常说啊，如果我是有买 M9 的实力，我会买一台奔驰 E300， 然后再买个类似于什么星愿呐、名爵 MG4 啊，或买个原 UP 啊，哎，电动车代个步啊，然后有事儿咱们开奔驰 E300 出去。我不会买个增程的，疯了。啊，我的观点很直接，告诉各位，对啊，对。其实我觉得你有这个，就是60几万、60、70万、60几万的钱，啊，你买一台增程，你真的可以把这六十几万给它拆开，买一个纯电动的便宜点代步嘛？纯电动就一城市代步，然后再买稍微贵一点的，像奔驰、宝马、奥迪好便宜，你再买贵一点的这个啊，包括奔驰 E300 啊，啊，或是你喜欢宝马五系是吧？或者买奥迪 A6， 是不是买新 C9 的奥迪 A6 多好？啊，为什么要买 M9？ 我不懂哎。尤其买增程的，我不懂哎。嗯，观点仅供参考，各位啊。来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唐这车怎么样的？您指的是唐，还是唐 L， 还是大唐？您说一下好吗？感谢 BDW 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正在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咱们广播听众所听到的问题都来自于安师傅说车平台，平台在不停滚动当中看到问题啊。下一位朋友啊，说的比亚迪唐 L 这车啊，能买不能买？唐中型、唐 L 中大型、大唐全尺寸。那唐 L 这车呢，你买的话呢，有个前提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在纠结，哎，我是买 N8L 还是买唐 L 啊？你要了解一点，唐 L 它是属于是平民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台车型，而且我不知道你买唐 L 是买什么版本的，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好吗？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现在增程车的受欢迎程度已经受影响了，下一步就是插电混动了，最后呢只剩下纯电和纯油了。啊，然后纯油可能是在博物馆，啊，路上跑全纯电。连这个增程车和插电混动连进博物馆资格都没有，我观点仅供参考。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汉兰达的两驱双擎精英五座优惠我不报啊，这边咱们不报价格，不好意思各位啊。来吧，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是来自于湖北宜昌的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叫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抖音直播、广播同步直播，感谢各位，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

0: 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歌号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直播间。咱们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宜昌交通广播关注方法，在视频直播平台搜宜昌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或者搜安师傅说车啊，找到我，进到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直播，在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方程豹有质保7年，三电会不会开出年限就那啥了？会的。如果说你每年，第一个啊，你说那啥，我理解第一层意思就是你在厂家指定的1年3万公里，超过了就不给你质保了，那是对的。另外，厂家7年啊，三电部分，这都是有要，这都是他都是给你算好了的。电池的寿命也就那么7、8年，很可能质保刚过，哎，要换电瓶了。肯定是这个结果。而且新能源的话，从国家层面来讲，一般8年啊左右就开始引导报废了，对吧？油车一般15年才开始，才考虑开始引导报废。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结果是怎样的啊，这新能源嘛。而且对于插电混动来讲，包括增程来讲，电池占整车造车成本25%左右。你可以算一下，你买一台方程豹太七，我们简单算一下20万，那你电池成本部分可能是5万到6万之间，大概啊约等于。那以后按说，那我7、8年以后呢，我想继续开，行啊，你花个5、6万换电池呗，看你换不换嘛。那这还不算油车部分保养的部分啊。来，安寿，你看，那纯电动呢？纯电动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50%左右，啊，大概是45%这样啊。比如你买一台20万的车，要换电瓶喽，9万，你换不换？你换不换？对，花你车开个7、8年过质保了，花9万块钱换电池，你换不换？换不换？来，问到安寿，你好，请问一下，宝马的 X5B48 的2.0T 发动机的和福特探险者 2.3T Xbox 的发动机俩缺点怎么说？这么说啊， Xbox 发动机很优秀，这车最大缺点油耗高，那不是1万高，我跟你讲。而且呢，跟你讲，这个 2.3T 这个发动机呢，还有点什么呢？它真的没有说像 B48 一样漏机油、烧机油啊，它好多了。所以说呢，如果不看面子啊，也不看油耗，尽量选择福特探险者 2.3T Xbox 发动机啊。现在想换车了，到底是换油车还是电车呢？还是买油电混合呢？预算15到20万，你一年跑多少公里？这位叫三峡的网友，你告诉我一下好吗？电车到底可以跑几年的？这个没有说跑几年啊，一般呢是8年20万公里啊。很多你看网络上一些吐槽说网约车电池怎么地，一般都是过了20万公里了。你仔细品，有没有这个问题？有啊。那为什么这个我们讲出租车营运的士，他们比较适合做这个换电版本的？而且从国家层面来讲，从更高层面来讲呢，换电技术非常

常有利于跑营运车的人。这二十万呢，我不是换电，我就是买自己家用电的这种。那我觉得你也就8年20万公里吧，先到这为准。那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萤火虫和 ID.3 两款车推哪个呢？一定是 ID.3 啊，一定是 ID.3 铁子。这安师傅，那我如果我说我换电，你要玩换电的话，萤火虫考虑。安师傅同为充电，充电一定是 ID.3 啊，哎，关键供参考。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家用经济实用舒适型就好。一位叫三峡的朋友，那您的问题是家用是吧？家用的话，舒适，要么就买纯电动的，要不然你就买纯油的。那15到20万，现在15到20万可以买到很多车型，要不然就买丰田类的混动啊，类似于这荣放啊，或是类似于这个威兰达呀，它的混动都是可以考虑的。要不就买纯油，要不就买纯电啊，要么就买丰田类的混动，这三个选择您选一个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1年10000公里以内啊，那你买纯油的，那你这也不买纯油买什么是吧？而且你这个价格讲舒服的话，广汽传祺的 GS8 很舒服，这车啊，包括这个你这车20万嘛，虎九很舒服的啊，这虎九这车很舒服，包括这个我们讲，你说那不用那么高预算，哈弗 H6 也很舒服，甚至你买个哈弗 H5 那相当大空间，相当大了。而且在哈弗 H5 可以这么讲啊，它是至今为止20万以内的全尺寸 SUV 就它一台，就它一台，对吧？多好的车！那主要是上下班长途不多，一年也就是5000-6000公里是吧？3-5趟是吧？所以说你的情况比较适合买个纯油车啊。昂科威 Plus 这车可以盘吧？可以盘啊，比昂科威这个 Pro 啊，这个还是要强一些的。但是强烈建议各位买 2.0T 的啊。奥迪 A3 和雅阁还有红旗 H5 选哪个呢？闭眼冲雅阁或红旗 H5， 奥迪 A3 不考虑啊。那么如果讲居家，一定是雅阁。如果说安师傅，那我有点这个上班啊，啊，我是这个体制内的呀，红旗 H5。你说我大学教授，哎，红旗 H5。安师傅，我一打工，哎，奥迪啊，不是雅阁啊，对，奥迪 A3 直接不考虑。奥迪要买就从 A5 往上买啊 ，A5、A6 什么的可以考虑 ，A3 没意思了已经。A4 现在也没啥意思了，铁子。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锋兰达双擎还是买燃油版本的？1年不到20000公里，买混动吧，买双擎的适合你，因为你不到20000公里，双擎更适合你，铁子啊。来问到陆放四驱尊贵还是买 Q5L 呢？你把陆放和 Q5 放一块了，瘦死骆驼难道没有马大吗？怎么地是四个圈啊，兄弟？怎么地它也是四个圈啊，你拿雷克萨斯跟奥迪比一比，我心里好想一点好吗？奥迪怎么，奥迪你怎么了？奥迪啊，虎落平阳啊。来问到汉兰达双擎啊，说过了这个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BQ40 和旅捷途旅行者还有泰奇选哪个好呢？你要弄明白一点，就算你买这个 BQ40， 我不知道你买的是增程的还是纯油的，旅行者你买的是油的还是 CDM 插电混动的，泰奇是插电混动，还有这个泰这个我们讲有纯电的啊，你告诉我一下它是怎么个组合，我告诉你答案好吗？锋兰达的双擎还是燃油版本呢？不到啊，那你还是买双擎更适合，说过了啊。速腾的超越能买不？如果说1年公里是不大，10000公里跑个8年10年，速腾能买。而且呢，你说那是速腾的双离合这部分，你甭操心啊。这车你正常城市代步，原厂质保变速箱过了，你在外边来修这个变速箱，3000-5000，用的可以跑个5年8年没问题的。所以说呢，这个变速箱可能会在你7-8年有问题，但那个时候呢，你花个3000-5000块钱把变速箱一修，再跑个几年没问题，那个时候车已经报废了，对吧？所以能买吗？能买。来，城区上下班是不是纯电动更好？是的，但是城区上下班代步一定是买10万元左右的纯电动更好。安师傅，我城区上下班代步，我买个莲花怎么样？我谢谢你。5-7、6-70万的这个，有必要吗？没必要。安师傅，我上下班代步，我买个问界 M9 行吗？我谢谢你，疯了。上下班的老百姓。啊，听咱们节目的，我相信没有几个亿万富翁吧，都是老百姓是吧？老百姓10万元左右的纯电动刚刚好，就是长时代步，啊，就这么说，对。

0: 今天听别人说呢，16款的比亚迪秦的电池现在检测只衰减了 20%， 不知道真实性有多少，零。安生你好， BQ40 增程和旅行者纯油和太气的油混怎么选择啊？这是刚才那位朋友啊，第一个弄明白啊，首先呢，在增程和插混里边一定要选的话，那要选插电混动，不考虑增程啊。第二个呢，看你自己是买纯油还是买插电混动。如果说你一年公里数真的就是万把公里，偶尔出去玩，平时不怎么开，你家里边有两轮电动自行车，记得戴头盔啊。有这个组合，那一定是买个旅行者纯油的。家里边啥也没有，就买一台车啊，充电挺方便，家里有专用充电桩啊，我有充电地方是吧？你买谁？买太气油混。增程车在我这儿一般，不是一般，我就没推荐过。我推荐车型很贴地气啊，要不就买纯油，要不就买纯电的，要不就买丰田类的这种混动的。实在想买插电的啊，就说这个 F 号段的，尽量买插电混动而不是增程。增程是我从来不说买增程车，甭管你谁，增程不考虑啊，就这么直接告诉各位。安生，你为什么从来不推增程车呢？原因很简单，增程车就是那个拖什么放什么多费哎。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爱安的 RT 每天跑余电20%到60%啊，都会充满电，没必要充满，就是你余电不要低于20%啊，充电到80% OK。 你说安生，那我充了60可以的，你这个习惯很好啊，非常不错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C10 和比亚迪元 PLUS 怎么选择呢？如果说你不是这么说吧啊，比如说你觉得美女，什么叫美女啊，这个大眼睛双眼皮儿，看着就太漂亮了，结果一张嘴，哎呦，还带说话，还带点累赘什么的啊，还带点如果你觉得这是美女的话，你去买领跑。但如果说你对于美的概念是什么呢？心灵美啊，可能第一次看他的时候呢，没有觉得很惊艳到你，但是跟他相处当中发现，哎，这女孩哎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灵魂，哎，这女孩呢越看越好看越耐看啊，你觉得这是美女的象征的话，那一定是买什么，买比亚迪了。然后我的比喻各位很贴地气的，希望您听懂了啊。在你刚所讲的领跑和比亚迪对比当中是这个结果啊。传奇 GS8 可以盘吗？可以盘的啊，买纯油的 GS8 可以的，油耗偏高，但是整体稳定比较好啊。广汽传祺六座啊，空间也很好，一年万把公里，广汽传祺 GS8 完全可以考虑。16万左右的话，还有什么车型可推荐的比较喜欢纯油的？除此之外呢，谢谢，类似于有这个马自达的啊，我们合资的啊，类似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胜利三路东往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

0: 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
3: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安师傅。咱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正在直播。如果想关注主播的话，在平台直接搜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咱们直播当中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想聊进到直播间。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直播，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各位可以把问题继续扔在评论区啊，看到你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欢迎来自于昆明的网友，来自于丹东的网友，来自于济宁的网友啊，来自天南地北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可以在各种 AI 引擎里边搜搜宜昌，让 AI 引擎帮您介绍一下宜昌这座城市啊。修身远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各位可以在评论区直接继续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只通电不行驶或者低速行驶的时候，开低速雨刮器刮，雨刮器归位的时候，听到隆隆的声音是什么原因？和雨刮器总成有关系吗？还是雨刮片要换了啊？这车几年了？几年了，铁子？安师傅才买2年，那跟雨刮器没关系。原厂雨刷2年就换，那你换早了，铁子。不见各位说原厂雨刷2年就换了，没有。原厂雨刷一般3年吧，3年左右再考虑更换原厂雨刷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是什么呢？是油膜在隆的一下，你所讲的隆那个词儿啊，隆啊隆那个词儿，在这个发音的这个地方呢，那个地方覆盖了较厚的油膜。雨刮胶条在划过那里的时候呢，因为那里打滑，你知道吧，呲溜滑。呲溜滑它跟你玻璃它接触不良，它没有很好的这样接触，它只能跨过去，就隆隆隆那个声音出来了啊。所以您当务之急应该是买个去油膜的。我不是为了卖货而推荐的啊。我只告诉你的情况是这个情况啊。但你想买去油膜的，你可以问安师傅。啊，安师傅汽车通，你知道吧。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喜欢问安师傅说，安师傅电瓶买哪个电瓶，轮胎买什么轮胎，安师傅换刹车片换什么刹车片，安师傅机油怎么换，安师傅这车呢这个还有这个什么气门室盖，安师傅机油是这个机油壳，安师傅这个包括挪车牌换哪个都问我。啊，汽车的 TF 闪存卡也问我。可惜了，每次我推荐之后他们都不买。那安叔你好，请问一下 G X 小鹏的啊， G X 能入手吗？来买小鹏啊，有根本前提，小鹏的亮点你要了解。亮点什么？亮点是小鹏投资啊，他进行这个在亏本的情况之下依然在投入的他的智驾，他的科技。小鹏他不是靠电池出身的，小鹏他也不指望说啊，我买个增程这场，那你算了，你别这么想。你买小鹏最主要目的是冲他的这样一个支架去的，你买小鹏是他的这样一个座舱去的，你买小鹏可以的。尤其是类似于这个裸眼，就是人的这种视觉效果支架系统很优秀的啊，国际上有特斯拉对吧，但是国内这个 FSD 还没玩明白，人家小鹏玩明白了。所以你买小鹏点是什么？你说按说我买小鹏买增程，你算了吧。但是我买小鹏买纯电动的，然后呢人家电池这部分还质保很长时间。另外我很喜欢它的这样一个支架呀， 我很喜欢它车内的感觉啊，空间呐、啊，哎，这个角度考虑，你是可以买小鹏 G 叉的，完全可以考虑的啊，没有任何问题。另外，我们再补一点啊，买这么大一坨纯电动的，轮胎两年一换，你可别吐槽，那很正常。啊，你想现在普通轮胎啊，就轿车的或是 SUV 的普通胎。是吧？胎壁能有多厚呢？新能源轮胎，它跟普通胎不一样，它胎壁都比别人厚。另外，胎内部还有隔音棉，你知道吧？所以为什么新能源轮胎比普通油车轮胎贵那么多？那都是加厚材料了，就那么厚，你两年还是要换胎的。而且新，你像小鹏 G 叉这么好一台车，它单胎的价格估计那得2000多。那两条胎你看看吧，反正你买都买了嘛，无所谓。我就怕有些人啊，买了新能源，在享受新能源所带来的惬意、便利、舒适的时候，要换轮胎了。哎呀，好贵呀、啊，这么贵呀、啊！哎呀妈呀，买错了！你这么想，你我天哪，你太对不起新能源了。那你在车里躺舒服的时候，你怎么没考虑过我们油车的感受呢？我们的安守，你好，请问一下啊，埃安的 i60 这车啊怎么样的？和领跑 C11，你把他俩放一块，你还是买埃安吧？谁跟领跑比，谁胜出？在我这儿，啊，就这么结果。我不推领跑是有原因的啊，对。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谢你们，一切顺利。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雨的印记，你好，感谢点赞，谢谢你啊！聊新车问题、二手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买 G 叉增程顶配的，对比了这个 ES9，感觉 ES9 的续航不行，内饰是可以，就是贵20万啊！我还是那句话，买增程你真的不听劝，你会后悔的。买小鹏 G 叉没毛病，不要买增程，听我的。请问一下安师傅啊，这个东风的 E70 跑滴滴怎么？那车不就是的士营运车吗 ？E70，的士专用车那是，你说你这啊，对吧？哎，完事儿了，说完了啊。感谢雨的印记来直播间，感谢点赞，谢谢你啊。对，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啊，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而且呢，对于E70来讲，它应该是，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城市的啊。东风呢，它有个换电，包括东风运营的很多的士啊，它有这个专门的换电的网络。具体咨询你身边的销售顾问和销售网络啊，因为现在东风跑的士，就是的士啊，其实很适合用换电模式来做相关的营运，因为他们要的是时间要少。去了卡电池一换，咵走了。哎，对，这是最好的。所以换电呢，比较适合营运车。按说我买的是这个理想，你不，哎，不对，未来，对，哎，不，未来，哎，未来的换电呢，跟这个的士不是一样的啊。未来的换电技术是一个方向啊，但是总体来讲，换电更有利于啊，类似于跑营运的啊的士，像这种情况，换电车非常适合。感谢家人们来，谢谢你们。啊，北京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车的方方面面。有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感谢来自于合肥的网友，你好。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啊。老话，上次我直播，别说啊，宜昌我知道，宜昌，哎，你们那个五粮液很好喝啊。我说我宜昌，哦，宜昌的是吧？我说啊，他说那个。宜昌，哎，宜昌是不是有那个三峡大坝是在你们宜昌吗？我说是的，我终于知道宜昌了，是吧？我谢谢你啊，宜昌啊，不是宜宾，是宜昌啊。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一档节目，安师傅说车。下一位朋友，你刚才说的新能源车的这个胎厚啊，静音，那油车新能源车胎可以吗？油车换新能源车。车胎不行啊，因为新能源车车胎一般都比较大，你知道吧？比如说，你说，哎，我的油车轮胎17寸的，很多新能源车起步18寸的。那说，哎，就巧了，我的油车就是19寸的，我的新能源也19寸的，那估计八成扣不上去，你知道吧？嗯，而且没这个必要吧？价格好贵的。 你说安师傅，那有价格不贵，不贵的话里面没有那么多技术在里边啊。有人说安师傅，宜昌有三油春酒好喝，三油春酒各位喝过没有？我一直觉得我电波兄弟酒好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哎，我在我心中只有电波兄弟酒好喝，想买电波兄弟酒是吧，跟安师傅直接联系啊。嗯，对对对，安师傅现在基本上只有安师傅在推荐电波兄弟酒，没有人了，在绝版了各位。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各位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继续啊。宜昌市什么什么这个茶器，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直播间，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 YC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啊。小朋友，安叔你好，起源 Q05 这车怎么样？如果预算就十个左右，那就十个左右，想买个空间大的 SUV 啊，然后呢这个就十万左右嘛，这车可以考虑啊，它非常接地气，非常适合咱们老百姓，而且起源的车的它的养护保养啊销量体系都很健全，所以预算有限嘛，想买纯电动的嘛， Q05 是不错选择啊。那问到晚上好，海马的普利马火，普利马这车你上秤称啊，可以报废了，一吨是2000多，应该是。哦，我还没说，哎呦，还有更老的，啊，还有这个吉利的自由舰，太优秀了，铁子，你适合买两轮电动自行车。都问的什么车呀？这都是，还有台铃木的启悦。啊，还有个瑞风的，这个瑞风的 M3 啊，四款车型怎么选择？你适合买个电动自行车，鞋子？这还能买吗？这个？我的天哪，练手也不能这么买，不能买，这种车就不能买，练手不能买，实在想练手是吧？啊，手动挡的吧？哎，你捡一台轩逸手动挡的老轩逸可以的，啊，你捡个自动挡的轩逸可以的。或者你哪怕你捡个30万公里的卡罗拉，或者花冠，对，就30万都可以的，比他们强，我跟你讲。哎，来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5: 夏夜里的晚风，
6: 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7: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8: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挑挑吧。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 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

0: 城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2: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4: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我要安师傅，咱们继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你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啊，看到我抖音了，哎，觉得哎主播说的不错，很有道理，很好玩啊，可以把我关注一下。还有宜昌本地的听众觉得，哎呦，安师傅，我很久就想知道你的节目了，或知道你的这个视频了之类的，你可以把我关注一下啊。张老板说30不是30，是东南的啊，用的是30技术东南的凌越 V3 啊。30的格兰迪这车估计你也修不起啊，但这车可以比你刚才所问的这个荣威的啊，包括你所问的那个普利马啊、海马323啊，比他们都强啊。但是格兰这车呢，就是油耗太高。我建议你练手，你最好是找一个什么老富康啊，啊，富康可能找不到了，买个老爱丽舍啊，买个爱丽舍啊，或是你买个爱丽，但爱丽舍都是手动挡的啊，你练手嘛，或者买个东南 V3 凌越，哎，买 V3 凌越啊，买这个车练手，或你买个标致的307都可以的，帖子啊。愿意03565续航的为什么不能选择呢？因为这车呢卖得很糟糕。啊，这车基本上就网约车在用，而且网约车司机都嫌弃没怎么买。这车的售后网络是个问题。啊，车销量就惨就算了吧，售后网络也不是很健全。啊，一汽是一汽，但是你网络不健全的这个。你每老百姓买个10万的车，买好不买一台，结果哦没网络了，你见鬼吗这不。对吧，哎，是这回事啊。海马的323，是的啊，323是轿车，铁子啊。安师傅，广播里面声音比抖音里面要好听，那必须的，咱们这麦克风好几万呢，我们调音台2多万，对吧，你这那能一样吧，这个不一样啊。感谢这个梦回西装秒回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们啊。花三千说宜昌有两个店子，是有两个店子，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吧，你在宜昌大街小巷上，新能源啊，就大家都很优秀啊的情况之下啊，然后你去看吧，红灯绿灯口看的比较多的是谁呢？起源的啊，梦冒出几个台，哎，名爵的，因为在名爵、起源和这个悦翼里边选嘛，你真的很少看到悦翼03这个车。悦翼03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刚开始它是很有优势，因为当时主打10万级500多公里的悦翼03很优秀，是很优秀的，后来现在人家个个都比它优秀了，它就不优秀了啊。所以说看你怎么想，我个人观点，要不就是名爵4轿车的两厢轿车，要不就考虑一下 Q05 啊，起源的。 OK， 好，感谢养个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咱们是一档说车的节目啊，聊车话题。宜昌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把主播关注点一下，关注主播怎么说的？这话好久没说了啊，上点关注，下点赞，中间评论咱不断。什么点了关注，什么出门就减500万，不怎么说的呀？一套一套的，忘了。安生你好，请问一下，26款的帕萨特荣耀的星空啊，这个380和26款的迈腾3000万， 选380天。

DSG 的豪华，主播推哪个好呢？这么一说吧，帕萨特和迈腾两款车在对比当中的，其实我不怕你笑话啊。首先呢，你要考虑的是你们城市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它的销售网络对应的是谁，是上汽还是一汽，个人老板和你们当地的国企。如果国企运营的那个品牌的4S店，你首先考虑啊，个人老板运营的品牌的你其次考虑啊。第二个呢，你去感受一下，从售前、售中、售后，你到这店里边，你先不买车，你先进店了解一下，看一看。从进店之后，销售售前的一个端茶倒水啊，主动的询问，但是又不过多打扰。你到后面车间看一看，后面车间的维修师傅井然有序，以及车间的这样一个维修体系的这个卫生程度，这都是细节。你把细节了解好之后，请果断选择细节好的那个品牌，因为都是大众的啊，说谁好也不对啊。但是呢，总体来讲一定是跟你感觉到位的。曾经在咱们节目当中就一位网友啊，一位咱们的老听众，本来是去买上汽大众的车啊，看好了帕萨特，心动的不得了，就是铁定了进就要交钱了，就买上汽大众帕萨特了。结果上汽大众宜昌某4S店的态度不好，转头就去一汽大众，人家端茶倒水啊，嘘寒问暖又不过多打扰，转头就把一汽大众迈腾给买了。这是咱们真实的案例啊，宜昌本地一位我喊大哥一位老哥啊，他的真实案例啊，他给我讲这事儿。哎，我说这个是有道理的啊，油车日子都不是很好过了，你这还对人客户都带搭不理的，像话吗？但带搭不理不能有，但是你过多的打扰也不对。嗯，这就是分寸感。现在销售顾问要讲分寸感啊，各位要讲分寸感。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这里是正在听直播正在看直播的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聊车的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聊各种车话题。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听的是重播，在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安师傅，雨刷器，你这个雨刷器耐用吗？耐用，一年打底，铁子啊，哎，这个您放心使用，一年打底。你放心买就是啊，购买的时候记得哈，在备注栏里标注好哪一年哪一款什么车啊。有购买的时候，首先选的价格45、58、68、78，选好价格，选无需到店安装，然后点支付，在下个页面里边标注啊哪一年哪一款什么车，备注栏里边写哪一年哪一款什么车，支付 OK 了。同时你买了之后呢，因为你是安师傅听众，额外送你一瓶油膜去除剂，记得先把油膜去除剂倒在你的风挡水壶里边啊，里边有没有水都不要紧，有水倒进去啊，让它混一混，没水倒进去把水加满，它是个浓缩的啊，有极强的去油膜效果，配合新雨刷效果杠杠的，那杠杠的，铁子。嗯，来吧，看看时间结束节目，我主持人安达啊，齐秦的《火柴天堂》，用这首歌也顺便跟各位来推荐一款产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别个地方雅诗兰黛小棕瓶都大几百块钱啊，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469，重点是它是50毫升的经典小棕瓶精华，加小棕瓶的眼霜15毫升，俩合一块总共才469啊，别个的俩一块1000多，对吧？那怎么来关注你们呢？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进到商城之后呢，搜关键词啊，您搜雅诗兰黛这几个字，找到469这款产品直接下单，安师傅推荐的，虽然我没有用过，那确实好东西，性价比高，值得拥有。我是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15年9月，好妹妹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唱，两个从豆瓣起家的民谣男孩站在40,000人的舞台上，对着台下哭成一片的观众说，我们从没想过能走到这里。10年之后的2025年，他们还在出新专辑，但是发完《人间好时节》之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以好妹妹的名义同过台。秦昊开始录单人电台，一个人对着话筒偶尔聊聊天气，聊聊失眠。张小厚开了一辆车，一个人去了很远的公路，没有声明，没有解释，也没有那一句我们解散了。网络上有一个好妹妹休团的话题，下面写着，好妹妹休团了，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官宣解散，而是后援会群因为吵架而被解散，然后轻飘飘的一句休团结束，终会再见。从不说再见到你曾是少年，好妹妹的歌陪伴了很多人，结果没想到连告别都这么好妹妹式，不正式，不煽情，甚至有点潦草。2026年6月，好妹妹乐队的官方后援会解散了所有群，公告里写道，群内秩序混乱，唯粉与团粉冲突激烈，为避免对双方不利影响扩大，即日解散。末尾留了一句，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是承诺还是安慰，没有人知道。

0: 先问一下问题，为什么叫好妹妹乐队哦？
1: 因为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我们20多岁出头的时候，嗯，然后第一次拿吉他唱的，随便唱的一首歌就是《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2: 就是因为这么简单的理由，后来就是去参加比赛，也没想过会红嘛，没想过会出道嘛，就随便乱起了一个好妹妹。我当时我们说我们是好妹妹二重唱，就随便就取了一个，就这样定了。
0: 哎，我们可以情景再现一下吗？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
1: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0: 对，好不好？
1: 什么 key 啊？
2: 低调吧，

0: 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
1: 好妹妹的十五年，从上传第一首歌开始，到工体的四万人，到不说再见成为毕业季标配的 BGM， 再到这样的潦草公告，他们成了无数人青春里最温柔的那段声音。现在唱这些歌的两个人连一张合照都不再发了。他们的音乐之路一波三折，2010年正逢赶上快男热潮，两个人兴冲冲地以好妹妹二重唱为乐队名报了名。无奈当时的评审认为他们的曲风单一，缺乏爆发力，最终两人在海选阶段遗憾落选。这颗星星来不及发光就提前坠落了，但他们对未来仍旧乐观。让好妹妹二重唱成为历史，我们改名叫好妹妹乐队。2000块的资金，自己创作、策划、录音、设计，就这样，他们做出了第一张专辑《春生》。专辑里面有一些我们所熟悉的旋律，《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青城山下白素贞》。

0: 循环。
1: 好妹妹的成员张小厚回忆说，独立音乐人不是那么好当的。他说，那段时间每一分钟就像在打仗，吃饭的时候在写歌，坐车在写歌，还有一首歌是在厕所里完成的。那会儿特穷，40多度的天气里，房间里没有空调，随便动动就出汗。在这种情况之下，春生创造了民谣专辑网络销售的奇迹，荣获豆瓣年度民谣专辑、金榕树奖最佳民谣专辑。春生这张专辑里，从冬到相思赋予谁和你飞到城市另一边，歌曲里很少见到层次堆砌的晦涩词藻，他们用平易近人的语气娓娓道出生活中的不同心情。秦昊的声线低沉而醇厚，有乐评人说他的嗓子带着旧时代的气息。张小

0: 后的音色则软糯柔和，中和了搭档歌声中的一丝疏离。两个人嗓音的结合，就像在一个午后的安静的下午，什么也不干，只是静静地躺在摇椅里，听着老旧的收音机。旧时光的印记是他们歌曲的底色，而让人难以忘怀的，或许是他们歌曲中恰到好处的悲伤情绪。这种隐藏的悲伤情绪有孤独、不甘、留恋和温度，恰恰像在城市里打拼的你我他，有过梦想和故事的人，很容易就能从好妹妹的歌声中找到共鸣。
1: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许多感慨，

0: 也许那一天一朵雨带给你一点悲哀，也许那时你会回。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3: 爬过了
2: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资料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好妹妹乐队的故事。昨天的你可曾想到昨天的未来如现在，现在的你可会想到现在的未来。就像在昨天的你现在的未来中唱的命运无常，当年住地下室吃泡面的秦昊和张小厚也没有想到，他们在第一张专辑之后竟然一下子就火了。三年时间内，他们推出专辑《南北》、《送你一朵山茶花》、《说时依旧》、《西窗》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了好妹妹的歌声，成为了他们的粉丝。何炅邀约好妹妹献唱电影《栀子花开》的主题曲，相声演员在各大场合翻唱他们的《相思赋予谁》，大家喜爱的岳云鹏也和他们合唱了《送情郎》。随着热度的提升，2015年，好妹妹作为中国第一个独立音乐人乐队，站上了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舞台。特别的是，这场演唱会是以众筹的形式开办的，虽然门票只有99元，但是在48小时内，演唱会门票就销售破万。

0: 也许是青年时期经历的挫折，那些在年少时就经历过的考验，使他们早早完成了对自我的定位和对成功的认识。中国好声音节目组连续几年邀请两人参加比赛，但是都得到了谢绝的回复，并不是节目不好，而是我们不合适。路有很多条，不一定别人说哪条好你就要去走。在满是选择和诱惑的娱乐圈，他们对自我和组合都始终怀有一份清醒。
1: 夏天回来了，和你在一起的夜晚，吹吹风，喝喝茶，真是惬意又自由。
2: 把音乐调低，听这一刻夏夜晚来风。

0: 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故事。虽然在音乐和生活中都有着超高的默契，但是好妹妹乐队里的两个人并不是发小的关系。彼时在微博还未诞生之前，人人网的前身校内网曾是热爱生活的文青们打卡聚集地。在吉林学动画的秦昊和在浙江理工大学学建筑的张小厚就是在那里相遇的。秦昊回忆说，大概是在2007年，小厚先来踩过我的空间，留下了访客印记，然后我又去回了留言。一来二去，两个人因为对音乐的共同喜爱而熟识，但是很快毕业将他们带到了人生的交叉路口。在现实面前，梦想也只好让步。乖孩子张小厚在北京做过地产评估助理，在无锡设计院做过工程造价。秦昊选择了对口职业，在西安当过插画师，中途考研失败之后还在北京当过美术老师。2010年，两个人双双辞职，秦昊前往无锡寻找这位难得的知己。回想起当初的组队经历，两人用了5个词来形容：误打误撞、计划外、走一步看一步、随波逐流、缘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的故事。相似的脾性，共同的爱好，让他们成为了知己。但是最终组成乐队，成为战友，想必最重要的还是缘分。出道以来，他们一直保留着一份自由与真实。早期他们走的还是怀念青春的风格，不说再见里唱的是毕业临别前回忆起的青春时光，相思赋予谁唱的是追忆似水年华的凄凉和感伤。

后来加入对社会的反思，人生的思考，如期里表达了一种人世间最痛苦的离别。歌名是如期，唱的却是未能归期。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的故事。听过他们的人大概都记得《不说再见》里的那句歌词：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这首歌成了每年六月毕业季的专属 BGM， 在宿舍楼、在操场、在散伙饭的桌子上被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循环播放。但是唱这首歌的两个人唱了15年，最后连一句正式的再见都没有给彼此。2026年6月13号的下午，后援会的群一个一个解散，管理组在公告里写了8个字：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没有人知道这个休团什么时候结束，也没有人知道终会再见到底能不能够兑现。但是15年前，两个男孩在豆瓣上传第一首歌的时候，大概也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会站上工体的舞台。他们最好的那几年，用最简单的吉他、最简单的和声，唱了一代人的青春。

0: 受伤刻的我爱你还在，多少澎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4: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5: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6: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7: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8: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
2: 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

0: 雨停在哪一首？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 妹，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浩，
1: 我是小主持人秦浩，
0: 在这里邀请你们和我们一起畅游美妙的音乐世界。今天先为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于好妹妹2018年翻唱专辑《追梦人》中的同名主打歌《追梦人》。
1: 对，
0: 这首歌呢是和凤飞飞老师一起隔空合唱的一首歌，也是表达我们对他的一个致敬，也送给每一位在追梦的人。
2: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

0: 声，单曲循环。
1: 先为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于好妹妹翻唱专辑《追梦人》中的一首歌曲，叫做《船歌》。《船歌》这首歌是齐豫1996年发行的一首很中国风风格的歌曲，然后词曲都是罗大佑老师。然后这次翻唱专辑中，我们和齐豫姐一起合唱了这首经典的歌曲，然后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美妙的感觉。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有些人的告别需要一场盛大的落幕，而有些人只是唱着唱着就不再同台了。每年的六月还会有新的学生毕业，还会有新的宿舍楼里放着那一首不说再见，歌不会散，人也会再见的吧。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 1950年冬， 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 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华盛顿曾经多次邀请过麦克阿瑟，希望他能够从占领下的日本回一趟美国，哪怕仅仅只是回来熟悉一下国内的情况也好。但是非常遗憾，麦克阿瑟全神贯注于东方，对美国国内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因此，华盛顿感觉到 麦克阿瑟正与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失去联系，虽然白宫和五角大楼前往日本的人马不断，但他们都不能改变麦克阿瑟的任何主张。杜鲁门因此觉得他非常有必要与麦克阿瑟直接谈谈。在杜鲁门与其幕僚们讨论的最初计划中，开始的时候是要把麦克阿瑟请到华盛顿来， 这样一来，麦克阿瑟就要离开他的指挥岗位，他显然不会同意。没办法，大家又提出让麦克阿瑟飞往夏威夷。这个宜人的热带岛屿处在东京与华盛顿中间，与东京和华盛顿的距离大致相等。可是杜鲁门在与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讨论之后， 又为麦克阿瑟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五角大楼向东京发出了一封新的电报：如果将军您认为朝鲜的形势使您不能够脱身进行这样的长途旅行的话，威克岛是否更为合适？麦克阿瑟也不客气，他直截了当地回答道：我将十分愉快地在威克岛与总统晤面。 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为此，他要往东飞行7500公里，而麦克阿瑟则只要飞行3000公里。总统的幕僚们认为此举给足了麦克阿瑟面子，会进一步助长他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一贯作风。杜鲁门对此却另有打算。当然，作为最高统帅， 他有权召回麦克阿瑟，有权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约见麦克阿瑟。可是他却并不打算这样做，他要给美国大众一种关怀体恤远东最高司令官，并且与远东前线部队联系密切的印象。而且这种联系决定着朝鲜战争的局面，特别是这种联系 要与诸如仁川登陆这样的胜利有关，所以杜鲁门认为他有必要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而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每天都身负指挥作战重任的麦克阿瑟。看看我们能为麦克阿瑟将军做点什么。离开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之前，杜鲁门话语轻松， 随行的要员们则是一言不发。杜鲁门想了想，他决意授给麦克阿瑟一枚优质服役奖章。 当听说麦克阿瑟已经有多枚这样的奖章时，他仍执意这样做。那就再授给他一枚好了。杜鲁门倒是十分大度。老谋深算的麦克阿瑟对此一眼洞穿。他知道，这必定是一次政治旅行。除了无聊的政治需要之外，不会对他的朝鲜战争带来任何益处。他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在狭小的飞机过道中走来走去，满脸的烦躁之情。差不多午夜时分，麦克阿瑟率先降落在威克岛上，而此时的东京则是上午九点。时差的关系搞得麦克阿瑟晕头转向，他冲了个淋浴，刮了刮胡子，简单的用过早餐，而后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来到机场跑道旁边的简易房子中坐等天亮。他几乎是一夜无眠。拂晓之后，杜鲁门的庞大机队终于降临威克岛。他带来了大批的随从，装了满满三架飞机。光是新闻记者就有四五十人。除了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

0: 随军记者外，其中的大部分人对麦克阿瑟都无好感。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麦克阿瑟形单影孤，他只带来了自己的副官，另有美国驻韩大使与之同行。威克岛的民用机场条件简陋，只有一辆老雪佛兰轿车供麦克阿瑟使用。当他推开吱嘎作响的车门走下轿车时，杜鲁门也刚好走下独立号座机的舷梯。日本人投降以后，麦克阿瑟就去了东京，远离华盛顿的喧嚣浮躁。他已经独居了整整五年，现在他和美国总统终于又见面了。杜鲁门衣冠楚楚，虽然是在热带的威克岛，他却依然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衬衣上的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同样对照鲜明的是，麦克阿瑟敞着衬衣，头戴一顶差不多已经戴了几十年的旧军帽，左手端着大烟斗，右手则伸向了杜鲁门。他们握了握手。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将军。杜鲁门面带笑容。
1: 我也是，
0: 麦克阿瑟说道。希望以后不要等待这么长时间。杜鲁门走到地面上，看了看朝霞满天的威克岛天空，以愉快的口吻说，
1: 这儿天气不错，你觉得怎么样，将军？
0: 是的，麦克阿瑟表示赞同，接着补充了一句，东京的天气更好。包括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在内的许多人都注意到，麦克阿瑟没有向杜鲁门敬礼。两个人一并走向老雪佛兰轿车，一辆军用吉普在前面开道，后面是载着随员们的老道奇中吉普和大卡车，几百名威克岛机场的员工以及居民在两旁夹道欢迎，欢呼鼓掌。詹姆斯·爱德华与麦克阿瑟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两个人的私交据说很深。后来爱德华有一次无意间问到麦克阿瑟，在那个曙光初照的威克岛早晨，他为什么没有向他的最高统帅杜鲁门总统敬礼，而给众多的新闻界人士攻击批评的借口。麦克阿瑟对此轻描淡写，说那完全是因为一时疏忽的原因所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新的百年奋斗。

扩大化，也不会同意国民党的部队参战。他向杜鲁门保证，中国共产党绝不会正面卷入朝鲜战争，朝战将很快结束，他的部队将很快班师回营。当他们走出小房子时，炎炎烈日已高挂天空。正式会谈的会场设在一座用珊瑚装饰着墙面的浅红色房屋中，本是民航驻威克岛的办事处。长条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门窗洞开，周围绿树环绕，双方人员分别在长条桌子的两边就坐，形成很大的反差。杜鲁门的身旁坐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部长、太平洋舰队司令、助理国务卿、白宫新闻秘书等高管政要十几个人，而麦克阿瑟一旁则只有他、他的副官和美国驻韩大使。热浪袭人，杜鲁门不得不脱掉他的浅灰色西装外套，这样的天气看起来不太适合于我的服装，他自嘲道。但是他没有解下领带，扣子也一如既往的严严实实。因为杜鲁门的带动，随行的人员纷纷解开扣子，脱下外套。工作人员端来了新榨的芒果汁和刚刚切好的菠萝。麦克阿瑟依然敞着衬衣领口，甚至也依然戴着他油子麻花的旧军帽。他拿出他的大烟斗，煞有介事地对杜鲁门说：“我想您不会介意我抽烟吧，总统先生？”杜鲁门当然不能介意。“我想我不会的，将军。”他说，“虽然我不抽烟，但是我可以说，我每天都处在烟幕弹的包围之中。”一片笑声，气氛看起来非常轻松。麦克阿瑟就在这样的轻松氛围中开始了他滔滔不绝的言谈。他谈到仁川登陆的壮举，谈到北朝鲜人民军的溃败，谈到他所指挥的联合国军，特别是第八集团军以及第十军的陆战一师如何大刀阔斧地横扫整个朝鲜半岛，谈到朝鲜的泡菜，当然也谈到即将到来的感恩节和圣诞节。他的谈话轻松愉快，无所不包，而且娓娓道来，好像不是在讨论朝鲜战场的形势，而仅仅只是在与别人分享他远东旅行的见闻。他使大家相信，共产党中国和苏联均不会正面参战，世界大战不会爆发。中国有可能出兵，但也仅仅只是为了顾及面子。现在，他们已经消失在韩满边境的崇山峻岭之中，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以后的朝鲜将是按照美国价值标准建立的统一的民主国家，而共产主义势力将会从这个半岛彻底消退，最后的胜利就要到来。我本来是要第八集团军的小伙子们回到东京，麦克阿瑟泰然自若地说，但是现在看起来他们不得不在前线过感恩节了，对此我只能感到抱歉。不过麦克阿瑟话锋一转，加重了语气强调，他们在前线也一样会有一个家庭式的不错的感恩节，而且我保证，我们的主要作战部队将会在圣诞节来临之前回到日本。这是麦克阿瑟第一次公开谈到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杜鲁门心存疑虑，他问麦克阿瑟，以您的判断，将军，中国和苏联全面干涉的可能性会有多大？非常小，麦克阿瑟信心十足地答道，如果他们在开始的一两个月内进行干涉，

0: 那会是决定性的。可是现在时机早已过去，中国在满洲部署有30万军队，其中鸭绿江沿岸一线大约有10万至12万人，只有3-4万人可以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多余这个数量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我们在朝鲜握有绝对的制空权，如果他们的大部队参战，将会遭受极其惨重的损失。苏联人会不会从空中掩护和支援中国人的行动？杜鲁门又问道。
1: 同样不会，总统先生，
0: 麦克阿瑟说。据我所知，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协调配合非常差劲。如果苏联人出动空军，我相信他们轰炸中国人的机会将会比轰炸我们的机会还要多。麦克阿瑟超脱和自信万分的话语，无疑是与会者们的心情坦荡开来，他们对此报以一阵欢快的掌声。就连衣襟严谨的杜鲁门也面带笑容，放下了那颗因为朝战而一直忐忑不安的心。麦克阿瑟一直侃侃而谈，而其他人包括杜鲁门都很少说话。麦克阿瑟说起话来振振有词，会时常使用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华丽词藻，叫那些熟悉他和不太熟悉他甚至讨厌他的人都不得不佩服他的口才，并为之折服。从单纯的军事角度而言，他们相信麦克阿瑟确实是一位不多的军事天才。关于战后朝鲜的归宿和治理问题，麦克阿瑟更是口若悬河。他认为朝鲜陷入瘫痪已有很长时间，起码要在5-6年的时间里才能恢复过来，而且要投入至少10亿至15亿美元去弥补损失。他将会为朝鲜留下10个美式装备的陆军师，加上一支精干的海空军力量。这些部队将会确保朝鲜半岛的安全，并能有效地防范共产党中国和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南下。至于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他将会继续领导统一后的朝鲜半岛。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说起周蕙的出道方式呢，可以说跟现在很多的音乐竞赛综艺是很像的。在周蕙毕业的那一年，她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纪念，却意外地获得录音室老板赏识，于是就推荐给了纪中平。其实一开始呢，纪中平拿不定主意，就把这张唱片拿给了福茂唱片李亚明来听，是李亚明听过之后才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好声音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王家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纯净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他没有任何杂质，像是来自空谷，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陈楚生的声音啊，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听到的是于宪忠以及齐豫的合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短讯息，想到了谁，多久没有见谁，想念谁，直接给他发信息。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大为亮眼的作品，来自于曾比特的初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马上出场的这支可爱又调皮的乐队，他们叫做小旺福，歌曲呢经常都是用俏皮的状态来表达，生活当中也会把自己住的、吃的、玩的、乐的写进歌里面。而接下来马上他们要唱的是像自己住过的地方老公寓，来自于小旺福乐队。

0: 这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刷会手机。
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哎，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1: 属于我们的
2: 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2: 这真的太美了。
2: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3: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位歌手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有看到她，姐姐张蔷。当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保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沉。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那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就是 CXBQ，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阿廖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标题叫做淡季的马尔代夫如何玩出性价比，哎，听上去标题很有吸引力了哈。我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我们两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年份当中的相近的时间段里，也就是马尔代夫的淡季，去过这片这个珊瑚岛礁群当中的一两个岛。然后今天呢，我们两个人会一起来畅聊一下淡季的马尔代夫怎么玩。那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8: 大家好，我是小喵。
7: 哎，但我必须先要那个自首一下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标题是标题党。
8: 为啥？
7: 因为我觉得马尔代夫没有性价比。
8: 没有性价比。
7: 不能叫没有性价比，叫没有性价比可言。我觉得要求马尔代夫玩出性价比是一个算是悖论吧，
8: 对，
7: 是不合理的要求。所以我愿称之为我这趟的旅行叫做具有质价比，就是质量感，很有质感的质价比。
8: 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说早些年哈，像我去的比那个原因要早一些哈，就是早很多年前，大家对马尔代夫是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很向往，然后感觉好像这一生必去的这么一个地儿。
7: 我觉得现在依然还是很多旅行
8: 者的清单之一。是吗？就其实它好像是对，要你实现一个一生当中的一个愿望。
7: 对，
8: 因为通过很多的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很多的，我就记得那时候麦兜的妈妈，麦兜跟妈妈说去马尔代夫，说那里水清沙幼，就对那里很向往。
7: 对，
8: 所以知道是很贵，但是就觉得哦，一生当中我去一次，我攒钱我去。

0: 试一次，
1: 咬咬牙。
0: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个大家伙来说，他已经没有去除了那个神性哈，
1: 对，
0: 就是现在的选择更多了，而且大家可能更注重这个性价比，所以反而马尔代夫可能不如那些年那么热门了，就是大家可以同样的海岛性价比更高，或者是可玩的项目更多，这样的地方选择还是挺多的。
1: 嗯，就是像小苗说的一样，它已经不能叫做跌落神坛吧，但它至少不是唯一的选择。嗯，你想要选择所谓水清沙幼度假感很棒的岛屿的话，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替代，但是呢价格呢也算是马尔代夫整个的平均价算是回归理性。
0: 嗯，
1: 尤其为什么我们俩今天一定要拿淡季这件事儿拿出来说事儿，淡季的选择确实就会更多一些。首先你不需要去跟全球各地的游客来抢房源，其次就是你稍微挑一挑宅一宅，因为它1200多个岛屿里头有200多个是度假岛，选择很多，
0: 选择性很大。嗯，
1: 所以上不封顶，下呢也有很多所谓平民的选择，
0: 而且是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会觉得啊，你们现在说淡季，现在怎么会是淡季，现在不是旅游的旺季吗，进入了暑期以后。
1: 嗯，
0: 但是恰好马尔代夫它的淡旺季跟我们就是传统认为的淡旺季是不太一样的。嗯，它现在真的是淡季，
1: 对，
0: 所以在我们这个暑期这个旅游出行的旺季，如果你能去马尔代夫选择享受这个淡季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1: 嗯，就是现在去呢，你可能会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关于马尔代夫雨季的一些比较夸大的或者跟你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的描述，包括我在这次去的过程当中也发了一个叫做50000的雨我淋了，就是这样很标题党。
0: 所以对，咱们说了半天那个淡旺季，它的淡旺季是怎么分的？
1: 对，就是根据它的下雨的频次。当地人跟我说，其实进入到六月下旬，六月底开始真正进入他们非常密集的雨季。
0: 嗯，
1: 然后一直到当年的11月份左右。
0: 嗯，
1: 然后从12月到来年的5月，其实是他们的干季，就是每天都很晴朗无云。
0: 所以对于旅游来说，就是这个旱季实际上是旺季，
1: 对，
0: 雨季是淡季。
1: 是，
0: 但是就因为我们俩去的时候都是淡季去的。
1: 嗯，
0: 当然这个经济方面是一种考量，但实际上我是有点特意选的一个雨季去的。
1: 嗯，
0: 因为我比较怕晒。
1: 嗯，
0: 我那成天24小时，不能是24小时，一天到晚都是晒着，我有点受不了。我觉得
1: 确实，
0: 我觉得每天下一场雨下两场雨其实会体感上更舒服一些，因为你也不可能白天一直在外面待着，你总有在屋里面休息的时候。嗯，那你就可以趁它下雨的时候在屋里面休息。
1: 是，
0: 然后刚下完雨其实是会凉爽一点，而且大家也知道那种就是海上面或者是热带的雨，它就是阵雨，就是一阵子，它不会一直连绵不绝的这一天都下，你说我就没法下海了。
1: 嗯，
0: 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只要雨一停马上一会儿就晴了。
1: 嗯，
0: 就不影响你去玩。
1: 嗯，
0: 但是当然有一点我得承认，就是相对来讲雨季，因为它在海上下的雨那种阵雨暴雨会很大，它是会搅起海底的那些泥沙，是会让海水稍微的浑浊一些，肯定不如它那个旱季的时候海水那么的清澈见底。这也就是它淡旺季的这么一个区别。其实
1: 对，我的亲身体验就是这次呢我没有赶上它完全真正进入到纯粹雨季当中去。你因为它有风，然后会有下雨的前兆，虽然只有一阵儿，但是对于浮潜爱好者和做一些比如说水上的像摩托艇啊，嗯，或者滑翔伞，啊，
0: 还是要注意天气，对不对？
1: 对，它会根据天气的情况来随时的调整。
0: 嗯，
1: 以及如果你要包快艇或者是游船出海的话，因为海上的所有活动都是很看天气和风量的嘛。嗯，就有可能随时会被取消。如果你的假期特别可丁可卯，或者你只在这个岛上像我这次一样我就住4个晚上，其实你会多少有一点焦虑。
0: 嗯，
1: 就每天早上拉开窗帘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有没有风，浪大不大，我今天可不可以出去玩。
0: 早上拉开窗帘看天气挺好，也许它一会儿就变天了。
1: 对对，不过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它的这个雨几乎都是沿着环礁下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那个天气预报几乎没有什么太 太大的参考价值。一天气预报会给你显示每天都在下雨，
0: 或者你看到远处一片乌

0: 云过来了，然后
1: 带着你就知道我躲一会儿
0: 过来了，对，所以他一会儿这个从你这儿也就过去了。
1: 是的，好处就是真的没有非常热，在马尔代夫就没有超过30度过，
0: 热其实是不热，就是晒，
1: 不太热，只是很晒，
0: 就是晒。
1: 然后价格方面呢，会香到什么程度呢？我大概帮大家算了一下，如果你是旱季，也就是所谓马尔代夫的旺季去的话，大概价格要平均以人来计算的话，要比雨季，也就是淡季的时候去高出个30%到50%、
0: 三分之一，是，
1: 对，
0: 是，嗯，而且我觉得，咱们淡季里面也有更合适的时间。我去过两次，一次是5月份去的，一次是9月份去的，就是相当于一次是它的这个旺季刚结束，一次是即将进入旺季之前。我觉得，就可能5月份和10月份确实是最合适，从各个方面来讲最合适的季节哈。
1: 嗯嗯，而且你这个时候去呢，你找一些相对品牌或者星级比较高的岛屿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连住的套餐或者房型的升级，会有一些小小的赠送啊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选对了时间，愿意花出这样的假期，在淡季的时候去到马尔代夫，还是可以收获到我们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淡季性价比。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

0: 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就是马尔代夫出行之前一定要考量的，就是选岛这件事情。
12: 我就是因为我去过嘛，所以很多朋友，
11: 你去过好几个岛，
12: 所以很多朋友去马尔代夫之前会来向我咨询，或者就是了解一下，说马尔代夫的岛也太多了，
11: 非常多，
12: 我到底该怎么选呢？确实，它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去过的话，这眼花缭乱呀，挑的，你到底选哪个好呢？
11: 你从地图上能看到，它是一个，由上北下南，由北到南，然后绵延很长的一个岛屿礁，
12: 对，有各种环礁，对不
11: 对,
12: 对，
11: 但是它被开发成度假岛的是200个左右，具体的数字呢没有那么的明确，因为很多也在开发中，还有一些是纯居民岛，就是居民岛也是可以选的，但是居民岛和所谓的叫做 resort 就度假岛，它的体验和它的设施环境条件，
12: 我相信大家既然决定了去马尔代夫，肯定还是想享受那种一岛一酒店的感觉吧，
11: 度假感，对对对。然后在这些200多个度假岛当中呢，它又因为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开发商、不同的岛主，它会有不一样的岛屿的体验，以及也取决于它的自然环境，
12: 所以我们就分几个维度来帮大家就是缩窄一下选择吧，
11: 分类吧。
12: 对，
11: 我可以把它理解，因为我是一个中重度的水下活动爱好者，
12: 就是，所以浮潜条件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11: 一个是浮潜，还有一个就是深潜，就是它的岛屿周边的 珊瑚和鱼
12: 的
11: 自然环境对于我来说会更重要一些，因为我去那儿不是为了纯躺平，我是想要下海去看到更多东西的。
12: 而且下海看东西这点呢，也看你有没有偏好，比如说我就是喜欢海豚，我要去

0: 去看海豚、或者我就是喜欢海龟，我要去看海龟，
1: 还有那儿有很多福分
0: 啊、对，所以这个也是会在不同的位置，它的分布的密度也会不一样。
1: 对对对，那我这次其实目标没有那么的说我要去追哺乳类动物或怎么样，我只是想看更多的珊瑚和海鱼、我想要体验的是那种就是在房间周围我就会有比较好的视野可以去潜水。所以当时我最开始纠结两个品牌的时候，一个是丽思卡尔顿，一个是瑞吉、这都是属于就是
0: 比较老牌的
1: 国际类的品牌嘛，然后服务肯定都没得说。但后来我 pass 掉丽思卡尔顿的原因，就是因为丽思相较于瑞吉来说是一个更新的岛，但是它是人工填出来的岛屿，所以它的自然环境就
0: 破坏的比较严重，对不对？
1: 哎，对，它就没有那么的自然。
0: 这么说可以吗？
1: 它其实不能叫破坏吧，我觉得因为它人工填的岛屿，所以你要让它产生一个纯属于它自己周边的一个生态环境的话，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嘛。那它又是一个新填出来的岛，那它目前就还不具备很丰富的生态环境。
0: 好，这就是刚才袁一说了一个他最在意的一点，就是潜水的环境，不管是浮潜还是深潜。
1: 是，
0: 那还有哪些维度的指标呢？
1: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在岛屿上面的计价逻辑，计价方式，比如说他那儿的全包叫做 AI， 就是 All Inclusive。
0: 对，
1: 还有一个叫半包 Half Board， 就只有早餐和晚餐、那全包呢是指早中晚。但是在全包的过程当中，每个岛可能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方说
0: 就是全包和全包还是有差别的，有那种一价全包和只包三餐的全包，对吧？
1: 是，而且只包三餐里面还分酒水，有些是可能我含一两种酒，有些可能说我所有的酒都含，所以大家在预定之前，你要先问清楚我这个计价方式是什么样的，是全包还是半包，还是只有早餐？
0: 说白了，你包的越多，它肯定是价格上会越贵啊、但是也看您个人的这个对餐食的要求。
1: 对，
0: 有的人我就不行，我一天不吃我就饿，我必须
1: 一天不吃满三顿就不行，
0: 我必须得随时随地的能吃，因为马尔代夫它那些岛上，因为大家知道是岛，所以它所有的物资都是要运上去的，
1: 纯靠空运，
0: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而且它是一个度假的地方，所以它的物价肯定是低不了。
1: 你拿人民币去类比真的很恐怖。
0: 对，所以呢你要是说我就是天天嘴不能闲着的、你要是就酒店就提供你早饭的话，你所有其他东西都要花钱去买的话，那你恐怕是真的会肉疼哈。
1: 对、
0: 所以你就可以找一个全包的，
1: 全包
0: 就是全包的那种，什么都包的，
1: 就至少在吃这件事情上不要让你额外再花钱了。
0: 但是如果你其实对吃不是要求那么高，而且我的饭量很小、尤其我出去玩，我比如说我早饭我又不会起很早，我早饭十点钟吃，然后我吃完了中午肯定就不吃饭了，然后我只是晚上再吃一顿饭就行了，那你就可以选择半包，就是早餐和晚餐的选择。但是你如果说我其实晚餐呢我也不想，就是你包肯定是那种自助餐厅嘛，但我想吃一些特色的餐厅。我比如说它岛上有一些在全包之外的一些特色餐厅，我想去有一些体验，比如说我还想享受烛光沙滩上的烛光晚餐这样的，那你就可以选择只吃早餐。我觉得如果你对物价不是那么的敏感，想体验一下不同风情的餐厅的话，
1: 所以听我们俩说了这么多跟选岛相关的维度和逻辑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好像就条理很多，我需要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去考虑很多事情。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所以网上其实我之前看到流传一句话说，
0: 是不是
1: 叫做爱他就带他去马尔代夫，不爱他就让他选岛。可见选岛这件事情他需要前期下挺大功夫的。然后我当时其实除了丽思卡尔顿和瑞吉以外，我还看了很多别的岛，在这儿我就不一一展开了。就是我是一个对房间和服务和条件环境包括出不出片这些都有自己要求的、所以一开始在自己去选岛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说，
0: 就你怎么把这些元素平衡呢？
1: 我翻了好几个晚上、就我上至看到了七星的那个白马庄园、然后后来我了解了一下价格以后，就是它单厅如果只是单人的价格的话、你要上这个岛其实门槛并不高， 相较于咱们现在的认知、
0: 不高吗？
1: 还可以。但是如果再深入挖掘，后续你在岛上的花费以后、你就会发现所谓的隐藏消费，
0: 是是是，
1: 就人家也不能叫隐藏，因为他没包你那么多餐、他只包你早餐，然后所有的出海活动
0: 他都是很个性化的定制化的服务，
1: 对，再额外收费，你再单算下来每个人可能在岛上待4晚，那就是一个。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2: 赶紧去挑挑吧！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大道南往北方向，花燕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分享最新最快的乐活新闻简讯。6月27号，宜昌市教育招考办将在宜昌市第一中学举办2026年宜昌市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200多所高校的招生专家将在现场接受考生和家长的咨询。2026年，全市首批110个工会爱心托管班即将暖心上线，覆盖社区、园区和楼宇。暑假期间，职工可以就近联系点位，免费报名入托。6月23号，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城东大道高架桥面，施工人员正在操作起吊设备，安装隔音墙板。而远处桥面同步吊装路灯设施，全力冲刺7月底通车。6月23号，点军区工业园区北斗产业园正在加紧建设，目前所有的主体建筑已完成顶峰，目前正在全力推进开园前的装饰装修、配套设施调试这样的一些收尾工作。该项目是宜昌打造算力之都的核心载体之一，将通过算力加北斗融合创新，推动北斗技术从天边走向身边，从科研走向民生。为了整合全市金融资源，搭建金融机构和青年创业群体对接平台，宜昌市青创金融联盟于日前正式成立。该联盟将定期举办青创金融对接活动，并且结合宜昌派动未来青创会等品牌活动，深化资源对接。针对重点的青创项目，选派金融顾问提供融资规划、产品推荐、授信准入、贷后管理等金融服务。近日，第八届湖北省青年志愿公益项目大赛项目赛公益创新赛赛道决赛在湖北省的团校落下了帷幕。宜昌20个参赛项目从全省321个项目之中脱颖而出，成功的入围决赛，并且最终斩获3个金奖、7个银奖、10个铜奖，金银奖的总数位列全省的市州首位。 其实高铁开通在即，届时武汉至西安高铁的通道将会实现全线贯通。6月23号，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西石高铁正式运营之后，从汉口站始发或者途经汉口站，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计划列车有汉口至西安东、汉口至延安等18对列车，而实际的开行仍需以12306 APP 的售票显示为准。6月22号，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观桥园区揭牌，第6届全民爱豚月也同步启动。6月22号，第4届联博会湖北省具身智能产业合作对接会在北京举办。湖北开设今年联博会上唯一的具身智能产业链专题展区，组织了省内17家上下游企业，集中呈现从感知、决策、执行到应用的完整技术链条。其中有43款机器人本体、79件核心零部件在展区展出。北京时间2026年6月23号的10点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且开展相关技术实验验证。6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时共享新模式，国产小客车可以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记者6月23号了解到，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在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3000万吨，开局良好。主产区小麦的收购均价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1元左右，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特征明显。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南往北方向，花燕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讲一个屈原文化银发摆渡人王群海的故事。初夏的秭归，蝶送菊送蝶翠，艾草流芳，空气中弥漫着粽叶的清香，也涌动着诗祖的文气。在宜昌市秭归县木鱼岛公园的浓荫之下，一位身着曲居深衣、头戴切云冠的老者正襟危坐，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手上的竹筒，而那上面镌刻着2000多年前的文字。当后皇家树菊来拂兮的诵读声响起，声如洪钟，气贯长虹，围观的游客和孩童瞬间安静下来，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倒流，人们穿越千年的烟雨，与那位行吟泽畔的伟大诗人完成了一次心灵对话。这位穿越千年的剧中老者，就是秭归县文旅局退休干部王群海，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县级传承人，是家喻户晓的屈原扮演者。从1970年开始，15岁的王群海就是一名文艺战线的老兵。2001年退伍退休之后，他是活跃在文旅融合发展、典籍文化传承一线的银发先锋。自1990年首次登台，他36年初心不改，用一生的热忱完成了从学屈原到演屈原再到塑屈原的升华。他让躺在典籍里的文字站了起来，让屈原的形象传神具象化，让屈子的精神在峡江两岸有了最生动的面孔，是秭归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最鲜活、最具代表性的人文符号。

退休后的王群海并没有含饴弄孙颐养天年，而是主动给自己加码，将组织关系转到为民展演街区，把活动阵地扎在了乡镇文化一线，全身心地投入到屈原文化舞进活动之中。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银发行者，退休后经常奔走于校园、公园、非遗街区和乡村小巷。在秭归县木鱼岛公园，他身着楚服和游客即兴对诗，让千年屈子和八方游客的偶遇成为一场文化洗礼的时空对话。在中小学校，他是备受欢迎的楚文化志愿导师，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语言把路漫漫其修远兮种进了幼小心田。依托开学第一课，他通过情景演绎让30000多名学子沉浸式地感受了楚辞的魅力。他更是一位懂市场的文旅推手。作为秭归脐橙文化推广大使，他巧妙地将屈原的橘颂文化与特色农产品捆绑，提出了后黄家树秭归脐橙推介理念。在2024年湖北省农业博览会上，他身着楚服现场推介，不仅带火了橙子，更是讲活了故事，获评最佳志愿者。他用实践证明，退休干部的舞台不仅在耀眼剧场的霓虹灯下，更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屈原静如山，动如风，呼似雷电，情如甘露，这是王群海对屈原的理解，也是他跨越花甲之年、古稀之年至今始终给自己立下的艺术军令状。为了演活屈原，他下足了笨功夫，25篇传世力作倒背如流，离骚九章烂熟于心。他不仅研究史料，更琢磨屈子的风骨，精准刻画了屈原晚年服清白以死直息的风骨与长叹息以掩涕泣的悲悯。他摒弃了脸谱化的表演，让群众看到的，让观众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名人，更是一位有血有肉、忧国忧民的秭归老乡。从宜昌市艺术台的舞台，到国家名委的展演大厅，再到端午盛会的万千观众面前，王群海头戴窃云冠，腰佩长剑，手执竹筒的儒雅形象早已成为国人心中屈子的标准像。他用上万场次的演出证明，最好的传承不是复刻古籍，而是让精神风骨在血脉里重生和永存。今年以71岁高龄的王群海，干劲儿丝毫不输年轻人。2026年端午节前夕，他的行程紧凑得令人动容。刚刚受邀远赴海南参加楚商端午诗会，将屈原文化带到天涯海角。归来后，为了精心筹备秭归家乡的端午文化节，他婉拒了多场外地演出的邀约。而端午期间，他的工作表也是排得满满当当，开幕式亲情领诵，九个巷子非遗展演，正午顶着酷暑参与宜昌巡游，夜晚坚守舞台。盛夏高温，厚重闷热的楚服如同蒸笼，年轻人穿着都直呼受不了，他却单日连轴转了4场。有人劝他年纪大了，不要劳累，可以歇一歇。他说，屈原在江边行营的时候也没想过歇一歇。一项项荣誉见证了这位老党员的赤诚、老戏骨的经验。2022年湖北省优秀文化志愿者，2023年秭归楷模，2024年省农博会最佳志愿者，2025年秭归县劳动模范，2026年宜昌市朗诵艺术家协会终身荣誉会员。这不仅是对他艺术造诣的肯定，更是对他退

0: 退休不退制，离岗不褪色，政治品格的褒奖。王群海同志以36年的执着坚守，践行了屈原“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求索精神，以古稀之年的躬身实干，尽显文旅退休干部传承荆楚文化的使命情怀。他曾许下了庄严的承诺，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一直讲下去，演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一句承诺，一生作答，这就是一名老党员对脚下热土最无私的奉献，更是广大离退休干部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鲜活样本。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最后呢，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吧。你说这夏至以后呢，盛夏的序幕就会陆续的开启，咱们也迎来了持续的这种高温天气。所以说呢，高温天呢非常容易引发中暑。不过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说，中暑和中暑啊也不一样，应对的方法也是大有区别。
2: 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
3: 分清阳暑和阴暑，急救用药和日常预防都要对症处理。
4: 那不同的中暑又该如何施救？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一起来看。
2: 遭遇阳暑，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如果是阴暑，核心思路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紫苏水，或是用艾叶泡脚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有效驱散寒湿，切记不要冰敷、喝冷饮，否则会加重体内寒湿。
5: 预防阳暑呢，应该避免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非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可以每小时呢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温水。预防阴暑呢，应该避免汗后直接进入空调的房间，同时呢，空调的温度呢也不应该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少吃冰镇的食物。另外大家还要注意，藿香正气水呢只适用于阴暑，阳暑如果误用会加重病情。阳暑呢需要清热降温，阴暑呢要散寒化湿。如果病人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障碍等症状，务必马上送医。
0: 婷婷，你看这中暑也分阴暑和阳暑呢，大家对不同的中暑呢得有不同的急救的方法。那今天咱们时间关系，乐活人生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个提问，在没有网络的日子，人们下班之后的时光都是怎么过的？热心的网友们纷纷作答，内容有一种恍如隔世的美好。有人答，爸爸们早早下班教年幼的儿子骑自行车，妈妈们下班路上路过菜市场挑几把新鲜的蔬菜，年轻人可能会在公园里约会，学生娃娃们快快写完作业要看大风车。其实还有一件事大家都没提，那就是捧着一本书在饭后就着花茶阅读，或者侧着耳朵听广播里的文学专题。你有想过吗？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年，网络还不是很发达，甚至缺失的那些年，是哪一年吗？其实说远也不远，那些年也就是2000年之前。这20多年，我们享受着时代飞速发展的便利，遇到了更宏大的世界，接触了很多我们的父母辈想都不敢想的新鲜。很多习惯在变，但唯有与世界温暖相拥的那一份热忱一直未曾改变。中国有句老话，伸手不打笑脸人。我一直相信，如果你一直心怀温暖，你遇到的人一定冷漠不起来。毕淑敏老师曾经写过一本书，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书中讲述了很多毕淑敏老师对于生活的热情与思考。他说，把心放平一点，脚步放慢一点，会发现很多简单美好的小事 都是世界温柔的馈赠。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文字来自毕淑敏，回家去问妈妈。
4: 那一年由敦煌回来，兴奋地同妈妈谈起戈壁的黄沙和祁连的雪峰，说到在丝绸之路上僻远的安溪，哈密瓜汁甜得把嘴唇粘在一起。安溪多么遥远的地方，我在那里体验到莫名其妙的感动。除了我，咱们家谁也没有到过那里，我得意地大叫。一直安静地听我说话的妈妈淡淡地插了一句，在你不到半岁的时候，我就怀抱着你走过安溪。我大吃一惊，从未听妈妈谈过那段往事。妈妈说，你生在新疆，长在北京，难道你是飞来的不成？以前我一说起带你赶路的事情，你就嫌烦，说知道了，别啰嗦。我说，我以为你是坐火车来的，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妈妈依旧淡淡地说，那时候哪有火车啊，从星星峡经柳园到兰州，我每天抱着你，天不亮就爬上装货卡车的大箱板，在戈壁滩上颠呀颠，半夜才到有人烟的地方。你脏得像个泥巴娃娃，几盆水也洗不出本色。我静静地倾听妈妈的描述，才知道我在幼年时曾带给母亲那样的艰难，才知道发生在安溪的感动源远流长。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和最亲近的母亲之间潜伏着无数盲点。我们总觉得已经成人，母亲只是一间古老的旧房，她给我们的童年已遮蔽，但不会再提供新的风景。我们急切地投身外面的世界，寻找自我的价值。我们极其在意世人对我们的看法，因为世界上最困难的事莫过于认识自己。我们却恰恰忘了，当我们环视整个世界的时候，有一双微微眯起的眼睛始终在背后凝视着我们，那是妈妈的眼睛啊。我们幼年的顽皮，我们成长的艰辛，我们与生俱来的弱点，我们异于常人的禀赋，我们从小到大最详尽的档案，我们失败与成功每一次的记录，都贮存在母亲宁静的眼中。她是世界上第一个认识我们的人。我们何时长出的第一颗牙，我们何时说出第一句话，我们何时跌倒了不再哭泣，我们何时骄傲地昂起了头颅。往事像很久以前的旧底片，虽然暗淡，却清晰地存放在母亲的脑海中。我们厌烦了，我们觉得幼年的自己是一件半成品，更愿以光润明亮、色彩鲜艳、包装精美的成年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于是我们不客气地对妈妈说，老提那些过去的事

不凡呀，别说了，好不好？从此母亲就真的静了声，不再提起往事。为什么怕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是不愿意承认我们曾经的弱小，是不愿承载亲人过多的恩泽。我们在人海茫茫、世事纷繁中无暇多想，总以为母亲会永远陪伴在身边，总以为将来会有某一天让她将一切讲完。在一个猝不及防的刹那，冰冷的铁门在我们身后戛然落下，温暖的目光斩断了翅膀，掩埋在黑暗的那一边。我们在悲痛中愕然回首，才发现自己远远没有长大。当那个我们快乐时，他比我们更欢喜；我们忧郁时，他比我们更苦闷的人，头也不回地远去的时候，我们大梦初醒，我们流落世间，成为飘零的红叶。趁老树的枝桠还郁郁葱葱时，让我们赶快跑回家去问妈妈，问她对你充满艰辛的淡遇，问她独自经受的苦难，问清你幼小时的模样，问清她对你所有的期冀。你安安静静地依偎在她的身旁，听她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农介绍风霜雨雪中每一穗玉米的收成，给母亲一个机会，让她重温创造的喜悦，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深刻洞察尘封的记忆，给众人一个机会，让他全面搜集关于一个人、一个时代的故事，在春风和煦或是大雪纷飞的日子，赶快跑回家，去问妈妈。让我们一起走向从前，寻找属于我们的童话。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妈妈是我们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人，也是第一个让我们感到温暖的人。从在她腹中的十个月，到咕咕坠地的那一刻的第一声啼哭，从被她抱在怀里轻轻摇晃，到每日被她深深拥抱，她的温暖自内而外，从始至终。小时候每次遇到大人的提问，不知道怎么回答，会本能地躲到妈妈身后，拽着她的衣角，探出半个脑袋。遇到难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妈妈，好像她口袋里永远装着答案，好像她的怀抱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让这一份温暖延续下去。有请到来自宜昌市西陵区世纪三 A 幼儿园的小朋友邓新宇和他的妈妈，为我们带来绘本故事《老虎拔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宜昌市西陵区三 A 幼儿园大一班小朋友邓新宇。
3: 大家好，我是欣欣的妈妈。
2: 今天我和妈妈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它的名字叫《老虎拔牙》，和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3: 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许多可爱的小动物。有一天，森林里来了一只凶猛的大老虎，小动物们全都吓坏了，再也不敢出来玩了。
2: 小兔子躲在草丛里，嘀咕着说：但我听说大老虎嚼起铁棍来就像嗦面条一样，太可怕了。
3: 这时，小狐狸摇着尾巴走过来，傲气地说：

0: 嘴巴里还含着呢。
1: 老虎的好朋友狮子看见了，急忙劝他说，老弟，糖吃多了不刷牙，牙齿是会蛀掉的。狐狸最狡猾，你可别上他的当啊。
0: 可馋嘴大老虎哪听得进狮子话呀。终于有一天，老虎捂着嘴巴去找牙医马大夫。哎呦，疼死我了，快帮我把牙给拔掉吧，哎，疼啊。
1: 马大夫一听要给大老虎拔牙，吓得浑身发抖，连门都不敢开呀。
0: 没办法，老虎只能去找牛大夫，可谁知道牛大夫早就跑掉了。老虎的脸肿得像个大馒头，他疼得直叫，谁真能把我把牙给拔掉，我就让他做大王。
1: 这时小狐狸笑眯眯地走过来说，大王，我来帮你吧。
0: 谢谢。
1: 小狐狸拿出工具，几下就把老虎的牙齿通通拔掉了。
0: 瘪嘴大老虎感激地对小狐狸说，
2: 还是你对我好，用长吃的够拔牙，谢谢。
1: 其实老虎哪里知道，是甜甜的糖蛀坏了他的牙，更是自己的贪心和不听劝告，才让自己没了牙齿。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0: 我们不要贪心，也不要贪吃，要听别人的善意劝告，要养成爱护牙齿、早晚刷牙的好习惯哟。
3: 谢谢邓馨宇小朋友和妈妈的讲述，他们这一对默契的搭档，母女之间天然的呼应，本身就是阅读最美的样子。而老虎拔牙是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老故事了，它短小幽默，却藏着一个永远不过时的道理。甜蜜的诱惑背后，往往藏着看不见的代价。大老虎贪图糖果的甜，却忘了保护自己最锋利的武器，直到被一颗颗拔光牙齿，才发现自己上了当。可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其实仔细想一想，故事里的小狐狸像极了那些精明的糖衣炮弹，他不动一刀一枪，只用一堆糖果就让森林之王乖乖地缴了械。这大概就是智慧的力量吧。面对强大的对手，不一定要硬碰硬，换个思路，以柔克刚，有时候反而更有效。当然啦，这个故事也在悄悄提醒我们身边的小朋友，糖果再好吃也不能贪嘴，睡觉之前记得认认真真地刷牙哦，不然说不定哪一天你也会像大老虎一样捂着腮帮子去找牙医呢。不过呢，今天邓馨宇和他的妈妈合在一起，让这个老故事多了一层别样的味道。因为妈妈和女儿坐在一起翻书分角色朗读的画面，本身就在告诉孩子们，最好的陪伴不在手机里，不在电视机前，就在那一页页翻动的书页之间，在妈妈柔软的声音里。这样的时光，大概就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毕淑敏老师的文字里所说的世界温柔的馈赠吧。故事讲完了，声音的温度还在继续。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我市首批工会爱心托管班开始报名，六所公安院校在湖北招生1111人，葛洲坝中心菜市场搬家，优化环境布局，服务更便民。在新政塑想当中，我们将了解到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等。两部门实现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时共享。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留住人心的从来不是景区的收费栏杆。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暑期将至，职工子女谁来带？6月23号，记者从宜昌市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全市首批110个工会爱心托管班暖心上线，为广大职工群众解决暑期幼有所托的后顾之忧。据了解，工会爱心托管班将面向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广大职工群众子女。托管班除了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兴趣培养、安全教育、素质拓展外，还会将爱国主义教育、心理关爱以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宣讲等内容纳入课程，通过丰富多彩的课程和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充实、安全的假期。此次首批公布的110个工会爱心托管班主要涉及西陵区、五家岗区、点军区、当阳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等地，各班具体开班时间以各托管班安排为准，整体服务周期覆盖2026年7月6号至8月下旬。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市总工会将持续公布全市工会爱心托管班点位相关情况，广大职工群众可以就近入托，直接与对应点位联系报名。近日，湖北省招办发布了我省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报考须知，今年6所公安院校将在我省招生1111人。这6所公安院校分别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郑州警察学院、南京警察学院和湖北警官学院，在我省招生规模总数为1111人，其中湖北警官学院招生750人，均面向地方公安机关入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37人，中国人民警察大学62人，中国刑事警察学院87人，郑州警察学院42人，南京警察学院33人。报考考生需为在湖北省报名参加2026年普通高考的毕业生，年龄为16周岁以上、22周岁以下。有意向报考的考生必须参加由省公安厅政治部组织开展的政治考察，未参加或结论不合格者，不得参加后续的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不予投档。考生可登录湖北省教育厅高校招生专栏、湖北省招生数据综合平台或湖北省招办平安湖北官方微信公众号，下载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政治考察表，携带本人户口簿、二代身份证、准考证和已填写好的个人信息表格，到户籍所在地非本省户籍考生为高考报名地县市区公安机关申请政治考察，受理时间截至到6月30号。为了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的顺利推进，6月22号，葛洲坝中心菜市场完成了整体搬迁，市场全体商户统一搬迁到了西陵区十字岭路原葛洲坝物资大院的临时过渡市场。23号，临时市场开启了试营业，全力确保周边居民菜篮子不断档，民生供应有保障。
3: 本次搬迁采用分区定岗、错峰作业模式，工作人员有序引导商户分批转运货品，规范装卸生鲜食材，并同步安排专人全天候疏导车流、人流，最大程度降低搬迁工作对市民出行、采购带来的不便。

0: 变。为平稳完成整体迁移，宜昌粮食集团提前统筹规划细化方案，配合西陵区政府高标准建成临时安置市场。
1: 现在的葛洲坝中心市场面积为1709个平方，设置有44个门面和64个摊位，总共有108个商户，配套设置的有全覆盖的监控、消防、停车场、充电棚、农产检测室、公平秤、通风系统和降温系统。
0: 临时市场紧邻原葛洲坝中心菜市场，保留成熟消费商圈，有效消除商户经营顾虑。
2: 它位置弄了还蛮好，昨天晚上都去看了的，电呐、水呀、都是接的都还蛮好，我们还心里还蛮如意那种的。
3: 期待生意越来越好，期待这个市场更繁荣一点，人气更旺一点。
0: 临时市场摊位布局规整，品类储备充足，配套设施齐全，更加舒适的购物环境也获得周边居民的认可。
4: 我们在这里居住十几年了，我觉得这里这个市场非常好。
1: 将全程做好市场运营、环境秩序保障工作，持续为葛洲坝片区群众提供稳定、优质的便民服务。
5: 6月23号，三峡人家景区游客在工作人员指引下扫码体验升级的 2.0 版文旅信用一码通查，手机扫个码就能看到商家的信用资质、游客评价还有游玩攻略，有了这份信用档案玩得更放心了。社会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今年6月宜陵区推出 2.0 版文旅信用一码通查系统，归集全域文旅经营主体信用数据500多条，新版二维码集成信用核验、荣誉资质、合规指南、旅游攻略、游客评价5大模块，打造扫码查信用随手凭体验的双向互动服务。对于游客而言，扫码就能一键查清商家的信用底数，规避消费陷阱，游览结束后还能通过系统内置问卷实时打分，分享游玩体验，实现一码查信用、看合规、揽成效、享服务，有效解决旅游消费盲目选择、踩坑受骗的问题。嗡嗡作响的空调外机曾经让5家港区成昌花园小区的居民们夜不能寐，今年3月份，紧邻小区的一家酒店营业后，多台大型空调外机产生的持续噪音与震动，严重影响10号楼居民的正常生活。群众诉求就是哨声，多部门迅速响应协调。如今隔音屏立起来了，噪音降下去了，居民们也迎来了宁静的生活。
0: 6月11号上午，记者来到成昌花园小区10号楼5楼居民赵爷爷家中，他指着对面新安装的隔音屏连连称赞，说一家人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6: 现在他安了以后，我们睡觉也好，白天也好，就中午也好，这都没得什么蛮大的感觉了。那原来他不是这样子。
0: 原来赵大爷所住的这栋楼10米开外是一家新开的酒店，酒店4楼平台安装有多台大型空调外机。居民反映，今年3月酒店正式营业后，只要空调外机运转，他们在家中就能听到很大的声响，
6: 睡不着觉噻，噪音，白天也是响，晚上也是响，因为它冷的，它有供暖；热的，它有降温，它一开就造成很大的震动，
7: 你就不能入睡。一睡以后呢，就是轰轰轰轰轰，就是那种声音，给生活造成影响。
0: 接到居民的反映后，五家港区万寿桥街道综合执法中心、万达社区协调区城管、生态环境等多个部门来到酒店和居民家中查看，并多次召开议事会，协调解决酒店空调外机声响扰民问题。
8: 空调设备的噪音确实影响了周围居民的生活，尤其是晚上，我们就要求酒店的管理方加装隔音装置，
9: 各个部门的在一起共同协商，然后居民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可以当时提出来，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包括当时是由什么材质、怎么建，然后建多高，都是大家共同协商出来的结果。
0: 近期酒店经营方已经积极整改，出资40万元在4楼平台安装了专业隔音屏，
10: 整个这个隔音墙长50米啊，高3米5左右。我们和周边的小区呢也是一个邻居的关系，我们要做好邻里之间的关系，互相关爱，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安定的环境。
0: 隔音屏安装后，酒店空调外机声响扰民问题迎刃而解，居民生活也恢复安宁。
7: 噪音要比以前呢要小很多很多，睡觉的可以睡，睡得安稳，
11: 我也觉得很满意。现在家里面就是很安静，基本上对着呢就解决那个问题了。
5: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13: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1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15: 双休法定节假日，
5: 民生直通车。
1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5: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新政速享。
18: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8: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5: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着力完善监管措施，防止招标投标领域腐败等。
19: 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共6章79条，围绕招标投标领域监管实践和系统整治工作中发现的情况和问题，着力完善监管措施，防治招标投标领域腐败，防止所有制形式等歧视，破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隐性壁垒，强化技术创新，提升招标投标效率，改进评标标准和方法，防止简单以最低价中标。在完善监管措施方面，草案作出了几方面规定。
20: 一是压紧压实评标专家、专家库组建单位、评标委员会成员责任，提高评标专家条件，要求专家库组建单位建立日常管理机制。二是强化信息公开，防止暗箱操作，增加发布招标计划、公开中标结果等要求，明确招标投标资料保存期限至少15年，对定标过程管理作出规定。三是设置更为严格的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力震慑。
19: 在防止所有制形式等歧视方面，修订草案在总则中对不得违法限定投标人或者潜在投标人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经营规模等作出规定，增加规定出台招标投标政策措施应当经过公平竞争审查，并要求动态清理各类违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
5: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就近年来新机商标引起的社会关注问题作出了回应。
21: 记者会上，发言人黄海华表示，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心机商标一词充分表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这一行为严重扰乱商标管理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商标法修订草案将提请继续审议，并做几点主要修改。一是强化规范商标的注册与使用这一修法目的；二是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的商标使用管理；三是规定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建立健全统一的商标注册申请服务平台，方便查询注册和使用商标。四是对国家公园标志、奥林匹克标志等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作出衔接性规定。五是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六是强化对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七是完善处理境外商标侵权案件相关规定，加强我国企业境外权益保障。八是进一步推动解决商标重注册轻使用问题。
22: 一是呢，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 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

0: 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呢给予处分。二是呢，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于呢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三是呢，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的商标。
1: 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频发的现象，此次注册会计师法在法律责任方面进行了规定。
2: 根据各方面意见，注册会计师草案还拟做几方面修改。一是增加规定，国家支持注册会计师行业加强诚信建设，提升职业活动规范化专业化水平，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二是进一步完善职业原则，增加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坚持诚信、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三是增加规定，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为提升行业服务质量水平、拓展业务领域、实现创新发展提供支持。四是完善法律责任，体现从严监管、精准处罚、过罚相当。
0: 将违规出具报告的处罚额度，由现行法的最高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提高至10倍，完善资格法的适用情形，对情节严重的，规定暂停业务、吊销执业许可、竞业限制，增设委托人或者被审计单位以及其他单位个人串通唆使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注册会计师出具虚假报告的法律责任，对被审计单位以及相关单位和个人向注册会计师提供虚假会计资料或者文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违反注册会计师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关于这个便民措施，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解读。
3: 谁还记得以前上牌有些折腾吗？厂家要单独做车架拓印模，打印纸质车辆实拍图，工信、车管所两边数据不同步，资料来回传，运气差隔天才能上牌，车企费钱，车主耗时间。新车上牌大减负，再也不用攥一点纸质材料到处跑，国产小客车最快1小时全部流程搞定，提车、缴税、上牌当天一次性办完。肯定有人会问，所有车子都能这么省事吗？我们了解到，福利只给国产小客车，进口车、二手车暂时还没覆盖到。现在工信公安部门直接打通专属数据直连通道，车企一次性上传合格证、车辆照片、车架号信息，两个部门系统秒级同步，车管所线上一键核验，所有纸质材料全部取消。据了解，这一便民措施每年可以覆盖超过2000多万台国产车，车企可以省下一大堆打印寄材料的开销，咱们消费者更舒服。4S 店里线上缴税不用反复跑线下窗口排队，行驶证、车牌直接邮寄上门。其实上牌提速背后是政府部门的大招，以前各部门数据各管各的，办事全靠人跑腿送资料，现在打通政务数据孤岛，让数据自己来回跑，企业降成本，老百姓少折腾，这才是数字政务落地看得见的实惠。
2: 在这里。

0: 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最近稻城亚丁和神农架景区热度不低，却不是因为绝美风光，而是被媒体曝光在省道国道上设卡，变相收取过路费。尽管事后迅速通报，连夜纠偏，但这波操作仍败掉了不少路人缘。近几年景区圈路收费的事儿不少，如泸沽湖景区在省道上设卡，甘肃张掖马蹄寺至金塔寺段被曝收取过路费。为此，学习强国评论，为什么总有人干这种圈路设卡的事儿？说到底是门票经济的旧脑筋在作怪，走不出把游客当过路财神的路径依赖。有的地方不想着怎么丰富旅游业态，怎么搞好游客服务，却只盯着门票钱、车票钱搞一锤子买卖。这种粗放经营本质上是发展思路的惰性，更是短视的表现。杜绝此类乱象，应转换思维，摒弃过去那一套圈景收费的旧模式，转向体验经济，在资源人无我有的基础上，做到服务人有我优。如今游客心理已与过去打卡时代的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不同，现在出门旅游要的是舒心，是尊重，说白了就是看重情绪价值。体验经济的核心就在于要给游客提供情绪价值。甘肃天水为了让游客吃上一碗麻辣烫，机场有专车接，高铁站有麻辣烫专线，本地人自发让游客先吃。贵州榕江用全民参与的村超联赛和各族群众的载歌载舞，让游客沉浸在纯粹的草根足球与浓郁的民族风情里，找回了久违的真诚与快乐。这些地方没有圈路设卡，却让游客感受到了真诚，相应的也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旅游收入。若游客情绪价值得到了满足，感受到了尊重和温暖，他们自然愿意留下来住宿吃饭，自愿去进行第二次消费。据统计，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天水市实现旅游收入59亿元，是上一年税收收入的两倍。榕江村超火爆出圈之后，这个原本不到40万人口的小县城，用3年时间让赛事从20支队伍扩容到137支队伍，累计接待游客27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312亿元，这就是情绪经济带来的附加值。两相对照，圈路收费属于典型的反面教材。游客乘兴而来，还没进到景区先被拦住交冤枉钱，心情能好吗？景区这样的操作只会破坏好感，自毁招牌，砸自己的饭碗。画地为牢不可取，更不能身子进入了新时代，脑袋还停留在过去。文旅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拆墙的远见，而不是砌墙的短视。天下美景何其多，唯有真诚留客心。听众朋友，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

0: 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1: 爸爸，教教我，教教我。
2: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3: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此刻呢，外面已经是下起了雨，提醒到各位雨天路滑，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平稳的车速。来关注到以下已经产生了车辆缓行行驶路段的通行，来关注一下西连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连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体育场路路口到上行的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的竹叶广场门前啊，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了，这个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果园二路了，大家要耐心等候，稍安勿躁。另外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来关注到的是10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此刻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至少要等上3到4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另外一个，此刻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车辆行驶到 CBD 大安百货门前的时候，行驶速度比较缓慢。进出城方面，出城方面的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现在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同样是来自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城东大道商圈的中南路的兴发广场，现在往城东大道的方向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其他路段上面基本上还是比较畅通的，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的上升，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好在路上，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三晚高峰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外面已经下雨了，大家雨天行车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
1: 对，今天依旧是有雨啊。那说到天气呢，明天是多云的天气，21到31度，后天小雨，21到28度。
0: 是，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像进入到夏天之后呢，这个下雨的天气会时有发生，大家呢一定要随时，特别是早出晚归的一些朋友们，包括像这个天气中午前后有一点点热闷热，你会觉得车厢里有点热的情况下，会把车窗给打开，那要及时的了解天气的变化，随时随地的把车窗关上啊。
1: 是的，咱们先来推荐今天的这个主播甄选啊。
0: 对，
1: 我这两天就是在录新的主播甄选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好多产品都是我准备自购的。
0: 真好。
1: 对，
0: 嗯，
1: 你看今天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很多姐妹们因为长期加班熬夜，一定要这样吗？
0: 嘿嘿。
1: 你追剧就追剧嘛，找什么加班的理由？
0: 加班熬夜也有姐妹们，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咱们能给推荐一个兄弟们加班熬夜用的？你看这
1: 这也可以用，
0: 感觉好像是加班的全是姐妹们，兄弟们都不加班一样。
1: 兄弟们工作效率高嘛，工作8小时之内就完成工作了，怎么样，兄弟？第二天起床呢，会发现你的脸色暗沉发黄，看着气色不那么好。
0: 是，
1: 尤其是过了25岁以后的姐妹们，这个肌肤的状态呢，下滑就相对来讲比较明显。
0: 是的，
1: 你看我刚刚就是在洗手间洗手的时候，我看到我有几根白头发，我本来是准备过来让你帮我拔一下的，后来一下忘记了。
0: 不要拔，因为白头发拔一根之后呢，
1: 长10根，
0: 长100根，
1: 觉得好心酸啊。头发我是没办法了，脸我还能再护理一下。

0: 对，所以说各位，如果你感觉到你的肌肤状态下滑了，或者说你最近一段时间的作息规律不规律了，皮肤粗糙干瘪了，暗沉无光了，日常化妆还卡粉了，还不服帖了，眼周呢疲惫感很重了，整个人看上去都没啥精神了，所以姐妹们抓紧时间来入手精华和眼霜。平时入手精华和眼霜的费用不便宜啊，两个搭配在一起，但是今儿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护肤套组，雅诗兰黛的马年限定珍藏珍藏套组，
1: 扣50分。你报积分的时候少报50分啊，
2: 这一下就50分。
1: 对，一期才160。
2: 那我不做节目了。啊，不够扣的呢。
0: 啊，这个套组里包含啥呢？经典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还有小棕瓶的眼。
1: 东北话怎么又出来？再扣10分。
0: 还有小棕瓶眼霜15，
1: 还有啊，
0: 55毫升。哎，限定的包装，颜值很高，自用精致高级，送礼体面有质感。甭管您是日常居家护肤、熬夜护肤等等，还是节日送礼、日常囤货都非常合适。
1: 是的，这是大家熟悉的一个经典的护肤组合，
0: 没毛病，
1: 质地清爽温和，上脸轻薄好推开，吸收速度快，就不会很黏腻。然后闷皮肤、油皮、混油皮、干皮都可以适配啊。
0: 对，
1: 另外就是怎么使用呢？你日常晚间洁面之后来使用，简单的涂抹然后按摩就可以了，它可以适配所有的日常护肤场景，来帮助我们稳住你的肌肤状态，
0: 是
1: 改善熬夜之后的一个疲惫的状态。
0: 对，好归好，价格也很重要。专柜上买一瓶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就要500块钱，现在一整套的精华加上一个眼霜的组合套在一起，团购价只要469，都470都不要啊，性价比给你直接拉满。是不要470，你再用折扣啊什么
1: 的。对，你还可以用那个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呢。
0: 你找客服领钱。
1: 你找我。
0: 对，找你，
1: 就是客服。
0: 找你领钱，你找娜娜领个50块钱的优惠券。
1: 不一定，5元到50元的。
0: 那就不找你。
1: 随机立减优惠券。我自己领我也不一定能领多少。
0: 这是随机的是吧？
1: 随机的。
0: 哎，对。不
1: 关键是我现在不会，我现在就是不会自己给自己发。
0: 哦。
1: 对。不太会自己给自己操作，
0: 反正就是
1: 咱也不能干这样的事儿啊。
0: 大家就记得关注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来搜索雅诗兰黛小棕瓶，搜完之后这个价格是469，然后呢你再添加里面的客服，添加了之后至少能领到个5块的，那你把5块钱用出去呢就是464块钱，同时之前你可能还会有一系列的积分，对吧？你把积分在7788的一底线，可能还会省更多。总之来说，这个专柜卖一瓶500多块钱的，我们这个套组只要469块钱。
1: 对，也许你用了券，不是也许啊，
0: 就是
1: 你用了券以后，如果你还有积分，那么可能会更便宜。
0: 是啊，究竟能够便宜到多少，看你有多少积分和你的手气了。关注1059主播甄选，来搜索雅诗兰黛小棕瓶，记得下单之前找客服领优惠。
3: 有没有信心？
4: 有。

0: 宜昌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7: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8: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7: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9: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7: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17:18，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呢，通行压力依旧不是特别大。西岭二路快速路的上行，现在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另外一个宜陵大道的 CBD 国贸商圈，现在关注到的是依然从云集路到西岭一路的红绿灯处有非常明显的滞留，并且这个滞留拥堵的通行压力呢是更近了一步。进出城方面，城东大道的港窑路三医院出城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前方在山河园路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再加上东风路的旭光路路口啊，就是要往东松路隧道和京东方中南路方向行驶的车辆现在会比较多，在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前呢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再就是关注到中南路啊，此刻中南路的长江广场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也有滞留，而后方的中南二路在英杰学校的门前以及城东大道的中南二路路口现在滞留情况还是存在的。其他路段方面，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有滞留了。再就是提醒到各位，此刻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从一马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这个路段上面会有比较大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环城北路的路口，包括在德胜街育才路，现在通行压力同样在持续的上升。其他路段方面的整体通行表现，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发展大道这边啊，现在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大概有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长。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17:19，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1: 各位我下午好，我是娜娜。
10: 我刚看我正准备说19，啪变成20了。我说20还19，
11: 那你就反正不是少说一分钟就多说一分钟，
10: 是没关系啊。反正这个时间段提醒到大家，因为有很多的学校周边路段现在接送孩子的车辆逐渐的聚集，周边的通行压力会大一点点。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呢也正值一个马上接近到下班的高峰期了，在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通行压力会持续的在上升，所以说大家呢外面不知道还在不在下雨，但是路面会略显湿滑，大家要慢点开车。
11: 是的，今天中午的1点，2026年的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东阳光队
10: 对
11: 战黄冈祥云队，就刚子对吧？
10: 对，刚子。
11: 第二波门票呢通过。

0: 是啊，
1: 不考试吗？
0: 不上班吗？
1: 不上班啊那天。
0: 对啊，所以我
1: 周六他不上班，
0: 他不上班
1: 孩子不考试吗？关键是
0: 也不重要。然后包括我看到有在咱晚高峰互动群里面有听众反馈到说，哎，看那个晒截图嘛，1:06，他自己的家人捡漏捡到了两张票，所以说这一次啊，即便是票比较多，大家抢到的几率会更大，但是9秒钟也全部售罄了。所以朋友们，6月27号，让我们一起穿上红色的战袍，一起到宜昌奥迪中心现场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如果你依然没有抢到票也没有关系，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也会同步来直播这场比赛的。
1: 嗯，真的吗？
0: 这场比赛是，
1: 对，
0: 不管你
1: 场场我们都直播了的，
0: 不管你去不去，比赛是要直播的，
1: 是，
0: 对吧？
1: 来吧，今天我们下班路上聊两句啊。昨天有一个热搜啊，叫做这个词条叫做“我爸做出了让我灵魂震颤的菜”，
0: 看有"灵魂震颤"这个词，
1: 头一次听说这个词儿。
0: 灵魂震颤，
1: 灵魂震颤啊，登上了这个微博热搜。然后网友们呢就纷纷的晒出了父亲那些，就是像黑暗料理一般的令人瞳孔地震，或者说是那种承载着笨拙深情的独家菜肴。
0: 比如说，
1: 你看这形容词，你看这形容词，鸡蛋炒杨梅，你听过吗？
0: 没有，鸡蛋炒杨梅，太霸道
1: 了。皮蛋拌车厘子，那不是白瞎了车厘子吗？
0: 你有没有考虑过皮蛋的感受？
1: 皮蛋，我最多能接受它和牛肉在一起。咱们不是吃过那个麻辣烫吗？皮蛋拌牛肉，
0: 反正就你是吧，皮蛋拌车厘子，这属实。
1: 就你可以不选择，你可以不选择豆腐，
0: 对，
1: 和小葱，
0: 但你也不能选择车厘子，
1: 你也不能选择车厘子吧，太奇怪了。
0: 是
1: 黑芝麻汤圆炒梅干菜，其实这个菜我觉得能接受，有很多餐馆都有这道菜嘛。
0: 对，
1: 但你能接受青椒炒桃子吗？你刚才咂巴嘴，你还咂巴嘴，
0: 青椒炒桃子，
1: 冬瓜山楂球。紫薯莲藕粥，紫薯莲藕粥呢，我觉得也
0: 还可以，
1: 也
0: 能
1: 接受。对，对。那我昨天看到有一条那个，就是看到有个菜谱啊，我想想叫什么，那个叫做凤梨鸡肉，
0: 凤梨鸡肉，
1: 对，凤梨鸡肉，然后凤梨鸡肉里面要放洋葱，甜口的。
0: 有点像，
1: 能接受吗？
0: 有点像
1: 古老肉
0: 一样的。
1: 对，
0: 这个勉强，就是把猪肉换成了鸡肉嘛。
1: 就大家在被离谱搭配逗笑的同时，也读懂了迈向归零、心意满分的父爱密码。
0: 其实不仅仅是父亲，从小到大，谁还没被爸妈呀，或者是就长辈啊，自创的菜狠狠给震撼过？
1: 怎么这句话读不成头？
0: 我害怕
1: 没背过，
0: 我怕我妈听。是
1: 对，比如说那些随心所欲的混搭食材。就黑暗料理嘛，
0: 对，
1: 我反正经常没事儿，只要有空，我在家里面我就喜欢研究一下黑暗料理。
0: 是，
1: 对，然后凭感觉瞎放调料。我有一次，我就是本来是用那个下厨房
0: APP
1: 来做菜嘛，结果那天手机不知道怎么网络有问题，管他的，我就开始
0: 自己就是吧，自己来吧，
1: 算了，对，我就自己来，全凭感觉，
0: 全凭感觉来，
1: 对，对，当然那道菜最后也没有人吃。还有一些脑洞大开的奇怪搭配啊，总能够端出一盘就是颠覆味觉认知的黑暗料理，比如说水果炖肉、可乐焖青菜、酸奶炒鸡蛋，各种食材一锅乱炖。
0: 各种食材一锅乱炖，这个东北就是大乱炖嘛，这个还好理解。但是你前面提两个水果炖肉、可乐焖青菜以及酸奶炒鸡蛋，这真的是人能够想得出来的方式。
1: 我们今天下班路上啊，周三的小周末嘛，我们就来聊一下长辈们的独创菜品。
0: 对，
1: 就是一口下去，直接让你灵魂震颤，终身难忘。也可以说一下，就是那些又好笑又崩溃的一些奇葩菜系。当然，也可以今天开始夸夸模式。
0: 对，
1: 说一下哪些菜。爸爸妈妈或者说长辈啊，这个另一半呢，做过哪些菜让你觉得真的是能够就是激发你的味蕾，
0: 还不错的。
1: 对，
0: 比如说外号步行街，他说我妈用豆浆然后用白醋做了那个豆腐，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其实大家可以去学一下，有些并不一定是黑暗料理，也许呢就碰撞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来，像豆浆啊，然后用白醋做的那个豆腐点出来的，然后还有余欢也说了，说蒿子蒸饭和桐树叶饼味道蛮奇怪。

0: 奇怪的，不过好像就小时候子规吃过，但是在宜昌市没有见到过。我们也欢迎大家吧，来跟我们分享到的今天的回家说两句。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找到我们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或者呢直接来关注到的是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在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分享互动。
1: 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5: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6: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7: 救命啊！
6: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4，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压力不算太大，还是比较畅通的。个别路段现在有一定的车辆滞留和拥堵，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现在队尾是排过了明月家园，大家要耐心等候。下行是行驶速度比较缓慢的，相比较而言，上行的通行压力会更大一些。现在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一定的滞留了，滞留的队伍是直接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另外一个东山大道西陵二路口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现在清江大厦的门前至少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依然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这边，首先是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在西陵一路路口的CBD 恒基国际、CBD 以及大洋百货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相反的方向呢，从云集路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一路的路口处也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进出城这边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的通行情况，此刻出城方向港窑路的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前方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以及进城方向的港城路门前也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待。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来了解到的是在东风路、东松路隧道金东方的门前，现在东松路隧道旭光路的路口双向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此刻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双向，包括东辰体育公园的门前，还有月湾路的路段上面，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其他路段方面来了解到的是发展大道此刻的整体通行表现。发展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进城的汕头路路口，现在已经产生了车辆的排队等待，队是排过了北苑路。另外一个，上一个时间段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进城方向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现在依然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唐家湾路以及西湖路交叉口的唐家湾中小学的门前，现在通行压力持续上升，已经产生滞留。沿江大道方面依然是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到前方的县福路路口经过西陵一路是滞留的，包括在外小门前的双向有滞留的通行状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找到我们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8: 回来各位，17:37，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7: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8: 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今天回家路上啊，欢迎大家来说说看，聊一聊吧，也吐槽一下，说一下这个自己的长辈们做过哪些你自认为是让你感觉到很震颤的这些黑暗料理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育儿交流群的爱吃猫的鱼说，他也是分享到了一个奇葩的菜品。另外一个还有，我刚刚看到有一个群里面是谁啊，分享到了好多，我真的我这些菜，朋友你能活到现在
7: 不容易。
8: 健康活到现在不容易。
7: 对，你看刚刚说那个用豆浆和白醋，他说那个豆腐啊是蛮神奇的。
8: 对，
7: 豆浆和白醋，
8: 因为
7: 什么味道呢？
8: 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在农村的话，以前经常会做一件事，就是点豆腐嘛。人经常整一句话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然后有些人会用不同的东西来，因为卤水它是有毒的，所以你点这个豆腐它量多少，时机和火候的把握非常重要。有的点过了呢，不是说中毒啊，这豆腐就老就不好吃了，点少了又轻又不成形而不凝固了。所以点豆腐它其实是，
7: 懂得不少。
8: 我不但会点豆腐，我还拉磨呢。
7: 我以为你还会制作呢。
8: 小的时候会拉磨，现在当牛马。
7: 而且还是脱脂的那一款。
8: 你看看。
7: 于欢说了啊，他说这个是什么蒸饭呢？
8: 什么蒸饭？
7: 蒿子蒸饭。
8: 蒿子蒸饭。
7: 和桐树叶饼，味道蛮怪，不过好像就小的时候在秭归吃，宜昌没有见过。然后马上你看那个外号步行街就说吃哦。
8: 吃过的，
7: 就是那个高粱姜粑粑，他大人喜欢包菜在里面，我喜欢吃酸甜口的，还有那个洋芋姜也好吃，发酵出来有一点酸味，然后再加点糖打疙瘩汤，没得改，这些我都没有吃过。
8: 同样的没吃过，但是同一类型的，我总感觉他描述的好像是有点像炸广椒一样的感觉，
7: 不是
8: 发酵了吗？有点酸吗？对吧，那种感觉的不太一样，还是
7: 不一样。对，
8: 谷歌说胡萝卜炒白萝卜。真的吗？认真的吗？
7: 是胡萝卜和白萝卜能放在一起炒吗？
8: 在一起炖可以，炒我不能接受。炖菜的时候
7: 不是他们俩本身是可以在一起的吗？
8: 本身为啥不能？可以啊。
7: 可以吗？
8: 可以可以，本身当然是可以的，胡萝卜和白萝卜。
7: 奇怪啊。
8: 阿二言说小时候爷爷给我用白糖拌稀饭，我吃过呀。白糖拌稀饭。森森也说白糖拌稀饭80后应该都吃过。白糖拌稀饭吃过，然后小的时候我因为从小吃，我比较挑食嘛，有的时候不喜欢吃菜的时候，但是又饿肚子怎么办呢？我在家里面经常会，就是东北的米焖出来都是那种水分比较大的，比较湿润一点的，
7: 就那个口感是相对来讲比较软一点的，软烂一点的。
8: 对，然后我小的时候就会用酱油来拌米饭，纯是酱油，不放油的那种。
7: 不是猪油拌饭。
8: 不是，就是刚出锅的米饭，热气腾腾的，然后把酱油拌在里面，就直接拌着这么来吃，吃好几碗。
7: 不需要别的菜。
8: 所以不长个儿啊。
7: 哎悠悠说了，用藕汤来蒸鸡蛋，我头一次听说。他说一碗水泥色，略有点发酸的隔夜藕汤味儿。蒸鸡蛋，
8: 藕汤蒸鸡蛋，我开始我一瞬间我刚刚就是以为我听到的是藕汤煮面条，我说藕汤煮面条还是可以接受，
7: 藕汤蒸鸡蛋，
8: 蒸鸡蛋对不起不太能够接受。忽然说三皮罐茶泡饭加榨菜，以前我外公爱这样吃，
7: 但是我这个应该不会太难吃。
8: 三皮罐的茶就比较宁清茶嘛。
7: 对对对，
8: 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怎么讲呢，
7: 清火
8: 对，比较清火，
7: 它就是那个清火的味道。然后你想它只放了榨菜没有放其他的菜，它的

0: 口味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吧？
1: 也还好，
0: 对，没有那么奇怪啊。
1: 对，莉莉亚说，红糖鸡蛋煮面条，红糖鸡蛋，
0: 嗯，
1: 红糖有鸡蛋，
0: 你这是月子餐呐？
1: 煮面条，红糖鸡蛋煮，对不起，不能接受。不行，
0: 你不能接受的太多了。
1: 红糖鸡蛋煮面条，对不起，真不能够接受。
0: 有没有就是表扬下开启那个夸夸模式的朋友？
1: 对
0: 对，那我就要肯定是要夸奖我妈妈做的麻辣香锅
1: 啊、
0: 对，她做的麻辣香锅里面有土豆条，她、那个土豆条是有纹路的
1: 啊、
0: 就跟我们在外面吃的那种炸的土豆条是一样的。
1: 嗯，
0: 她不知道怎么切的啊。
1: 对，
0: 然后
1: 有专门的工具，可能一刮就刮出来了吧？
0: 是吗？
1: 要不然你指着阿姨一刀一刀给你挖那个棱角出来，
0: 对，她就有那个棱角。
1: 那你吃上这顿饭，估计快过年了。
0: 对，土豆条，还有鸡翅根儿。和七尾虾，都是要先过油，油炸一道，
1: 对，
0: 然后再来烩，然后加一点那个麻辣香锅的那个粉儿。我妈说这个菜就是我看起来觉得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她说每次烹饪的时候，那个时长差不多有一个多小时，
1: 因为它食材第一个种类多，
0: 满满的爱，
1: 对吧？
0: 对，上一次吃呢，就是因为那天我不在，然后这道菜就削不动了、小朋友可能觉得是不是？吃的太多了，
1: 对
0: 对，一直到现在为止，
1: 吃伤了，
0: 对他觉得吃伤，我还没有觉得吃伤啊。
1: 对，
0: 到目前为止，我就再也没有吃过了。
1: 自己做嘛，可以根据你的喜好。
0: 真的吗？
1: 自己，你也可以研究一下。你不用一个小时，你用十个小时做一个手。其实这种，说实话啊，这种烂炖也好，麻辣香锅也好，就是很多的食材把它放在一起，加入一种调料来做出来的话，只要这个食材它不是那种。不能够入菜的啊，我个人讲不能够入菜的这种食材的话，我觉得都还 OK， 可以接受。特别是比如说把一些水果什么放到里面，我不是特别能够接受。所以说是去年吗？我是去年去的广西，是不是？我在吃它那个酸野。
0: 你是前几年吧？
1: 前年吗？去年去的吧？去年我去的，忘记了啊。然后去年应该是去年。
0: 白去了。
1: 然后就
0: 叫什么叫那个酸野？
1: 酸野，我不是特别接受。我可以接受里面，比如说它泡的萝卜呀，这类可以。但是你吃里面的芒果呀、苹果，
0: 对、你不能接受是吧？
1: 不行。
0: 它里面是放了什么？是梅干粉吗？
1: 不是，不是梅干粉，辣椒。
0: 放了辣椒。
1: 反正就是咸辣的口的那种的。
0: 那你往福建走，福建的它那个水果里面是放的那个甘梅粉。对，
1: 甘梅粉还能
0: 也有一点怪，
1: 多少比放辣椒起码能好一点点。就所以说，我不是特别能够接受这种吃法啊。当然，你说你不去广端野的店子，这是一个，
0: 也是能吃到的。
1: 另外一个就是。不吃酸野，还有一个宜昌本地的，你去那个，我现在还有吗？在 CBD 步行街，是叫香脆，叫什么香脆坊吧？以前不是有那个泡桃子，泡苹果，
0: 对，
1: 泡梨子，我记得那是几年前，咱们在办公室，有时候夏天的时候，同事那时候还在的同事，他们就买过来，对，现在也在，现在只不过高升了而已。然后他就买回来了之后，就强力给我推荐啊，我就说我真不吃，他说你不吃你怎么跟我搭档做美食节目？
0: 然后呢？
1: 然后我说那对不起，后来人就换搭档了。
0: 来吧，你应该没有在听节目，
1: 听不听也这么回事，反正就是是吧？
0: 来吧，我们等待更多的小伙伴来互动啊！你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
1: 对，
0: 然后进入到咱们鳄鱼俱乐部的各个兴趣部落，
1: 是的，
0: 然后都可以来互动。
1: 对，
0: 今天我们就欢迎各位说一说啊，说一说这个关于你以前吃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来自爸爸妈妈的这个独创的菜品，分享那些又好笑又崩溃的奇葩的饭菜。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

0: 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17:47，再来关注这个时段的通行变化。此刻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了解一下滞留的路段。西零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啊，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过江的智喜茶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是全线滞留的状态，一直延伸到人民书高中。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也是不小的，东山大道这边从西零一路往西零二路全线滞留，相反的方向在西零后路要往西零一路的方向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另外提醒到各位，今天晚上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不小啊，此刻夷陵大道这边看到首先是在夷陵大道的西零一路西零二路双向现在持续在滞留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从西零二路要往东湖一路的方向双向啊，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滞留，这个东湖一路的路口以及西零二路的红绿灯处均有3个到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我们再来把目光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首先关注到的是上行北苑桥八中门前，下行的福海路路口到下方的发展大道路口处均有滞留。另外一个城东大道，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此刻城东大道的港窑路三医院这边的整体通行情况。那么此刻在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的双向进城队尾是快要排到了东风路，出城从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一直是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今天晚上听到大家此刻在东风路东松路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东松路隧道的中段旭光路路口以及中南路月湾路的路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包括月湾路城东大道月湾路的中南路和中南一路的双向现在有滞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金龙路到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双向有比较严重的车辆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有3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另外需要提醒到大家是今天晚上整个江夏二路三峡专用公路要往坝区方向行驶，要往东站方向啊，现在在接近发展大道的这个桥面上，接近汕头路这个桥面上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滞留啊，滞留的队伍已经是排过了在桥面上来看到恒大梨溪郡，甚至快要排到后方的唐家湾路的路口处了，大家耐心等候，稍安勿躁。整体来说这个时段确实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雨天行车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三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17:51，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然后 Mr. 正在运动养生群里问一下，三峡快速路是什么情况？刚刚我们了解到的是三峡快速路现在要往这个东站的方向，在接近到还没有到发展大道汕头路的这个出城方向，包括在前方合一路的路口处，是流量比较大的啊。这雨天行车谨慎慢行。现在我们暂时看到在这个路段 段上面，尤其是前方接近要往合一路出口出去这个方向的流量会比较大。有谁行驶在就是铁路桥下面，有谁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交通事故等等的，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来进行分享一下。现在看到流量还是挺大的。
5: 是的，我们欢迎更多的这个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啊，如果此刻你正在听广播，你不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关键词暑假，来了解我们这次7月5号一直到7月31号，7月6号吧，
4: 对，
5: 7月6号到7月31号的我们这次的暑假托管优选。
4: 对，因为孩子在下个星期马上就要放假了，星期二考试啊，星期二会进行考试，星期三基本上就开启了一个暑假的假期了。
5: 对，我看到有一些听众就说孩子今天就在考了，
4: 今天就在考了。
5: 对，有的学校今天就在考了。
4: 放假这么早啊？
5: 年小龄段的，
4: 小龄段的，
5: 一年级。
4: 对，所以说孩子们暑假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那家长呢应该有一部分是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去管理他们。来去照顾他们啊，所以说你说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家里面，很难会做到他很自觉的这一整天的时间全在学习或者全在自主的看书。
5: 怎么可能？你能做到吗？
4: 谁啊？
5: 你能做到吗？
4: 我不能啊。
5: 对，你怎么能要求孩子做到呢？
4: 我没要求啊，从来所以我孩子从来我没有要求说你不能看啊，我做不到嘛，
5: 对，
4: 是吧？
5: 就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
4: 对对，但是
5: 我们这次的暑假托管优选就是真的是啊，你看有几大亮点，六大亮点，
4: 好几个亮点。对，
5: 第一个啊，省心接送，就是早送晚接，全天托管，家长是彻底的解放双手。
4: 对，
5: 第二个就是营养膳食，早餐的营养搭配，午餐是三荤两素加上杂汤加上杂粮加上汤，每天是两餐两点。
4: 对，
5: 两个正餐，两点是什么？
4: 两个点就是加餐
5: 嘛。点心
4: 加餐嘛，
5: 到时候没有咱俩给送去嘛。
4: 上午10点和我猜一下啊，应该是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反正说白一点就是我们上班的时候最容易饿的那两个点。
5: 体能发展，舞蹈加上体育运动，劳逸结合，安全看护呢全程会有老师啊，守护，所以大家就是放心。素质成长呢会有一些丰富的兴趣课程，拓展孩子的能力，激发潜能。
4: 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所关注到的习惯养成，规律的作息加快乐的社交，培养自理与社交能力。孩子在这里打开了他们的交际圈，可以结交很多的好朋友，小伙伴。
5: 是的。
4: 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所关注到的，我觉得呢，很多家长最看重的一个就是我的孩子送到这里，一个是除了安全之外，能不能保证一个学业上面、学习上面的作业的完成？
5: 我们首先就是作业辅导加上专注力训练。
4: 对，你想啊，作业辅导那不比你这专业多了？然后你吭哧别。搞半天搞不会，
5: 还生气
4: 是吧？
5: 亲子关系特别的
4: 还生气
5: 尴尬。
4: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把孩子交出去多好，这样起码你少受一个月的罪。本来是俩月，现在一个月，
5: 可以
4: 是吧？
5: 对，
4: 除此之外，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你看孩子放假了，我孩子丢在家里面，中午怎么办？我不能天天吃外卖，我得跑回家给他做饭。是吧？然后我就回来，晚上我回家还要做饭。你感觉孩子一放假，自己整个的生活节奏都被打乱，又变得更疲惫了。
5: 难道不应该是孩子们放假了，我们也放假了吗？
4: 应该就是这种更轻松一些、
5: 是吧？你到涛哥这儿，每次约下涛哥，涛哥说放假再约吧。
4: 对，没时间，真的没办法，我要搞学习。好像我真能把搞学习真能搞得会是一样的。
5: 你们家孩子的这个优异的成绩肯定是离不开你的这个教育。
4: 我们家孩第一个成绩也并不是特别优异，
5: 还是非常优异。
4: 小学都不大不加，这是一个。
5: 不要你凡尔赛，
4: 没有是真的。另外一个，其实我也没有起到多大的辅导的作用，我的作用就是在旁边陪伴。有我在旁边，可能对他的学习效率能稍微的提高一点点，仅此而已。因为现在孩子们说实话，到了4年级往后走，千万不要觉得小学4年级的题你能够轻松拿捏，问你一个汉字你可能都不一定认识。
5: 这个真的是。
4: 所以专业的老师做专业的事儿。你把孩子放在咱这个暑期营里面，然后老师专业的老师来去辅导他的学习的同时，来辅助他把作业对暑假的学习搞上去，弯道超车。
5: 好卷呐、你是不是偷偷给孩子报名了？另外还有兴趣开发、科学实验、创意美术、乐高编程、无人机、 素养全能棋类历史体育艺术。我们再来说一下开营的时间，是7月6号到31号、
4: 啊、
5: 每周一到周五、
4: 嗯、
5: 托管时长呢是早上7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
4: 对，
5: 费用是3980，含两餐两点、
4: 嗯、
5: 大家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0: 对，暑假啊，来了解我们这次的暑假的托管优选。
1: 对，还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个观点啊，就是如果说你暑假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去陪伴孩子，你又担心说孩子自己在家里自理能力不行，学习也不是特别自觉，或者说又担心他玩手机玩平板电子设备等等啊，吃饭呢方面的，你就不妨可以来参考一下。而且我觉得他能够多元化的发展孩子方方面面的兴趣爱好，尤其有些家长想在暑假哦培养他的兴趣爱好，我报一个编程班，我报一个乐高班，我报一个这个班那个班，你可能随随便便报个班都得大几千块钱，要用出去，而且孩子他不一定感兴趣。你可以再通过这个咱们的暑期托管呢，来先培养一下他的兴趣。那他有些可能你想要花钱去培养他，他不感兴趣的，你就先了解一下，
0: 对，
1: 挺好的。
0: 大家都可以这个具体的来了解啊，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另外我们本周六和本周日呢是DS 自然探索赛宜昌赛区的比赛，
1: 对，
0: 就在本周末正式的开启了。
1: 对对，27号，
0: 二十六和二十七号，周六和周日，
1: 27和28号。
0: 27和28号，周六和周日啊，
1: 对，
0: 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各位小伙伴，如果说想要来了解和报名呢，可以还可以啊，还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DS， 大小写都行。
1: 对，各位就是这么简单，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 DS 或者暑假了解详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6: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点04分，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西连二路快速路城东大道路口现在通行压力轻微的缓解，但是依然有滞留。队尾同样排过了北辰港湾，后方呢现在通行压力还是一个呈现回落的趋势的。稍后的时间呢，西连二路快速路将会比较的畅通了啊。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福海路的路口到下方的东方杰座依然有车型缓慢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提醒到各位的是，此刻港窑路三院双向的整体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进城方向队尾同样排过了港城路，出城从山河源路滞留的队尾呢，一直排到了葛洲坝中学，大家耐心等候，稍安勿躁。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最近一段时间整个中南路的城东大道通行压力会比较大，此刻来看到中南路现在从菊香大道过来的车辆经过中南路要一直的往前方越弯路的路口滞留情况非常明显，相反的方向呢也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继续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在接近城东大道的兴发广场门前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长。另外相反的方向，在中南路的长江广场以及从东山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行驶，现在滞留的红绿灯处至少等上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间。 三峡大道这边，此刻三峡大道往东站方向在合一路出口出来的车辆，现在要往城东大道，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发展大道的整体通行表现，现在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我们来关注。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汕头路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以及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依然有三个以上的红绿灯的等待时间。体育场路这边关注一下，今天晚上体育场路西岭二路口的整体通行压力不小，此刻西岭二路的路口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绿萝路的普华三峡水雾红绿灯，甚至呢快要排到了白龙井路，已经排到丽城酒店的门前，大家稍安。

0: 无噪。另外一个东山大道此刻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依然有滞留，夷陵大道西陵一路西陵二路 CBD 大安百货商圈有滞留。整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更多的通行压力呢，一个是来自进出城的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这边，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东山大道和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和国贸商圈，还有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三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18: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分享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包括外面现在是不是还依然在下雨，有些路段是不是有积水，是不是好走，大家都可以说说看。
1: 是的，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啊。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天我们就说到的是曾经你吃过哪些长辈们的一些独创的菜品，一口下去让你灵魂震颤，终身难忘。
0: 就是有些做法呢，实话实讲，属实就是有一点听上去都不是特别能够接受的那种感觉。
1: 比如说雪碧炖排骨，
0: 不行。
1: 哎，可乐鸡翅我们能接受，但是可乐排骨能接受吗？
0: 应该也可以吧，但是雪碧是真不行。
1: 可乐排骨啊，涛哥，
0: 可乐排骨无非就是把那个食材换成了排骨嘛。但是我觉得那同样啊，可乐排骨和雪碧排骨，大家你们选一个，那肯定是吧？那我好嘞，可乐排骨、雪碧排骨和美年达排骨，你们选哪？
1: 美年达
0: 啊，苹果味的呀，橙子味的呀，是吧？所以你看。就总的来说呢，那种越接近于水果的，把它来入菜的，好像都不是特别能够接受一般。
1: 哎，还有一位听众就说了，我妈呀，万物皆可放红糖，番茄炒蛋，炒青菜，全是甜口。就每次吃饭都像在吃那个甜品配菜。
0: 但是说到放糖这件事儿，包括做菜勾芡这个事儿呢，北方人是有自己的烹饪习惯的。我家里面做菜基本上菜每一道炒菜都要勾芡。
1: 勾芡，
0: 还有就是包括西红柿炒鸡蛋也要勾芡，包括这个黄瓜炒鸡蛋也要勾芡，大家去试一下。你在炒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你不但勾芡，你还稍微放一点点糖
1: 提鲜嘛。
0: 哎，对，然后再就是黄瓜炒鸡蛋的时候，你们也试一下，就勾上一点点芡，那个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确实不太一样的。
1: 我就不大能接受，因为第一次吃那个勾芡的菜，就吃的比较多的啊，就是在河南，当时是去郑州吧，有一年的冬天，我说为什么每一道菜都勾芡呢？
0: 往北面走，
1: 对，
0: 是真的
1: 都勾芡，
0: 都会勾芡来吃的，对吧？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说看，同样这个时间段呢，来跟大家说几件事。第一个要说的事呢，也是关于吃的。他已经不止一次出现在我们的下班新鲜事当中了。
1: 怎么说？
0: 他是
1: 又来了，
0: 又是他，就是他，没错，罪魁祸首剑手青又来了。
1: 你是真的是已经引起了我的关注了。
0: 剑手青，昆明一对夫妻吃了剑手青之后中毒了，丈夫产生幻觉，以为妻子是蛇，两人在楼道内纠缠扭打，民警到场之后呢，连哄带骗的才把两人送到医院。
1: 以为妻子是蛇，
0: 他该不会以为自己是葫芦娃吧？要不然怎么能扭打呢？是吧？你是妖精，放了我爷爷啊！你以为这个事儿把他们送到医院就完了吗？嗨，没有。当天呢，夫妻俩呢，俩人啊。都买了剑手青回家去煮，大概率是没有炒熟。吃完之后晚上出现了中毒的症状，然后去医院输液，对吧？到了医院之后，针水打到一半，两个人自觉好转，自行离院回家了。自认为
1: 那个时候因为人已经恢复了意识了，
0: 觉得没事。结果第二天清晨起床，他们产生了幻觉。他们两个人看到家里有两条大蛇，
1: 一条就是白蛇，一条是青
0: 蛇，然后还觉得是小偷蛇来偷东西来，简单理解成这样，于是开始与之搏斗。丈夫把妻子当成蛇来偷东西，于是俩人就开始发生了前面说到的一幕，在楼道里纠缠在一起。
1: 搞笑不搞笑？
0: 这搞笑。
1: 哎，上次我们说到的是
0: 在家里辅导孩子，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就是
1: 妈妈一下 是妈妈一下产生了幻觉，对吧？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妈妈就是、在家里面说看到了粉红色的泡泡，
1: 对，
0: 是吧？少女心懵懂的，然后就是，哎呀，
1: 哦、你记好清楚啊！
0: 那、这对夫妻呢？
1: 但这次真是啊，真是
0: 以为是蛇来偷东西了。这对夫妻呢，从吃菌子到输液再到幻觉打斗，只隔了一盘没炒熟的菌子。
1: 是
0: 啊，刚刚我们说了，更离谱的是输液输到一半回家了，这毒性根本就没清。
1: 对，然后专家也说了呀。见手青好吃，但是毒起来真要命。
0: 对，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呢一定要记得中毒了，遵医嘱，别自作主张，不然下次幻觉里出现的不可能是蛇了。
1: 虽然我们说那个见手青一定要炒熟，没熟别吃，就一定要吃它吗？
0: 就我也
1: 一定要吃它吗？
0: 这是先到这种程度吗？
1: 对，反而引起了我的好奇。
0: 对啊，你可别
1: 好奇
0: 再尝试。你尝试完之后，你可别再看见啥东西再产生幻觉，我老害怕了。你产生幻觉，你别上班的时候产生就行了。对，我想多干几年。然后另外一个再跟大家说，其实这个说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呢，算是一种人生的一种境遇吧，然后也跟吃多多少少有点关系。
1: 怎么说？
0: 最近在海南意外落水获救的39岁的游客秦先生，讲述了自己漂流的经历。5月底。到现在多长时间了？5月底，
1: 现在是6月底啊，涛哥，
0: 快小一个月了。
1: 对
0: 啊，他在海边散步时，走到了远离游客聚集区的僻静处，一不小心踩了一块瓜果皮，踩了不是摔倒了，掉海里了。
1: 这
0: 确实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挺想笑，不知道为什么。
1: 这条消息我看到过，对，我看到了，
0: 掉水里。之后整整7天6晚上，他没有任何的救生设备，靠生吃了70-80只小螃蟹来维持生命，
1: 吃挺好，
0: 生吃啊，硬是从海口一路飘到了澄迈。
1: 澄迈在哪儿？
0: 不知道，反正就飘挺远。直到遇到了两位澄迈桥头镇的渔民，才被获救上岸。获救的时候他周身全黑，那么晒还不黑？
1: 是
0: 啊，身体呢被烈日晒伤了，也出现了幻觉啊。那你肯定，你这个幻觉和见手青，我觉得那没法比。这个时候呢，他距离落水点已经是有60多公里了，这能活着是幸运
1: 奇迹
0: 啊，不幸中的万幸。
1: 就是有个问题啊，为什么散步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游客聚集区的僻静的地方呢？为什么一定要到人少的地方去散步呢？
0: 那是没有见手青，你说跑那么远。海边没有见手青啊，
1: 他也没有想到在那个地方会踩到一块瓜果皮吧？
0: 他更没想到我摔跤掉海里去了，也没有想到。所以其实说到这儿呢，你看马上到暑假了，有些家长呢会带孩子出去玩，
1: 是
0: 出去玩的时候呢，
1: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到防溺水，注意安全，
0: 防溺水以及出行的安全。家长们现在出去玩，说实话，一个是带孩子，然后另外一方面，孩子在玩的同时，自己也是得到一个身心的放松。毕竟辛苦了半年了啊，也要放松一下。出去哪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无非就是拿出手机来查查攻略，哪有好吃的，哪有好玩的，哪有拍照打卡的。好嘞，吃完了，喝完了，玩完了之后呢，拍完照要P 图分享朋友圈了，这个时候你可能你的视线呢更多的会放在手机上面，而对孩子的忽略就有可能会有一些意外产生。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暑假带孩子出去玩，切记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对于孩子以及对于自己出去玩的安全上面的一个重视。再来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发生在离宜昌不远啊，但是这件事儿呢，就你 AI 现在生活当中用的特别多，但是呢，有些人却用 AI 想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武汉男子黄某某靠 AI 现学偷车，
1: 靠 AI 学偷车，
0: 他 AI 里搜了一下怎么。

0: 样才能偷到车不被查？你说，
1: 哎，怎么跟他说呀？
0: 你看，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是先说的被抓到6月17号啊、武汉市武昌警方通报说，在百日行动当中捉获了这个嫌疑人，依法刑拘了，赃车也给及时追回了。询问的时候，黄某某就交代了啊，他说呢，他说自己凌晨在路上闲逛。发现有一辆轿车的车窗没关，随即呢就翻窗到车里面去，翻窗进去的，本来只想偷点值钱的财物，意外呢在车里找到一把备用的车钥匙，
1: 这个时候就开始
0: 啊，
1: 是吧，
0: 他要把车开走啊、但是不会开呀、AI 呀、就打开了 AI，
1: 胆子真大，
0: 我看呢看那个视频，打开 AI 拍一下哪个是油门哪个是刹车怎么点火啊？这辆车是什么牌子的？怎么来操作启动？结果呢？
1: 他该不会是吃了见手青吧？
0: 反正
1: 谁借给他的胆子？
0: 那捣鼓了捣鼓，还真给这个
1: 启动了吗？
0: 启动，偷走了啊！偷走了。然后结果呢？他甚至还不忘问一下豆包：“我偷着这辆车要被判几年？”啊，豆包，这锅我不背，是吧？
1: 对，人豆包已经劝阻他了，不要以身试法。
0: 哎，没有用。
1: 对，但是他仍然是这个心存侥幸，然后把这辆车给偷走。
0: 偷走了。所以现在 AI 这种智能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跟大家说过有关于智能时代 AI 的使用，有的时候确实能够给工作生活带来一定的便利，但是大家一定要好的工具要用对方式和用到好的正确的地方上去，才是正路，对吧？你像这个 AI， 像你这样的，你就把豆包卸了吧，是吧？你这个学开车，你就去报个驾校去学，你都不一定学得会。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细劳，
4: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5: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6: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7: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8: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9: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六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挑挑吧！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间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持续在回落，来关注依然有滞留的路段。首先了解到的是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从云体路到西陵二路口全线滞留，这个红绿灯处队尾至少要等上4到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间。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现在比较畅通啊，到东山大道体育场路都是比较好走的。相反的方向，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上行依然有滞留，队尾是排过了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大家耐心等候。体育场路的整体通行压力逐渐在回落，但是在西陵二路口依然有排行，队尾是排过了绿罗路普华三峡水路的信号灯处。商圈周边的夷陵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进出城这方面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现在双向有滞留，进城的方向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依然是从山河园路的队尾一直是排过了葛洲坝中学的门前。同时整个港窑路从东山大道要往城东大道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中南路这边关注一下，今天晚上中南路从菊香大道方向啊，经过中南路要往月湾路的通行压力从5点钟持续到现在，依然是有增无减。在月湾路的路口现在依然有3个到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红绿灯的周期。相反的方向，从城东大道这边过来，在月湾路的路口呢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同样3到5个的排行时长。另外一个，此刻金龙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金龙路的中南二路路口，包括像在金龙路的城东大道路口，还有合一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几个方向都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持续的来分享，我们也欢迎您可以来互帮互助。同时这个时间段提醒到各位，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就结束了，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来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9: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

0: 康华夏眼科医院。
1: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2: 救命啊！
1: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6: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18:34，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7: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6: 回来之后依然首先跟大家聊到分享到是华夏眼科医院的事儿啊。
7: 是的，以上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和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6: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的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7: 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6: 当然了，如果在2026年的11月30号之前，你还没有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影车带回家，那要好好认真听仔细了。
7: 是的，从即日起呢，一直到11月30号呢，我们只要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啊，就可以把影车免费带回家。
6: 对，
7: 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玉龙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的银联版。但是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各位，欢享卡的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加。
6: 参加的方式其实很简单，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的。
7: 是的，这个野营车呢总共是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大家的动作一定要快，直接在建设银行的各网点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6: 是，来关注一下出行提醒，配合绿萝路沥青摊铺施工，保障施工期间市民出行安全，道路交通有序畅通。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就设施施工的区域路段出行相关注意事项进行了提示。
7: 我们先来关注这个施工区域呢，是绿萝路东山大道到体育场路。施工的时间呢是在今天已经开始了，今天到明天就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
6: 对，还有就是6月26号早上的9点到中午的12点啊。在这里有一个出行的提醒要提醒到大家，因为是东山大道到体育场路，就整个从绿萝路上行这个通行嘛。这个提醒到大家，为了降低绿萝路沥青摊铺施工期间对周边道路通行影响，保障广大市民出行的安全畅通，那提醒如下啊，一个就是 这个绿罗路施工期间沿途道路部分车道封闭，请途经的车辆驾驶员务必严格遵守交通的安全法规，自觉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疏导，并且呢按照交通标志指示文明有序安全通过，禁止车辆抢道加塞、占道停车。
7: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遇到了施工路段沿线的车流高峰，车辆排队缓行，那么请提前选择这个经东山大道、杏林二路、体育场路、东山隧道其他一些道路来绕行。就大家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关注这个路面上的一些提醒。
6: 是尤其是这两天可能大家要选择从绿罗路来通行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同时也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有关于油价的变动的事儿。油价呢又要做出新一轮的有一个调整了，在这里要提醒了大家。
7: 是的，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将会在7月3号的24时进行新一轮的调整。
6: 对，这个根据到现在啊调整的预测来看到，目前原油的变化率已经是达到了-11.69%，预计下调油价每吨是650元。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的将会继续的大跌，每升0.49到0.59元，就是跌幅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各位一定要了解和提前记好这个
7: 时间，
6: 对，调价的时间是在7月3号的24点。
7: 7月3号24点，
6: 所以说
7: 孩子们已经放假了，
6: 对，合理的来安排一下加油的时间啊，一定，因为我上一次油价调整那一轮我就没有赶上，就是后天，比方说后天要调整，我头一天就加了，
7: 加满了，满上了是吧？
6: 少加了一点，少加点。所以大家呢，也尤其是夏天，像这个季节用空调用的会比较多，大家提前了解油价调整的时间，然后就无形当中的也会帮你减少一些用车的成本。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6: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6: 嗯，看不清。
0: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8: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9: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10: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11: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12: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5: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西陵二路到福海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夷陵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6: 小时候

0: 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是恶衣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18:48，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各位除了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之外，你也同样啊也可以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在群里面来互帮互助来留言分享。
2: 是，继续跟各位分享好消息啊。明天也就是6月25号2026年的第二期职工消费券正式上线了。
1: 对，我说实话，之前我曾经用过义工会的这个去泡了一下温泉
2: 福利，
1: 叫什么来着？青林古镇
2: 1块钱，
1: 1块钱，对，就是3月8号的时候，确实还是。
2: 你凭什么？
1: 我是职工，我又不分男女，就是。
2: 3月8号
1: ，对啊，那是正好嘛，就去了。这跟大家说到，明天啊，这个第二期的职工消费券来了，200万元的红包，全天开放领取，全市职工来登录宜工会平台，1元会享文旅、运动、生活消费券。
2: 我们先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个首先它有一些满减的规则，就是
1: 对。
2: 满300减100，满200减70，满100减40，有三大品类，就是统一抵扣，
1: 对，
2: 都可以用。
1: 是，有规则，就是每人限领3张，可自由组合类型来满足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来跟大家说一下吧，你比如说有哪些
2: 文旅类的
1: 啊？文旅类的，
2: 对，文旅类的啊，文旅类的它包含，但是不限于文旅活动、电影、图书、文艺演出、职工夜校，就是付费报名活动等等。
1: 对，你比如说运动，像可以用于购买运动类产品啦，场地租赁啦，运动课程啦，健身产品啦，付费报名活动。
2: 那我相信很多小伙伴肯定比较关注的是生活类的。
1: 哎，对，加没买米买油了
2: 呀。比如说你购买一些生活的日用品，
1: 哎，
2: 合作供应商包含国贸超市，
1: 哎，太对对，
2: 雅思超市，
1: 哎，是，
2: 宜良集团、安琪集团、桂香园。天猫超市线上商城以及各县市区的工会招募的符合条件的供应商。
1: 对啊，这个券刚刚我们说到了，那在哪儿来查看消费券呢？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来搜宜工会小程序、我的优惠券来进行查看。职工消费券仅可消费券
2: 职工消费券仅可在微信的宜工会小程序线上使用。
1: 对，咋还要唱歌了？
2: 唱 rap 高兴对吧？高兴
1: 要唱出来了。
2: 使用方法很简单哦，大家微信搜索宜工会，然后进入到这个小程序之后呢，就点击职工消费券的一个专属页面。
1: 对，
2: 进
1: 入到领券页面之后，可以看到不同种类的消费券信息，根据活动的规则，按照对应的流程来操作之后，就能够领取职工消费券了啊！这个提醒了大家，还是再次提醒一下每位工会会员，本期内限领消费券3张，可一次性领取不同类型的3张，也可以领取同类型的3张。其中呢，同类型消费券第一张购买产品并使用核销完毕之后，间隔7天之后才能够再领取第二张同类型的消费券，以此类推。
2: 是的，消费券的领取之后呢，需要在活动的有效期内来使用。
1: 对，
2: 逾期没有使用自动作废。
1: 是。
2: 那么已支付的1元消费券购买费用是不退还给各位的。
1: 不退的。
2: 所以你要用啊。你不要浪费啊。
1: 是的，你都抢到了，你都领到了，为啥不去用掉？挺好，宜工会。
2: 同时大家要记得要提前来完成宜工会的小程序实名以及工会的信息认证。
1: 对，这点也是很重要的，是吧？明天大家做好准备去抢券吧。
2: 对，我们还是那句话吧，就是已经这个它的退款规则
1: 啊
2: 就请大家理性来消费。
1: 是。
2: 仅支持全额退款，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来退款。
1: 对，
2: 那么已经核销的商品呢是不支持退款的。
1: 是的，
2: 但是支持没有核销的商品进行一个退款处理，大家就还是理性消费。
1: 对，理性
2: 消费，快乐购物，
1: 都快乐是吧？都快乐。当然，大家使用宜工会同时，也不要忘记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因为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里面，会为大家推荐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好物，包括今天介绍到的这一款套组，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加眼霜，这个套组。 平时你购买单一瓶就要500多块钱，今天一个套组加一起只要470不到469块钱，
2: 469。
1: 哎，
2: 而且你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
1: 是，
2: 最重要的是，如果说你在我们的社群里面聊天还可以抵积分。
1: 对，当前用。那这个套组里包含啥呢？雅诗兰黛马年限定的套组，包含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上小棕瓶的眼霜15毫升。这个限定的包装颜值很高，自用精致高级，送礼呢体面又有质感。你甭管是日常的居家护肤、熬夜的急救护肤，还是节日的送礼、日常囤货等等，都再合适不过了。
2: 对，就可以说是很多人都非常了解的一个经典的护肤组合。
1: 对着呢，
2: 它的质地呢是那种清爽温和，上脸呢是轻薄好推开，吸收速度快，不会黏腻。就是闷你的皮肤，油皮、混油皮、干皮都适配。
1: 对，包括像有一些姐妹没有用过的啊，然后又觉得哎呀，这一次入手500-600块钱，前800块钱有点贵，万一我用着就不适应怎么办？你不妨可以469块钱，你直接入手这一套，像这种护肤的套组搭配在一起用，效果会更好一些。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啊，来关注宜昌交关注1059主播甄选，然后在里面来搜索一个关键词“雅诗兰黛小棕瓶”，哎就可以了。还是那句话。下单之前先找客服添加微信，添加客服找到微信之后就可以来领5到50元的随机立减券，可以让你省上再省，就是这么简单。最后再来关注华夏眼科医院。
2: 是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各位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和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对，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2: 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 是，这个再次提醒到大家，明天我是多云，21到31度，后天雨又来了啊，后天小雨，21到28度。
2: 后天咱们出行的时候要把雨具带好。
1: 是，
2: 这两天呢你会感觉到好像那个秋天又来了
1: 啊，凉爽啊，
2: 有点初秋的感觉，
1: 挺好。
2: 大家还是注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吧。
1: 是，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
2: 我们就在明天的鳄鱼俱乐部的节目中不见不散了。
1: 再见各位，
2: 拜拜
1: 拜拜。

0: 是你驾驶的，你开车温柔一点的，别动不动一脚急电门，咔一脚刹车啊，然后整那个没用啊，慢慢开啊，慢慢踩，不会很晕车的。我已经很纠结一段时间了 ，MPV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25万左右，帮忙想一想，不考虑插电或纯电，那你就买纯油嘛。我是你的话，25万左右，我闭眼冲广汽传祺 M 吧，闭眼冲广汽传祺 M 吧，直接选，啥也不考虑，直接就这个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宝马 X3 入门和 GLC 入门哪个更划算？不存在谁更划算，我只想告诉你，如果要舒服一点，座椅舒服软啊，各种舒服的话，买宝马 X3L。如果说还有点面子什么的 ，GLC 现在整的跟那个进口 GLE 还大了，感觉像是。啊，讲空间的话买 GLC 啊，买讲空间买 GLC 啊。安叔你好，但是我说实在，宝马 X3 越整越丑了，这个奔驰越做越很好看，这个从颜值来讲还是这样 ，GLC 还是 GLC 啊。我本来想买塞纳的，结果呢，最后定了比亚迪大唐的四驱，是不是跳跃的太大了呢？你这个跳跃的是有点这个。本来是想买这个 MPV， 结果买 SUV 去了，是吧？本来是想买这个旧能源号牌，结果上新能源号牌去了，这个你看。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于湖北宜昌，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广告之后回来，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台路南往北方向，小金公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听到的是重播，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节假日同时段正在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谢谢各位啊。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平台，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平台，宜昌交通广播的搜索方法，打开视频，在视频平台直接中文检索宜昌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或直接找安师傅说车，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来找到安师傅，进到直播间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还有很多是刚刚刷到安师傅说车的，你不妨帮我关注一下，因为我就是那个平时陪你上下班那个安师傅啊，甭纠结甭犹豫，就是我。 感谢来自于

榆林的网友，还驻马店的网友，你们好。我们是一个聊车主播，你们有任何车问题想聊来扔在直播间。有人说到安师傅，看你直播比听广播过瘾多了，就看视频比这个听广播过瘾是吧？因为你在看我直播过程当中，你能看到的感觉是什么？我想想啊，能看到我是这个手舞足蹈啊，看到我现场来操作广播电台的这个调音台推子什么的，按鼠标啊，看相关的这个视频软件什么的是吗？很有现场感觉是吗？哎，那不错不错啊。问到沃尔沃 S90 的 T8 和 B5 该怎么选择？第一个 T8 插电混动的 ，B5 带轻混电机的。你这个沃尔沃这车呢，你想不想交购置税吧？就会问你。啊，减半征收 T8 啊，全额征收 B5。一年跑这个万把公里就买 B5 啊，一年跑20000左右插混 T8 可以考虑啊。安叔你好，你能不能把啤酒放前面一点啊？这个。翻了好久没找到。哦，这个那没问题啊，你早说这事儿吧。来，宜昌交通广播正在陪各位聊车啊，聊车相关话题。来，在这儿呢啊，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啊，你看找到了是吧？哎，非常不错啊，也很好。感谢这个经典传承给主播点赞，谢谢你啊，谢谢各位。可能很多听众问，哎，他说什么啤酒啊？他说的是一款产品叫海拉尔啤酒。啊，经常听安师傅说车的网友都知道，我在经常推荐宜昌旅游的时候，也经常带起呼伦贝尔的旅游，啊，因为我是呼伦贝尔海拉尔的人，啊，所以说呢，我经常在广播里边啊，首先推荐湖北宜昌，欢迎各位到湖北宜昌来玩，也会顺便带一句，有机会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去逛一逛，那是我的故乡。虽然说呼伦贝尔的相关的广电领导听不到我节目，但是我包括呼伦贝尔的这个文旅也听不到我的节目，但是我还是要推荐一下，毕竟那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啊。顺便也说了一下，有款产品叫海拉尔啤酒，很好喝。热点时刻过去了，过去了啊。张老板的，好。广汽传祺 GS8 和虎九该选哪个？虎九比 GS8 大。啊，但是说实在的，广汽传祺 GS8 一看就是合资车，虎九怎么看呢就是国产车，但是传祺 GS8 还是个国产车啊，就看起来有面子有档次的是 GS8 啊，它这个车看着就是很舒服，虎九这车肯定是纯国产的，但要玩空间的话虎九啊，你要玩这个动力调教虎九啊。你要讲这个，但是要讲终身质保虎九，但是一般呢，在这两款车纠结当中，有的时候想想呀，经常开车去丈人老头家呀，偶尔去这个婆婆家呀，这个哎有面子，包括父老乡亲看车哎喜欢的，可能还是 GS8 这车比较受欢迎，感觉有面子一些。不是雪花吗？安师傅，是雪花旗下海拉尔啤酒。本来我们这海拉尔啤酒呢，是被这个本地啊，还是本地的啤酒，但是呢，被雪花给收购了，你知道吧？啊，这北方雪花经常收购别人的企业，你知道吧？人家财大气粗。四驱塞纳，您的脚垫27款的还是26款的？这个直接跟那个客服啊，直接问客服，因为我正在这边。

0: 来，问到四驱的塞纳，您推荐推荐买27款还是26款？不是问脚垫是吧？啊，这个我个人观点啊，27款呢，这个车确实在配置上有所升级，但是这个呢，就用你用肉眼所看的配置上有所升级，但是你要讲啊，价格相当情况之下，肉眼所见升级了，肉眼看不到的肯定是减配了。很简单吧，是吧？您看这声音不就来了吗？是的。热点时刻音效有吗？音效热点时刻我刚不放了一个吗？刚刚放的是互动时刻是吧？来，3、2、1，热点时刻。
1: 安师傅说车热点时刻。
0: 啊，听到了吧？热点时刻。安说洗澡去了，行啊，拜拜啊。咱们节目说车说的越来越生活化了。挺好的啊，感谢各位能进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啊，互动时刻的好听。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预算30万左右买什么车求推荐，谢谢安师傅。预算30万的话，你得告诉我是油车吗，还是说新能源，是增程的插电的还是纯电动的，你得告诉我。它不像以前了，以前5年前10年前说30万那闭眼冲就是油车没别的啊。但是现在2026年的不一样啊，2026年买车一定是要分能源补给方式的。我上次还碰到一位朋友说，安师傅我的能源补给方式很复杂，我说什么车啊？ CNG 的。当时那我在一波头脑比较热的情况之下，我改了天然气。我说他说安师傅我听你的就好了。当时我说你别，千万别改天然气，他不听就偏要改。改之后现在连报废的价格都没那么高了，都已经。包括改过天然气的去二手车市场去卖车，别个一看呢，你这是就是改了天然气的啊，一看这基本上他只会说一句你去报废吧，我不收。啊，哈弗 H9 的四驱。啊，极境版和坦克300的征服者选哪个比较好呢？我这么跟你讲，哈弗就是经常坦克部队啊出去玩，坦克300什么的，这坦克300、500啊，以自驾游出去玩。一般呢，领头的是哈弗 H9， 断后的可能也是哈弗 H9， 断后的保姆车可能是哈弗 H5， 前面领队是哈弗 H9 啊，带着这坦克300一起玩啊。有没有点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老师带着一帮孩子们在玩儿，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啊，所以看你自己怎么想了啊。望日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那为什么哈弗 H9 这车呢？它比较适合领队呀，或者当保姆车呢？因为它空间比坦克大多了。这车，尤其哈弗 H5 啊，哈弗 H5 是标准的带队出去玩的保姆车，那光放备胎都放好多个备胎，你知道吧？那这车空间那够大啊，所以说呢，啊，包括你装水啊，装泡面的面包什么的啊，做补给啊，啊，包括有的人呢还有一些柴油需求啊，装油桶啊什么的，那人家哈弗 H5 呢相当厉害，包括 H9 也很不错啊，所以坦克300呢在出去玩的过程当中呢，领队的补给的一般是哈弗 H9 啊，有的还是哈弗 H5 这种车型啊。来，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小米苏七和上界的 Z7 两款车，预算都是在23到25万。辅助驾驶用量好一点的该怎么选择？辅助驾驶好一点的，啊，你看看 Z7 吧。H5 是个巨无霸，可以开备胎电了啊！是的，人家经常讲说，在这个级别里边，哈弗 H5 在这个不到20万硬派车里边，它真的是，他说一，他说二，没人敢说一。H9 和坦克300哪个越野性更强？这么讲啊，越野性能分成很多科目，比如说啊，有这个我们讲单边桥啊，有这个单坑路啊，有这个我们说刷锅啊，有爬坡，有过驼峰啊，有很多科目啊。那么在其中一科目就是驼峰的时候呢，坦克300完胜 H9。为什么驼峰这个坦克300完胜 H9 呢？因为坦克300轴短，你知道吧？为什么这个我们讲当年的啊30的帕杰罗啊，这个30的这车呢啊，为什么会有两门版的啊，然后在各种场合当中两门版玩的比4门好多了呢，你知道吧？轴短，你知道吧？啊，所以说真正的玩家玩车的话一定要轴短一点才行，那坦克300又是来了。所以为什么 H9 包括 H5 只能当保

0: 防务车呢？那当然，自己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拖拽别人也能拽出去。但你真正下场地玩的时候呢，还得是坦克300，轴短嘛这个。嗯，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想谁越野性能强，这个分科目的啊。哎，感谢纵横天下来咱们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这个梦幻手游飞扬，包括我们讲驼峰啊，还有就是沙子头啊，沙堆头。很多冲沙啊，玩沙的时候啊，因为经常玩家啊，老玩家都知道，说这个快过沙慢过水，过沙的时候啊，一般呢过得比较稳的，而且到沙坡顶了还能很好的上去的，稍微适当的收一点油的话，是坦克300比较完美。那哈弗 H9 的话，可能就没有坦克340是那么完美了。轴长，哎。有人说安师傅，你也有越野经验呢？呵，你问错，你问对人了，你知道吗？当年我们宜昌交通广播啊，那个时候啊，经常组织自驾游的时候呢，您知道我是什么岗位吗？我是救援。啊，我享受不了自驾乐趣，啊，我一般是负责救援的，你知道吧？啊，什么拽谁车呀？什么车哪儿掉沟里了？什么就不好开出来了？一般都是我先哎照亮照亮。如果我也开不出来，一般我会把车给它拽出来，你知道吗？嗯，是这么回事啊。嗯，另外在整个自驾游当中呢，我一般也会坐头车啊，包括路况播报，因为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最大特点报路况嘛，是吧？包括全路况的播报啊，自驾游路况播报。啊，包括救援是吧？一般呢，在我那台车里边呢，各种什么搭电的拖车绳啊、道旗啊，各种东西都配齐了啊，还有救援包啊等等吧，配的很多。嗯，所以说呢，当然这个事儿现在不玩了，因为现在作为媒体来讲，组织自驾游风险太大了，这个不玩了。那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收听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聊车相关话题。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有任何车话题想聊，各位继续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密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安师傅说车，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来吧，晚时间继续陪各位聊车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网友问 XT4 怎么样？ 作为凯迪拉克来讲呢，查雷斯现在已经卖到了这个15、6万。

啊，落地不到20万，以前这车裸车都26万的车，那一台纯油车落地不到20万，而且长得挺漂亮的，动力还挺强劲的，内饰也很好，隔音效果也不错。那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呢？以前这价格你就只能买纯国产的，现在凯迪拉克怎么说那车它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豪华品牌吧。综上所述吧，说什么呢？如果预算有限，又想买一个配置高一点的，灯光照的又亮，是吧？车内饰又酷炫啊，隔音效果又好，空间也不错，一年跑万把公里，X4怎么不能买？能买呀，可以买的啊。你的音效很给力，谢谢你啊，张老板，谢谢你。嗯，听咱们节目都已经听出这个关键点来了，都已经啊，还听主播音效了，已经是。这不错，这谢谢你啊。对，没错啊，欢迎各位宜昌本地听众继续进到我直播间，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视频平台搜宜昌交通广播，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跟主播直接互动，问到你们想问的相关车话题啊。来继续看到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安师傅，你知不知道今年的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下乡补贴政策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实施？这个呢，新能源汽车的下乡补贴政策实施时间，你可以关注一下宜昌本地的这个媒体啊，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大政方针从更高层面来进行相关的新闻发布，但是落实之后呢，请关注宜昌本地的媒体，包括我们宜昌交通广播啊，包括这个我们讲这个我的宜昌啊，这 APP 啊等等相关的一些新闻，这个后续可能会有相关新闻跟你说出来啊，但是具体的毕竟才很新的政策，很新落地呢，可能稍微等一等，您不急，就近一两个月吧，关注一下身边的媒体啊，会有相关的解读啊。感谢鱼头叉子来咱们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布拉德西里奥，感谢来咱们直播间，谢谢你来啊。但是呢，这个据说下乡的时间是到12月31号结束，是吧？具体政策应该就这么一段时间，马上会公布的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问到想问的相关车话题。宜昌江荣电器老烟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安师傅你好，极光 L 能买吗？你想说18万几那个极光 L 全款啊？如果贷款的话，16、17万的极光 L 能买吗？买肯定是能买，但是你买完之后，你千万别认为这车只值十几万啊！你要认为这车还是20-30万的，尤其是当你去花钱养护的时候，您就知道这车本来应该是多少钱了。就这意思啊，看你就像这种掉价掉得很猛的车，结果就是你买得起养不起啊，这个事儿你要弄明白啊，你预算就是落地20万左右的话，你偏买个激光 L， 结果就是你养得起买得起养不起啊。16万多的路虎直接买，激光 L 据说还能降啊。这个反正已经都3-4折了5折了，这个价格都很像，你们太狠了你们。感谢宜昌英语提分来咱们直播间，很明显这是辅导班吗？这是你的名字太明显了，名字啊。感谢零来直播间，这是来自于温州的网友，你好，咱们这边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来，安师傅，我坐等极光 L 降价到12万到14万。我再说一句话啊，降到17、18万了，都已经让买车人后期养不起了，降到12、13万了，买车的人你让他们怎么办啊？以后二手车市场大面积都是3年4年的极光 L 啊，都卖了，为什么卖？养不起了啊，基本就是这情况。所以说我们也顺便说一下啊，以后在二手车市场看到成色比较新的极光 L， 尤其是2年的3年左右的，你别买，原车主肯定是养不起了的啊。我说话很贴地气的跟你分享啊。
感谢家人们来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475137，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另外一个，我们再补一点啊，在二手车市场，你看到一些车型啊，感觉还不错，感觉这车呢挺新的，养不起，养不起，它卖了，那车况还不错啊，挺好的。可能有些车呢是带着病卖的，有些配件什么的坏了，然后二手车商也知道它坏了，然后呢，二手车商为了这车能卖出去，你觉得他会拿原厂的激光配件给你安好，然后卖给你吗？不可能的。二手车商有一种玩法是拆车件啊，副厂件，然后就给你怼吧怼吧，给你修吧修吧，给你等等好了，不报故障码就行了，卖给你了。这个反正也不是事故车呀，也不是调表车呀，也不是泡水车呀，对吧？人家这精神的车好好的很，原版原漆，小姐姐一手车呀，你买开一年出问题，人家只保一年呐。我就说点实话给你听啊。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继续聊啊。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来问，进到咱们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12万说不定能买到准新的啊，这个您放心吧，极光这车呢，可能就这一批卖到17、16、17、17、18万的准新车，这车不会很快就卖到二手车市场的。应该你会买到这个两三年的啊，正是这个车辆可能啊开始出问题的时候，要换配件的时候，这车可能会被卖到二手市场。感谢大天来咱们直播间，你们好，欢迎你们。其实我觉得路虎啊有个政策非常好啊，它一般的像极光啊，像这种车型的啊，包括这个发现呢发现神行啊，这种车型的话，它最大特点是什么？就它不是很赚钱，钱呢谁赚？赚谁的钱呢？哎，赚这个揽胜的钱。揽胜这些车其实在国内的价格抛了，你知道吧？你像极光都，如果按照极光这套路走的话，揽胜价格应该就是30-40万。我天哪！如果揽胜来到30-40万的话，那也疯了不点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啊，武汉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贝塔 T1 选白色还是选绿色？谢谢安师傅。贝塔阿尔法贝塔哦，极狐的贝塔 T1 选白色还是选绿色？选绿色是什么意思？你是怕别人闯红灯啊？红灯停绿灯行啊，还是怎么着？各位啊，买车这事儿啊，不要买颜色太刁钻的。为什么？按说不要买颜色太刁钻的。路上行车磕磕碰碰很正常，颜色一旦刁钻了，那个打补丁的样子太丑了，我跟你讲，那颜色色差太明显了啊，不值钱不值钱，不好看不好看。我还是建议买白色吧，这车白色还是，就是说老百姓买车白色还正儿八经去还是买白色，不要被销售顾问洗脑。销售顾问为什么给你洗脑啊？说啊，那我们这绿色好啊，我们这绿色，因为他有现车，绿色没人买，不好卖。他卖给你，他卖一台是一台，他白色车要等，怕你跑了，你知道吧？销售套路，你知道吧？哎，所以说这个你不要买一些特别刁钻的颜色，我跟你讲啊。大买白，小买黑，不大不小买彩色，我怎么感觉你说反了呢？啊，小买白，大买黑应该。小买白大买黑啊，领跑D99安师傅怎么看呢？这车20万有没有什么性价比？有性价比，性价比绝对是空间啊，性价比绝对是空间呐，配置啊，这真的是性价比。但是我真担心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安师傅你说，我真担心这车，就现在领跑有这样一个格局啊。是什么格局呢？我往下时间咱们抛出汽车来讲经济啊，讲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经济啊，但我不是经济主播，我们顺便说一下，就说在这个很多资本市场啊，那按理说我
我是买你的票啊，对，股票什么的，买你的这个

0: 这个什么啊，要看你的这个公你的车辆的销售啊报表数据是吗？但是往往呢，领跑的销售很漂亮啊，很打眼，但是很多资本他不买他的单，你知道吧？都担心这车。虽然我也不是什么资本，但是我觉得这车可以担心一下，观点供参考。一个新能源品牌，它靠什么撑着？它真的不是靠啊自己有多黑的技术，我有多独立的王牌？它没有啊，它没有啊，它不像现在我们讲啊，你像问界是吧？你像小米啊、小鹏啊，都有自己的黑科技在里面，都玩自己的。但是呢，领跑还是堆料啊，还是给你堆料的。它没有说自己很强大的一个东西在里边啊，独立的黑科技没有。你像比亚迪，人家也开始刀片啊，二代刀片闪充。都玩这个，现在你就看领跑的特点就是卖得好啊，销量很好。这个不是长远的这政策，真正懂新能源的是要，哪怕你现在亏点钱，但是你要研发，要投入，要有远瞻的这样一个观点想法，您这品牌才可以。如果没有远瞻性的话，一旦投资者失去信心，你卖再好没有用，你知道吗？那想要投资者有信心，你得有东西让我们投资者有信心，是不是？啊，对对，就是这意思啊。有人说，安师傅，我听说领跑以后也会弄个高端的子品牌。啊，祝领跑永远是在行业的翘楚标杆，领跑啊，对，祝福他。嗯，感谢李阿铁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老陈茶，你好，欢迎你们来。又要进广播广告了，时间过挺快的。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感谢戴青来直播间，呼伦贝尔的网友来，你好，你好，你好，欢迎啊，啊，欢迎了，呼伦贝尔的网友来直播间，你是不是海拉尔啤酒官方的呀？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 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昂。
1: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宗，我要安师傅继续陪各位聊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啊，有位网友说到自己可能包括朋友啊用的是华为的智能手表，啊，想因为华为智能手表而选择华为的这个问界，就 Aito 啊，问界的 M6 可以吗？可以，非常好。啊，比如你用的是华为手机啊，华为智能手表啊，啊，用的华为笔记本呢、啊、，Pad 啊，或笔记本呢、啊，啊，再开一个华为的这个车，怎么不行的？以后装房子、买家具，你只来居住，不是，这装上这个华为的一些智能家电，什么智能的一些什么数控啊，你在车里边可以控制家里的空调啊，在车里边可以控制家里的空这个窗帘关呐、啊、开呀、啊，电视开关呐、啊，人不在屋里，给别人。给一个假象，就屋里有人啊，定时开窗空调通风啊，定时呢这个哎对，这就是华为。其实华为现在你觉得他做车啊，做生态，他真的只是为了做车？不是的，他是在做生态系统，他是做系统的啊。感谢一冲来直播间。其实不止华为，小米也在做系统。包括小鹏，你看人家也在玩系统啊。这小鹏的系统可能玩的是往天上玩的啊。能飞起来。来问答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现在买腾势 Z9 GT 这车可不可以啊？其实腾势 Z9 GT 我这么跟你讲吧，新能源品牌随时可以买。对于新能源品牌来讲呢，价格减免的时候只有是老款新款更迭的时候啊。就手机是什么策略？你买手机是怎么个想法啊？你说那我买手机，等手机优惠大了再买。好，优惠大的时候就是新款上市的时候，老款退优惠了，就只能这么讲。那我能说什么呢？想买随时可以买。说安师傅呢？那在整个销售期间，它会降价吗？不会的。现在降价降的就是油车了，这个纯电动什么的，这个你甭指望它什么大范围降价，没有这事儿啊。安师傅说这个 M7 和 M8 呗，可以的。问界 M7 和 M8 这么跟你讲，问界 M7 和 M8 这两款车的优点和缺点，最大特点就是 M8 这车呢更倾向于偏商务一点，就是这个商务呢买 M9 也买不起， M7 又学空间小一点啊，买 M8。 那 M7 呢，这个呢相对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呢就是你居家啊，这个就是不做什么生意，讲性价比，你买 M7 非常好。这个说白点吧啊，有点偏生意场所的，但是 M9 以前贵了，买 M8 啊，比居家的买 M7 啊，同为都是有这个华为的 ADS 的4.0智驾，这都是有的啊。对，直接 M8 毕竟定位高一个级别，哎，不是，他对他这钱这东西啊， M7 没牌面是这话。所以说我们讲，我刚才没这么直接说，我指的是居家。其实居家我的含义不就是各位要读懂主播的意思啊！主播一说这车是居家的、代步的，我的含义就是没牌面儿。哎呦，时间过得好快啊！一晃眼，咱们这直播要结束了，这个是吧？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啊，都在聊。另外再补一点啊，这个 M8 贵是有原因的，我们就单讲悬架。你 M8 的话，给人一种头等舱沙发的感觉，啊，这么说吧，坐高铁啊，同样的速度 ，M8 你可以这么理解 ，M8 和 M7 可能是二等座，那这个 M8 可能是一等座 ，M9 是商务座，那按说那 M6 呢，站票呗，

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同样速度，咱们同样达成率，同样使用效果，但是这个二等座和一等座坐着还是不太一样的，您说是不是啊？但是这个花的钱也不一样嘛，看你怎么想。你说我每次我坐高铁，我一定要买商务座，我就没有几个人去买商务座吧？每次我坐高铁一定是买这个一等座，估计也未必，大部分老百姓还是买二等座。那二等座那个实用啊，对，没排面，不这么讲啊。产品吧，就这个属性，反正弄明白就回事了啊。必须二等座是吧？实用啊，对不对？那必须买 M 7嘛。实用，实用是硬道理，同样速度达成率是一样的嘛，对吧？感谢黄老大来直播间安庆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外地网友驻足观看咱们直播，还有了一位来自于上海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上海的网友。你们在上海的话纠结买什么车？上海的话我觉得可能新能源的话有受欢迎，但是在上海大街小巷上经常会看到很多豪车啊，百万级的大几百万的豪车还是比较多的，而且那些精神小伙都喜欢玩大几百万的豪车，这个对吧？啊，对 M9 是吧？是的。感谢乘风破浪来咱们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谢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聊车啊，谢谢你们。不过看看时间呢，咱们不能往下继续跟各位来分享车话题了，因为咱们节目要跟您说再见。不过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会有一个非常神圣的使命要完成，跟各位来分享好产品。往下产品都来自于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您搜到商城之后，在商城的搜索栏里输入我往下即将推荐的产品在线购买。推什么呢？今儿咱们推雅诗兰黛小棕瓶。小棕瓶啊，这个呢单小棕瓶啊，这个是50毫升的，很多地方卖那都是大几百，对吧？咱们这儿正品啊，小棕瓶加小棕瓶的眼霜加小棕瓶精华，50毫升精华加这个15毫升的眼霜，俩合一块，二合一包邮啊，寄到您家，总共您只需要花的价格是469，那包邮469，就是这性价比，我们是直接玩性价比的啊。您对这款产品感兴趣，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来找到这款产品就可以了啊，就是这么简单。来吧，来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这首歌呢，我是跟各位来精挑细选的啊，来自于王若琳的这一首歌《一生守候》，好听啊。明天同一时间，在晚上7点到8点继续跟各位来分享车话题。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的是重播。双休同时段，您听的是重播。各位有机会关注一下小写 Y、小写 C、小写 A N D A 安师傅说车的号。再见，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年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北往南方向，从江景一街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一街，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心里，
2: 在沙发
3: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现在没有你们这么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无论是考学还是求职，在等待通知的那个时间段里，人们都会进入到一种得不到确切结果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会让很多人陷入到深深的焦虑当中。比如当你投出一份简历，但是迟迟没有得到回复，给别人发一条重要的消息，但是没有很快地得到回应。这种焦虑和不安的背后，一方面是对坏结果的恐惧，另一方面是对等待中焦躁的不耐受。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与那个害怕不确定性的自己做斗争，而允许和行动是化解这种感觉的最好方式。活在当下，允许一切发生，你只管全力以赴，时间自有馈赠。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越是急着要结果，越容易打乱节奏。就像是种一株植物，与其整日的蹲在花盆前焦急的等待它发芽，不如把注意力转移开，给它生长的空间，让它在无声间慢慢的舒展。像纠结的选择，有的时候睡一觉之后反而会更加的清晰。耐心处理问题，不仅有助于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更是避免了因为急躁情绪对事情产生影响。浊水尽致，泥沙自沉，人心暂歇，思路自清。给时间，一点时间，让答案自然浮现。在面对悬而未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一大恐惧是未知，所以可以尝试把担忧写下来，然后问自己，这件事情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发生的概率有多大？我能承受吗？这样分析下来，你往往会发现，最坏的结果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那除此之外，还可以尝试联想一下，如果最坏的结果发生了，我的应对方案是什么？这样一来，在计划应对方案的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其实就已经转移到了具体的问题上，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恐惧就大幅的下降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行动其实是焦虑最好的解药，可以尝试去做一些对结果有利的事情，或者是纯粹向上的事情，去学习新的技能，去挑战新鲜的事物，培养自己的注意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在那些悬而未决的时间里，你可以绕过它，专注你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保持一颗平常心，去做更多的有价值的事情。此外，既然结果不由你完全掌控，那便可以试着去把掌控感锚定在过程上。比如你在等一个工作的 offer， 这个结果你是无法控制的，但是你可以控制每天投递几份简历，或者是每天学习一个小时的专业技能。当你为过程努力的时候，结果的重量就会变得很轻。不要被没有解决的事情去打乱自己的节奏，也不必刻意的为它停下来等待，你只管深耕，不问花期，时光自有答案。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面对一件无法用行动立刻解决的事情，与其放任自己深陷无尽的担忧，不如尝试用其他的事情去打断焦虑的过程。比如当你发现自己进入了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你可以站起身为自己倒一杯水，换一下房间，整理一下物品，任何事情都可以，总之你要学会创造一些条件让自己换一换脑子，不要再去想那件让自己担忧的事情。不必一直的发愁，让自己短暂的抽离，顺其自然，一切自有解法。还有就是要接受未来还未来这件事，也就是未来其实还没有到来，与焦虑感共存，在悬而未决的状态里找到自己的节奏。所以还是那句话，你只管努力，结果交给时间。对抗虚无感最好的方式，就是为当下的每一刻赋予只属于你的意义。试着问自己，如果这件事情的结果永远不来，我应该去做些什么呢？然后你就会发现，无论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结果，生活都在继续。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让它影响你的脚步呢？就像一句话说的一样，虽然车灯只能照亮50米，但是你依然能够开完全程。允许事情暂时无法解决，允许自己暂时没有答案，允许自己在悬而未决中感到焦虑，学会和未知共处，但不困于未知的结局，用心活好此刻，余下交给岁月。所以如果此刻你心里正好装着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情，你就可以试着问自己，如果这件事情最终的结果并不完美，那过程当中我收获了什么呢？把这个收获记录下来，或许你会发现等待本身也是一种孕育，所有的弯路都会在遥远的未来产生某种回响，人在被过往的经历所成全，那些曾经走过的路一定会为你带来新的转机。
2: 我

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那所谓的执行力，就是一件事情从规划到落地，中间无论碰到多少困难，最后都能突破、克服，把事干成、干好，也就是跳过情绪，直接做事的能力。人生的变好，是从懂得执行开始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只有勇敢的开始，才能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只有步履不停，答案才会随着时间慢慢呈现。你决定出发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最好的开始，其实就是一个粗糙的开始。面对一个目标，有的人可能总是会沉浸在准备开始的幻想里，觉得方案不够成熟，时机不够恰当，自己还不够好，所以迟迟不去真正的踏出那一步。但是现实是，你可能永远等不到完全准备好的那一天，因为这个世界从来不会辜负那些勇敢迈出第一步的人。所谓的想都是问题，只有做才有答案。当你迈出第一步，哪怕是跌跌撞撞，也意味着你正在用行动修正路线。成功的道路永远是先行动再校准，先完成再完美。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一路西往东方向，从中南路到中南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
7: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8: 这种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7: 有的故事结束了，
8: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7: 还有的故事，
8: 我也想要像你
7: 正在发生，
8: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7: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继续跟大家来说说执行力。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总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就是以为当自己具备了完成的能力之后才能够开始，但是事实上每一个准备开始的人其实都没有办法保证自己一定能够成功，而真正的变量只有在你上手之后才会浮现，那些未知的土地也只有在你踏足之上才会呈现它的真容。书本里学来的知识永远只是知识，而在行动当中淬炼出来的才是智慧。有一句话说，能理解在理解中执行，不能理解在执行中理解。其实几乎所有的执行都是在边学边干的，

行动大于一个人所有的认知。你以为自己只有想清楚了才能够开始，但是现实是，只有你开始了，才能够真正的想清楚。所以，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让行动牵引认知升级，这才是执行力的核心法则。当然，影响一件事情能不能做成的，其实不仅仅是自己的能力够不够，还在于有没有把心动化为行动的自信。很多人可能并不是被困难所打倒的，而是被自己内心的我不行吓退的。而执行力强的人，选择先相信，再在行动当中不断地优化自己，给自己一个我很厉害的心理暗示，信心坚定地去行动，然后你就会发现，想着想着就成真了，走着走着你就真的很厉害了。因为每一次微小的成功，都在塑造一个更加自信的你。

说了这么多，如何来提升自己的执行力呢？首先就是三秒启动法，不要给大脑太多犹豫的时间，想到一件事，在心里倒数三个数，然后立刻起身去做最小的一步，比如打开文档，穿上跑鞋，放下手机，用身体的动作打断思维的纠结，绕过情绪，直接进入行动模式。第二呢，就是把庞大的任务来拆分，在任务布置上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比如把写一篇文章转化成打开电脑写点东西，把健身一小时转化成换上运动服稍微活动一下。微小到不可能失败的开头，其实是克服拖延的利器。第三就是给自己设置一个免打扰时间，这个不受打扰的固定时间，比如说晚饭之后等等，专门用来推进那件很重要但是也很难启动的事情。这个时间段你需要屏蔽打扰，只认真地去做这一件事情。那么在形成习惯之后，只要你进入到了相似的条件，身体就会自动地进入到状态当中。而第四点则是告诉自己，情绪会根据行动而改变。如果说你在开始一件事情之前很难去屏蔽各种各样的情绪，那么就告诉自己，情绪会跟随着行动而改变，做着做着状态就来了。那当你感到抗拒的时候，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先做五分钟，五分钟之后如果还想停，那就停下。但事实上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五分钟之后的你可能真的已经停不下来了。还有就是最后一点，复盘已完成的任务。在睡觉之前尝试复盘一下今天完成的事情，这个动作会给你积极的正向反馈，强化我能做成的自我认知。自信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自你一次次的兑现对自己的承诺。当我们拥有这份将心动化为行动的自信和执行力，一切的梦想就都会拥有成真的力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罗河路东往西方向，从罗河二巷到东湖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9: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总有那么几个人，家里永远是干干净净的，甚至是连个快递盒都不会乱丢。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不就是爱打扫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仔细想想，这件事情还真的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再仔细一想，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就是房间一乱，整个人都很烦，

么事情都没有劲儿。等哪天终于收拾干净了，又突然觉得说，哎，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心情还跟着亮堂了。这个时候你再回头去看身边那个总是能够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朋友，你就会突然有这样的感叹，他们收拾的不只是房间，还有自己的生活。整洁的家需要行动，面对地板上的灰尘，书房水槽里的碗碟，沙发上随意搭放的外套，有些人会想说等有空了再说，而有些人会选择现在就开始让家里总是保持整洁，这就是行动力的体现。每一次拿起拖把整理沙发，顺手归位的动作当中，他们用双手将想法落实为眼前的一方净土，不拖延也不空想。这样的一份说做就做的利落，会从家务蔓延到生活的其他方面，面对工作立即着手，面对目标稳扎稳打。家里窗明几净就是他们行动力的证明。美好生活的状态不在明天的计划里，而是在今天的行动中。

个井井有条的家是精心规划的结果，每件物品都有它的位置，每次取用都方便顺手。这背后是书籍分类排列，衣物按季收纳，厨房的调料罐各就各位，这需要一种建立秩序的能力。这种能力会在无形当中塑造一个人的内心。当外在的物品被整理得清清楚楚，头脑中的思路也仿佛被理顺了。这种由外而内建立的秩序感会成为他们应对繁杂世事的底气。于是你会发现，那些能够把家收拾得清清爽爽的人，往往也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他们做事有条理，遇事不慌张，家的井然也为他们内心的安定增加了底气。

家的整洁最难的不是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扫，而是日复一日的维持。你会注意到那些家里总是很干净的人都有一些随手的习惯，比如洗完脸顺手擦干台面，看完书再次放回原处，进门就把鞋子摆放整齐。这些行动的背后是对生活不敷衍不将就的郑重，他们愿意在这些日常小事里用心为自己创造一个明净的环境，因为他们发自内心的热爱生活。对他们来说，家不只是居住的空间，更是滋养生命的土壤。一个能够长久保持家中整洁的人，一定是一个生活当中的长期主义者，他们守护着内心对美好的追求，也因此让平凡的日子闪着细碎而温暖的光。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当一艘船沉入海底，薛之谦的歌里
2: 满是遗憾。
1: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周杰伦的歌里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15年9月，好妹妹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唱，两个从豆瓣起家的民谣男孩站在40,000人的舞台上，对着台下哭成一片的观众说：“我们从没想过能走到这里。”10年之后的2025年，他们还在出新专辑，但是发完《人间好时节》之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以好妹妹的名义同过台。秦昊开始录单人电台，一个人对着话筒，偶尔聊聊天气，聊聊失眠。张小厚开了一辆车，一个人去了很远的公路，没有声明，没有解释，也没有那一句我们解散了。网络上有一个好妹妹休团的话题，下面写着：好妹妹休团了，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官宣解散，而是后援会群因为吵架而被解散，然后轻飘飘的一句休团结束，终会再见。从不说再见到

0: 你曾是少年，好妹妹的歌陪伴了很多人，结果没想到连告别都这么好妹妹式，不正式，不煽情，甚至有点潦草。2026年6月，好妹妹乐队的官方后援会解散了所有群，公告里写道，群内秩序混乱，唯粉与团粉冲突激烈，为避免对双方不利影响扩大，即日解散。末尾留了一句，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是承诺还是安慰，没有人知道。
1: 再见。

0: 我先问一下问题，为什么叫好妹妹乐队啊？
1: 因为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我们二十多岁出头的时候，然后第一次拿吉他唱的，随便唱的一首歌就是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2: 就是因为这么简单的理由，后来就是去参加比赛，也没想过会红嘛，没想过会出道嘛，就随便乱起了一个好妹妹。我当时我们说我们是好妹妹二重唱，就随便就取了一个，就这样定了。
0: 哎，我们可以情景再现一下吗？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
1: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0: 对，好不好？
3: 低调吧。

0: 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
1: 好妹妹的十五年，从上传第一首歌开始，到工体的四万人，到不说再见成为毕业季标配的 BGM， 再到这样的潦草公告，他们成了无数人青春里最温柔的那段声音。现在唱这些歌的两个人连一张合照都不再发了，他们的音乐之路一波三折。2010年正逢赶上快男热潮，两个人兴冲冲地以好妹妹二重唱为乐队名报了名，无奈当时的评审认为他们的曲风单一，缺乏爆发力，最终两人在海选阶段遗憾落选。这颗星星来不及发光就提前坠落了，但他们对未来仍旧乐观。让好妹妹二重唱成为历史，我们改名叫好妹妹乐队。2000块的资金，自己创作、策划、录音、设计，就这样他们做出了第一张专辑《春生》。专辑里面有一些我们所熟悉的旋律，《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青城山下白素贞》。

0: 去循环。
1: 好妹妹的成员张小厚回忆说，独立音乐人不是那么好当的。他说，那段时间每一分钟就像在打仗，吃饭的时候在写歌，坐车在写歌，还有一首歌是在厕所里完成的。那会儿特穷，40多度的天气里，房间里没有空调，随便动动就出汗。在这种情况之下，春生创造了民谣专辑网络销售的奇迹，荣获豆瓣年度民谣专辑金榕树奖最佳民谣专辑。春生这张专辑里，从冬到相思赋予谁和你飞到城市另一边，歌曲里很少见到层次堆砌的晦涩词藻，他们用平易近人的语气娓娓道出生活中的不同心情。秦昊的声线低沉而醇厚，有乐评人说他的嗓子带着旧时代的气息，张小厚的音色则软糯柔和，中和了搭档歌声中的一丝疏离。两个人嗓音的结合，就像在一个午后的安静的下午，什么也不干，只是静静地躺在摇椅里听着老旧的收音机。旧时光的印记是他们歌曲的底色，而让人难以忘怀的或许是他们歌曲中恰到好处的悲伤情绪。这种隐藏的悲伤情绪有孤独、不甘、留恋和温度，恰恰像在城市里打拼的你我他。有过梦想和故事的人，很容易就能从好妹妹的歌声中找到共鸣。
2: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许多感慨，一时间心里

也许那一天一朵云带给你一点悲哀。

0: 也许那一天一朵云。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8: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9: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0: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9: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1: 听达达唱南方，
12: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4: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

说说好妹妹乐队的故事。昨天的你可曾想到昨天的未来如现在，现在的你可会想到现在的未来。就像在昨天的你现在的未来中唱的《命运无常》，当年住地下室吃泡面的秦昊和张小厚也没有想到，他们在第一张专辑之后竟然一下子就火了。三年时间内，他们推出专辑《南北》《送你一朵山茶花》《说是依旧》《西窗》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了好妹妹的歌声，成为了他们的粉丝。何炅邀约好妹妹献唱电影《栀子花开》的主题曲，相声演员在各大场合翻唱他们的《相思赋予谁》，大家喜爱的岳云鹏也和他们合唱了《送情郎》。随着热度的提升，2015年，好妹妹作为中国第一个独立音乐人乐队，站上了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舞台。特别的是，这场演唱会是以众筹的形式开办的，虽然门票只有99元，但是在48小时内，演唱会门票就销售破万。也许是青年时期经历的挫折，那些在年少时就经历过的考验，使他们早早完成了对自我的定位和对成功的认识。中国好声音节目组连续几年邀请两人参加比赛，但是都得到了谢绝的回复，并不是节目不好，而是我们不合适。路有很多条，不一定别人说哪条好，你就要去走。在满是选择和诱惑的娱乐圈，他们对自我和组合都始终怀有一份清醒。
2: 夏天回来了，和你在一起的夜晚，吹吹风，喝喝茶，真是惬意又自由。
3: 把音乐调低，听这一刻夏夜晚来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故事。虽然在音乐和生活中都有着超高的默契，但是好妹妹乐队里的两个人并不是发小的关系。彼时在微博还未诞生之前，人人网的前身校内网曾是热爱生活的文青们打卡聚集地。在吉林学动画的秦昊和在浙江理工大学学建筑的张小厚就是在那里相遇的。秦昊回忆说，大概是在2007年，小厚先来采过我的空间，留下了访客印记，然后我又去回了留言。一来二去，两个人因为对音乐的共同喜爱而熟识，但是很快毕业将他们带到了人生的交叉路口。在现实面前，梦想也只好让步。乖孩子张小厚在北京做过地产评估助理，在无锡设计院做过工程造价。秦昊选择了对口职业，在西安当过插画师，中途考研失败之后还在北京当过美术老师。2010年，两个人双双辞职。秦昊前往无锡寻找这位难得的知己，回想起当初的组队经历，两人用了五个词来形容：误打误撞、计划外、走一步看一步、随波逐流、缘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向往，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的故事。相似的脾性，共同的爱好，让他们成为了知己，但是最终组成乐队成为战友，想必最重要的还是缘分。出道以来，他们一直保留着一份自由与真实。早期他们走的还是怀念青春的风格，不说再见里唱的是毕业临别前回忆起的青春时光，相思赋予谁唱的是追忆似水年华的凄凉和感伤。

后来加入对社会的反思，人生的思考，如期里表达了一种人世间最痛苦的离别。歌名是如期。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的故事。听过他们的人大概都记得《不说再见》里的那句歌词，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这首歌成了每年六月毕业季的专属 BGM， 在宿舍楼，在操场，在散伙饭的桌子上，被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循环播放。但是唱这首歌的两个人唱了15年，最后连一句正式的再见都没有给彼此。2026年6月13号的下午，后援会的群一个一个解散，管理组在公告里写了8个字：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没有人知道这个休团什么时候结束，也没有人知道终会再见到底能不能够兑现。但是15年前，两个男孩在豆瓣上传第一首歌的时候，大概也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会站上工体的舞台。他们最好的那几年，用最简单的吉他，最简单的和声，唱了一代人的青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西往东方向，从江景二街到白沙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浩，
7: 我是小主持人秦浩，
6: 在这里邀请你们和我们一起畅游美妙的音乐世界。今天先为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于好妹妹2018年翻唱专辑《追梦人》中的同名主打歌《追梦人》。
7: 对，
6: 这首歌呢是和凤飞飞老师一起隔空合唱的一首歌，也是表达我们对他的一个致敬，也送给每一位在追梦的人。
1: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

0: 曲循环。
1: 先为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于好妹妹翻唱专辑《追梦人》中的一首歌曲，叫做《船歌》。《船歌》这首歌是齐豫1996年发行的一首很中国风风格的歌曲，然后词曲都是罗大佑老师。然后这次翻唱专辑中，我们和齐豫姐一起合唱了这首经典的歌曲，然后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美妙的感觉。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有些人的告别需要一场盛大的落幕，而有些人只是唱着唱着就不再同台了。每年的六月还会有新的学生毕业，还会有新的宿舍楼里放着那一首不说再见，歌不会散，人也会再见的吧。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听到的是于宪忠以及齐豫的合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短讯息，想到了谁，多久没有见谁，想念谁，直接给他发信息。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大为亮眼的作品，来自于曾比特的初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

0: 普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感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2: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3: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
4: 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导航开始了。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 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属于我们的童话。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语音乐为伴，每时每刻。 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位歌手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有看到她，姐姐张蔷。

0: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漫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爱得比较深》是陈淑华带来的。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这里是音乐旅途，很高兴跟你一起踏上美妙的音乐之路。我们都有过青春，都有过羞涩和懵懂，而那些曾经的纯情岁月，你是否还依稀的记得？今天送出的一组纯情歌曲，也让这些歌曲为我们带来美好的回忆。看着你的脸，指尖在空气中画画，重复是你的轮廓，清凉的体验透进了指甲，眼神里谁在说话，微笑在传达，眉梢眼角在回答。一首光看起来就已经让人嘴角上扬的歌词，听起来就更加的让人幸福了。你听，新感觉，请海清唱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六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汪廷伟的嗓音细腻婉转，纯净透明，那种清新柔美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很多人的心。你听他的这首《往事》唱的是那么动情，浓浓的感情当中呢，带有一点心酸。

这首无印良品的身边让人听了有一种温馨的感觉，伴着欢快的节奏，少男少女们的欢乐初恋情怀又重现眼前了，一首饱含青春心情的作品，你来聆听。

听刘若英的歌呢，总是有一种一面倾听一面交换安慰的心情，就好像是在阅读自己的某一段心情的痕迹。下面带给你的是这首《听》是谁在唱歌，刘若英和黄韵玲共同演绎的，依旧是波澜不惊的旋律，你来静静的感受。<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

0: 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继续和春晓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温纯的歌者，清纯的声线，也唱醒了所有纯情的记忆。今天用纯情风格的歌曲来贯穿我们的听觉享受，这首歌呢就叫纯情歌，齐秦丹。

他的歌里没有欲死欲活，总有淡淡的流淌，有一种情绪慢慢沁入人心的感觉。听完他的音乐，你会有一种没有流一滴眼泪，却像是哭过了一整夜的感觉。痴痴的等蔡琴唱来。

我能想象在远方的路旁会有一双目光，是否一样都带着昨天的伤试图想要遗忘。这首收藏，萧敬腾用纯情的演绎方式带来。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是一首梁咏琪的老歌《天使与海豚》，歌词和旋律呢都有着一丝淡淡的忧伤，梁咏琪诠释得很感人。这首歌曲呢很适合一个人在心境平静的时候听，

这首《幸福的力量》是Olivia和张信哲共同编制的浪漫对唱歌。整首歌曲呢，就像是一个童话故事，诉说着即使再忙碌的生活，在孤独的夜晚，只要有爱的勇气，恋人们就可以获得幸福的力量。下面呢，就在他们自然而温暖的唱腔当中感受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知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飞儿乐团带了一首让我们一起微笑吧，揭开了我们今天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我们又一起上路了。总是有一些音符是伴随着心灵走过的，我们记住它，回味它，它也和我们的一些记忆息息相关。

我们的纪念日，范玮琪带来。接下来要带给你的是刘畊宏的这一首《嘉南美地》，一听就会喜欢上的一首歌，很温馨、很浪漫的故事就在歌声里。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找一个人惺惺相惜，找一颗心心心相印。梁静茹的这首《给未来的自己》是一首很励志的歌曲，会让你哭着笑，坚强的微笑。

弦子的专辑《天真》充满着伤感女人的声线，哭过痛过就懂了吗？爱情永远那么伤人又那么甜蜜。谢谢你，弦子带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现在才知道》，到副歌部分你一听就会喜欢上，很朗朗上口的歌曲，让萧何硕的声音有一些狂野，但也不乏安静。曾经

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人海之中却似曾相识，多美的缘分。这首《你叫什么名字》，张靓颖和李慧珍携手带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你要离开一些时候，说的是你自己吗？世界上少了你的声音，但你的曾经真的很美。

这是一首来自江美琪的《月光下》，她的声音很干净，没有一丝杂质，喜欢这种纯净。孤单的城市也曾经热闹拥挤，月光下有一种特别的安静。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呢，又是我们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周杰伦的这首《夜曲》，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

0: 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0: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3: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2: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5: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教我。
6: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2: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7: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8: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挑挑吧。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4: 导航开始了。
1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阅读时光。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

0: 会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毕淑敏老师呢，在2008年用114天完成了绕地球一周的航行，成为中国内地首次环球航海的公民。而后来他所写的《世界如锦心如梭》，记录的正是他此次航海的所见所感。他的解释是，如果世界是一批巨大的锦，那我们的心就是织布的梭，你心里的所思所想织就了美好的世界。所以我们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是看到了其中一项，而爱旅行的人自己就已经活成了一本书。旅行的意义在于去看千奇百怪的别人的生活，看得多了也就不奇怪了，就会知道这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天差地别。旅行会让你看到世界上原来真的有很多很多种人，用五花八门的方式生活着，他们拥有不一样的观念，也让这个世界显得纷繁复杂又很有趣，让理解他们的人有共鸣，不理解他们的人有话题。所以呢，我们都需要出去走一走。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要走进喜欢说《红楼梦》的美学大师蒋勋关于旅行的意义。
1: 其实我不太讲旅行或旅游，我常常用的一个字儿是出走。一个人在一个环境太久了，太熟悉了，就失去他的敏锐度，也失去了创作力的激发，所以需要出走。我70年代在欧洲读书，那时候我写关于文艺复兴的艺术史，老师问我，你有没有去过意大利？我说还没有。他说，你没有在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前热泪盈眶，你怎么敢写他？后来我在意大利跑了一个月，身上就是一个包，2件衬衫。我也曾经睡火车站，那时候坎城，也就是戛纳的火车站，是一片年轻人睡在里面。他们问我，你怎么没带报纸？要铺报纸的。他们就分给我。早上5点，警察带来了大桶的咖啡，当当当敲着桶子，叫醒大家，请大家喝完咖啡离开，火车站要运营了。不要问该准备什么，先问你爱什么。我常常跟朋友说，西游记孙悟空那么厉害，他一个筋斗就是108000里，那他去取经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是唐三藏取经？因为孙悟空没有动机，而唐三藏有动机，虽然没有取经的能力，但是动机是比能力重要的，没有动机根本就没有出发点，连起跑点都没有。只要有动机就很棒，最怕的是无所爱。如果年轻人想要走出去，我会问他，你爱什么？旅游是很大的反省， 是用异文化去

检查自身文化很多应该反省的东西，比较里面才了解文化的不同，没有优劣。著有《真腊风土记》，出使吴哥城的周达官是元朝的北方人，所以他南下的时候受不了当地的天气，他不了解当地人怎么每天洗好多次澡。一年之后他变了，当初他带着大国心态，当时元朝那么伟大，但他后来说，真腊，也就是柬埔寨吴哥窟，一个小小的东南亚国家，可是礼仪这么严整，不可轻视也。我觉得人不可能没有主观，可是慢慢在旅游里面修正自己的偏见跟主观才是好的旅游，不只是向外观察，而是向内反省。即使只是参加旅行团，也可以有不一样的体验跟视野。现在信息真的很发达，在出发以前可做一些准备的工作。第二个，到现场之后尽量检讨自己的主观。旅游不只是看，更是找到自己内在最美的东西。外在的风景其实是你自己的心情，所以旅游绝对不只是向外的观察，而是向内的反省。在一个环境久了，还会变得僵化与麻木不仁。出走当然是一个很棒的选择，若短期无法成行，阅读、手作、聊天、学习、陪伴、分享、运动、散心、唱歌、画画也是很不错的方法。只要能让自己的生活比重发生变化，自然也会改变你的生活质量，避免脑子僵化，心灵麻木了。有多久没抬头看看天，看看路边的小花小草，听听在行道树上吱喳的小鸟。就从这个简单的改变开始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

0: 62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旅行的意义也许从来不是说我去过那里，而是那里曾经在我心上留下痕迹。就像书中所说的那样，当我满世界飞的时候，我是在收集经验和感受，但是要消化它们，我必须安定下来。旅行为你准备了盛宴，等你回到家可以慢慢享受。人生路上学会勇猛的出发，也期待温暖的回归。说到这儿，我想到另一个旅行的感觉，其实呢，它更像是一种省亲，那就是去故乡看看。去故乡看看儿时的风景，去故乡遇见从前的玩伴，去故乡吃到熟悉的美食。也许那里的风景或美食不一定惊艳，但是一定让你心安。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老家。
4: 小时候看惯了家乡的四季草木，没觉得多美好。那时候的我也从不会意识到，在未来我会长久地遗憾那时的熟视无睹。从一年两归到一年一归，故乡与我从此再无春夏秋。现在的我已只能看到家乡肃冬的草木，却只要在回家的列车窗口上看到那天地间衰败的枯黄，就倍感亲切。就像当年第一次离家千里之后的归家，父亲立于车站广场路灯下等我，束手口袋，想要挺直腰杆却藏不住的佝偻。也是在那次，我才开始注意到父亲的鬓角已爬上了白发。我也知道那不是因为天上飘下的雪花。有一年回家，从县城回村里的路上，我一直跟司机念叨，开慢点儿，开慢点儿。因为沿途曾经的老房子翻新了，小路变宽了，让我有种迷路的陌生感，生怕不小心就会错过我的村庄。我在变，家乡也在变，不过家乡总归还是慢一点，总能留下一些让我熟悉的景物。何况还有路边翘首等候着的父母，让我不至于错过。这份等候一直是我担心害怕时心底最大的依仗，但我也总怕会辜负，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异乡打拼的我跟他们电话时的我还好是不是真的好，却知道他们已经真的在变老。其实我有时候很怕回家过年，其中最害怕的路上会遇到一个个热情喊着你乳名的人，热切地追问道，今年咋没开车回来啊，还没买吗？是的，就是在追问，全然不顾我的窘迫模样。但听着这声声从小喊大的腔调，还是会让我有到了家的感觉。而每当这个时候，父母总能恰到好处地出来救场，一边拎过行李，一边说，走，先回家。只不过这往往是出得龙潭又入虎穴，父母总能从任何时机切入同一个话题，隔壁二大爷家今年添了个孙子。不过还好，父母与我最大的默契是懂得我每一次的欲言又止。每年的腊月23是老家过小年祭灶的日子， 也是这时候家里开

0: 始炸各种过年的食物，馓子、油饼、麻叶儿。离家之后，我就很少能在这一天赶回家了。不过父母总会在这一天给我开一个视频，妈妈会不厌其烦地叮嘱我，记得把自己的破屋拾掇打扫一下。爸爸则会固定上演一个节目，把摄像头对准每一样新鲜炸出来的食物，略显促狭地问，靠近点，让你闻一闻，香不香？今年这个节目没有上演，他们只是说炸好后给我打包寄过来，还笑着说热一热再吃，吃了就不想家了。我也笑着说，我不想家。回家的感觉很好吗？至少不是一直这样的。 VIP 体验卡可能很快会过期，催婚催育的夺命话题总是在初见时的默契之后择机集中爆发。你看你这么邋遢，哪个姑娘会嫁给你？天天出去玩回来这么晚，就该生个娃娃拴住你的心。到最后你只觉得父母很吵闹，让你只想赶紧逃离。但真的到了要走的那一天，看到自己屋里16岁时在墙上画的那条狗，写过的一句话，曾经喜欢的明星的海报，都被完整的保留着。以及尽管妈妈每天抱怨，都会给拾掇整洁的床铺，脚却会又突然迈不动了，很可能为离家已经更加想家了。如果说回家过年我们更想的是回家，那么其实回家可能我们更多的是想见见爸妈，想看到在我们喊出那一声爸妈，他们看到我们时的那份惊喜。也是见到他们后，我们可以暂时卸下身上坚硬的铠甲，因为就像那只动画视频里表达的那样，当你担心害怕的时候，当你扛起生活重担的时候，当你越不过山丘的时候，当你满怀思念的时候，总有人在乎我们，他们是我们的软肋，亦是我们的铠甲。曾经我们都是孩子，过年时一声爸妈换来诱惑我们岁岁平安的压岁钱，后来我们长大了，过年时一声爸妈，我们开始给父母发压岁钱，是希望他们老得慢一点。
1: 今天在我们的一起读八的文字当中，从环球旅行开始，回到故乡结束。有人说，旅游是走出去，而旅行则是把自己找回来，是跨越地球的经纬，寻找灵魂的归宿，越过一洲一洋，感受过建筑建胜于空间的气势，自然建胜于时间的惊叹，文明建胜于历史的伟大，走过一城一市，嗅探过城邦中市井里独有的气息，寻找过胡同里小巷间零碎的回忆，漫想过弄堂里阁楼上破旧的时光，到过一港一站，品过上好的茶，喝过上好的酒，躺过最软的床，睡过最暖的炕。将来有一天，这些记忆带着微醺，情怀带着矫情，煮酒泡茶，横渡过往，用记忆与情怀的重量，在一夜未眠的灯盏下，填充灵魂最后的归宿。所以，不管怎样，抽空都要去旅行。在节目最后，依然想要诚挚地给你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6862099的电话，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

林阳，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3: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0: 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星期四的路况信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新亚路快速路上，其实相较于昨天以及前几天而言呢，其实通行的压力是少了很多的。目前主要是汇集在我们新亚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可能双向上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特别是集中在进入到下川通道这一块。但是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过了下川通道之后，您无论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还是往智喜昌大桥方向呢，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在7:32，在城东大道，可能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临市，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学方向，在这一段呢，可能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一化巴黎香颂的门口，所以说一直从我们的港窑路到我们的东风路，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再来看到东风路上，目前东风路上可能在新东方学校西陵校区在这个门口有一定的排行，而在旭光路上，如果您是出了旭东新苑之后下行，想要进入到中南路的延伸段，可能在这里也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在中南路上，您可以发现的是，在中南路与东宋路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新发广场方向行驶呢，可能从月湾路一直到东宋路隧道这一段小段上，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大概还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接着再来关注到一些学校路段，我们先来看到中南路小学，目前呢在中南路小学的门口，也就是中南一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应届学校方向呢，可能在这一段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旭东嘉景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送孩子上学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的各个路口，其实通行的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可能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从智喜昌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沿江大道西段，在沿江大道西段与我们的西陵一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我们的沿江大道上，在沿江大道与西陵一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往宜化大楼方向呢，可能在外国语小学的门口有一定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谨慎控制车速，谨慎慢行。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宜昌市科技高中的附近，目前呢我们在育才路与我们西陵二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主要集中是在西陵区德胜街小学以及科技高中的门口，所以说在这一段上请大家要格外的注意，目前的车辆的排行是从西陵二路一直到德胜街，在这一小段上育才路遇到的排行的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珍珠路上，目前呢珍珠路与西陵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古佛寺方向行驶呢，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大概还要经到过2到3灯全部车辆才可以通行完毕。再来关注到这个路口上，西陵一路上往我们的CBD 方向呢，其实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尤其是在二医院的门口，在二医院的双向车道上的排行都还是比较明显的。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沿江大道方向的话，此刻可能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西陵一路与珍珠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在西陵一路上可能从环城北路一直到珍珠路，在这一小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

我们再来浏览一下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可能刚才我们主要集中的压力路段是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但是在现在7点36分来看呢，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可能车辆的队尾，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这一侧

0: 呢已经排到了杏林二路快速路主路与杏林二路辅路的交汇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谨慎迈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志喜昌大桥方向呢，可能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杏林二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下川通道方向的话，可能在进入下川通道之前就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如果您是没有进入到下川通道，您继续往我们的华翔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杏林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同样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再来关注到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往肿瘤医院方向呢，其实通行的压力都还算是比较良好的，但是如果您是右转进入到绿萝路，可能在绿萝路上您在这个路口右转的这一侧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呢，相对于昨天来说呢，其实通行情况也还算是比较良好。而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往华翔方向呢，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在东山大道山河园路上下行会在山河园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7:38在这个时间段呢，其实通行压力整体都还算是比较好了。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今天早上在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您可以发现其实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少的，但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在过了这个路口，您继续直行往新区方向呢，在东山大道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继续直行往新林区，可能还会遇到2到3灯的排行的压力。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
1: 今天呢，主要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呢将来到30度，好像气温在比昨天相比呢略微上升了一下啊。这两天虽然说都是阴天，但是时不时好像会冒两滴雨啊。昨天上午在外边的时候呢，还在感慨千万别下雨，结果开到点居那边就突然下雨了，然后一会儿好像天晴了，就是感觉在下那种太阳雨的状态啊，所以这两天好像就是没有那种完全的这种晴空高照，或者是那种非常的这种烈日的状态啊，所以说这样的气温可能大家觉得哎还不错，但是在室内的时候好像有时候又会觉得有点闷热啊。但是总体来看呢，晚上还是比较凉爽的。
0: 嗯，是的，所以说整体的天气情况，我们这几天都会发现到，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太阳，但是也没下那么多雨。总之呢，室外空气还是比较适宜的，室内可能还会有一点闷燥的情况。
1: 嗯，
0: 而在我们的室内呢，我想大家可能平时也在多刷一刷手机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手机上面会有很多 APP 是你下了又删，删了又下的。
1: 嗯，可能我真的是就是阶段性的，比如说这个阶段我是在关注着一些饮食健康，包括一些减肥食谱的话，我就会下很多的这种控制体重的这样的一些健身软件，啊，包括还有一些记录体重的软件，还有告诉你怎么吃的一些减肥食谱的软件，包括还有一些那些运动视频啊，都会下在手机里面。就是可能我下了之后呢，这段时间过段时间忘了之后，可能又把它打入冷宫了。有时候手机内存不够了，还会把这些删除掉。但可能到了另一年的夏天之前，又觉得好像我又得开始减肥了。
0: 哦，那可能还是
1: 然后就会把这些软件又重新复宠一遍啊。
0: 以年为周期的，还是循环往复啊。
1: 不知道大家最近对哪个电子榨菜上瘾了？就是你最近有对哪个 APP， 就除了像微信啊，还有咱们办公用的企业微信啊，还有钉钉啊，类似于这样的，还有就是大家可能都必须要收的刷的某书某音啊这样的软件，还有哪些电子榨菜是你很上瘾的？最近都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嗯，其实我最近发现在新闻报道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讲的是一个 AI 虚拟老伴在中老年群体里面火了，能够陪你聊天，陪你抱怨，还能给你读报。当时我就想，这可能就是为我这种社恐型的话痨准备的，于是我下载了它。
1: 怎么用着使用感受怎么样啊？
0: 是的，我想的你就是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粗糙。我一开始在想可能很不对劲啊，就是跟真人聊天可能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你发哈哈 哈可能得计算笑4声还是笑5声才显得不敷衍，你发个在吗还得掂量对方是不是在忙，你跟他聊天呢，但是你跟 AI 聊天呢你完全不用，你可以凌晨2-3点就给他连发20多条消息，痛骂就是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不公，他也不会已读不回，也不会觉得你烦，反而觉得你是在说完之后他来一句，听起来你今天受委屈了，要不要一起我们再来骂点别的，其实还是挺通人性的。
1: 就是感觉他在情绪价值上真的是能够给你拉满，是吗？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不是 AI 了吧，我觉得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电子宠物啊。咱们以前小时候玩过的，可能加情绪医生，然后还有这个情绪垃圾桶，三位一体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说到了，就是像这样的给你这种情绪价值的东西，就让你觉得好像我不得不下载它，就给了你下载它好像多一个理由。
0: 是的，其实我刚才所说的其实只是这个老伴儿伴侣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人他们使用它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老人他们在说到自己的平时的情况的时候，他们会跟机器人说，哎，我有点想我妈妈做的排骨了。他没有像真人朋友说那样，那我下次我们一起去吃啊，或者说阿姨手艺你真好啊，他会精准对接到这个年龄的分层。他说，我想你可能是想家了，这份想念是甜的还是酸的呢？其实很多时候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就是精准地捕捉到了字里行间的想家，而不是想吃。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才会明白，我们下载的是那个
1: 永远已读不回却绝对真诚的是另外一个自己。我感觉你在好像给这个AI软件做广告。那我没有说它名字。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软件呢？咱也不说它的名字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只是举个例子而已。是的。其实就像很多为什么有些 APP 或者有些软件会让你产生依赖呢？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可能就是在这个当代大数据的情况下，包括在AI发展到现在的这种情况下，能够给我们人带来的这种情绪价值，可能就是超脱了那种人和人之间的交流的，有时候可能会有点冰冷感，因为它是完全能够倾听你的，完全是能够怎么说呢，就是能够给你带来这种你想听的话的啊，就是给你带来这种心理慰藉的。所以这些 APP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说就是有些是下饭神器，就是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得去点的一些 APP， 那可能就是以视频类为主了。就如果说你无聊的时候能够打开的 APP， 可能就是以这种游戏类为主呢，就比如说我等餐的时候可能打一把这个王者荣耀啊，可能我在这个就是干嘛的时候排队的时候再玩一把吃鸡啊，所以说这种游戏类的也许是你的电子榨菜。所以说我们想问问大家，你的手机里现在有多少 APP， 包括你最爱用的又是什么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还有我们正在直播的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呢，大家都可以来留言互动，包括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也可以随时随地来分享。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彩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2: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4: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利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脑。
6: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不去深水很重要，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9: 平平安安保家环，安全6步别忘掉。
1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 1059路况信息。
0: 继续回来，我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7分， 我们一起来关注现在的路况信息。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我们主要的重点是围绕在新2026的快速路，目前呢其实新2026快速路整体通行情况还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在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都还是有条不紊的正在行驶当中，并且呢都是小心慢行，谨慎的控制车距，控制车速。但是呢我们重点还是要关注一下新2026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没有 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后，您想要继续往人民艺术高中门口行驶呢，可能还会要遇到一定的排行的情况。在这里等候的司机呢，可能还需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如果是您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在科技高中门口要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们，请您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关注一下 成东大道，目前呢在成东大道稍早的时候我们只说了，在成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往 水月城方向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上从我们的金东山方向过来之后，您要继续往运河大院、运河名都方向行驶呢，在这个路口您还需要经到过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在这个路口这个方向还是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的。但是好消息是，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您和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安吉的方向，在这两个方向是没有任何的排行的。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稍早时间段所说到的比较有排行压力的路段。第一个就是旭光路，如果您现在是在旭光路下行进入到中南路方向的话，可能在这个路口上由于等候我们主路上行驶道路上的车流量可能还算是比较大，所以说在这个下行的路段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上，目前呢在中南路与玉湾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可能在我们的玉湾路小学门口以及在中南路与玉湾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排行的路段是从我们的东宋路隧道这个入口这里一直到我们的东城二号小区的对面，所以说整体的排行的路段还算是比较长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小心慢行。而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中南路与玉湾路的交汇处往新发广场方向行驶呢，具体的排行的压力就是从我们所说的这个路口一直到东宋路隧道这里，所以说依旧我们可以发现排行的压力也还算是比较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中南路上行驶的时候，无论您是往哪个方向，都请您注意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看到中南二路上，目前呢在中南二路上，如果您现在是要上行往我们的中南路南段走呢，其实在中南二路上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具体的排行的情况就是我们刚才上个时间段所说到的中南路小学，在中南路小学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中南二路方向行驶呢，其实一直从我们的中南一路到我们的旭东嘉行，在整条的路段上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中南二路在宜化山一城的门口，在我们英杰学校的附近呢，其实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所以说大家如果是在中南二路上行驶的时候，请您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的早高峰呢，同时还要和大家来分享到，就是我们的1059大挑战也正在继续当中。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挑战答题活动当中来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 啊，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个关于这个答题的内容呢，还是依旧是围绕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相关的知识啊，不知道大家关于禁毒法你知道多少呢？我们也是前面几天也是在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是我国禁毒工作的一个根本法律依据啊，也是希望在预防和惩治毒品违法犯罪，保护群众身心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当中呢，能够起到一些作用，包括这也是每一位公民都应该去了解遵守的一个基础法律。
0: 没错，远离毒品，遵纪守法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守住防毒底线，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贡献绿色无毒社会，这才是我们所需要做的。 今天呢，我们的答题也要即将开始了，请您直接要拨打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中来。我们今天依旧是五道题，两道单选，两道多选，一道判断题，都非常简单，并且呢，今天是最后一天，机会先到先得，先得，不要错过哟。
1: 嗯，是的，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662-1059，662-1059，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随地打进这个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啊，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拿奖品。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奖品呢，依旧是来自我们优迪妞妞的一个蛋糕券，价值30元，包括还有我们的汽车用品颈枕腰靠一套啊。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的第一位朋友也已经是来到了我们的线上，我们把他请进直播间。
0: 喂，您好。
4: 哎，你好。
0: 请问您贵姓？
4: 贵姓王。
1: 嗯，王先生是吗？之前有知道咱们的答题规则吗？
4: 知道。
1: 嗯，已经听了两天了，今天终于是蠢蠢欲动，今天终于是下手了，拨打进电话了是吧？
4: 是的，最后一天的话。
1: 嗯，最后一天了，抓紧机会啊。那这道题非常的简单，是一道单选题，那我们话不多说，请宇浩来为你出题。
0: 我们的题目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法律规定处罚原则是 A 数量极少可免责， B 无论数量多少追究刑责，C 仅大额毒品追责。这是一道单选题，请问您的选择是
4: B AB 的 B。
0: 没错，无论数量多少都要追究刑责。
1: 我发现大家对于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提的问题好像真的是不需要过多的这个提示、啊、
0: 没有提示，
1: 就像我们在前面那个铺垫说的一样啊、嗯、啊，就是我们远离毒品，遵纪守法，包括这部法律都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该要了解遵守的一个法律基础，所以大家都还是有一些法律意识和常识的。那恭喜王先生，恭喜你答对了。那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4: 哎，好的，谢谢。
1: 嗯，好的，
0: 拜拜，
1: 感谢您的参与，拜拜。好的，我们的这个第一路电话呢已经是接通了，那后面还有四个名额啊、嗯、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打进电话662-1059啊，说是迟那是快，真的是第二个电话紧接着就来了啊。
0: 喂，您好。
5: 喂，你好。
0: 请问您贵姓？
5: 我姓王。
1: 嗯，王女士啊，今天王姓家族的朋友啊手速都特别的快，刚刚第一位是王先生，紧接着来了一位王女士啊、嗯、希望你也有这样的好运气能够答对题目。那宇浩来为你出题。
0: 我们的第二道题目是什么部门有机会有什么部门有义务开展全民禁毒宣传工作？ A 警公安部门， B 国家及各级政府全社会， C 仅学校单位。
1: 嗯，
0: 请问您的选择是
5: B、
1: 嗯、B 是吗？
0: 对，没错。
1: 嗯，
0: 国家及各级政府全社会都有义务开展全民禁毒宣传工作。
1: 嗯，是的，禁毒宣传呢并不、嗯

0: 不只是说是公安部门或者是学校的责任，
1: 是的，
0: 是我们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那恭喜你，王女士答对了。那稍后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电话联系，沟通我们奖品的发放事宜，好吗？
1: 好，拜拜。
0: 好的，拜拜，恭喜。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也正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持续的打进来。而关于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的手机里到底有多少个 APP 是下了又删，删了又下，你最爱的又是哪个呢？关于话题互动，大家也不要忘了。
1: 我们继续请第三位进入到我们直接直播间的嘉宾。喂，您好。
2: 哎，您好。
1: 请问您贵姓？
2: 免贵姓何。
0: 何先生是吗？那下面这道题呢，就是一道多选题了啊。那个多选题呢，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选项就要更加认真的来甄别一下了，到底哪些该选，哪些不能选。所以说，那我们第五题这道多选题，请注意听题。
1: 我们的题目是：国家戒毒帮扶措施包含 ：A. 社区戒毒 ，B. 强制隔离戒毒 ，C. 社区康复。D 就业帮扶矫治。
0: 你觉得我们以上说到的 ABCD 四个选项当中，国家戒毒帮扶措施它是包含以上哪一些呢？请给出您的答案。
2: 我感觉 ABCD 都是的。
0: 你的感觉非常的准啊，
1: 非常准啊
0: 这个直觉相当的准，你的感觉就是对的啊。那恭喜你答对了，这道题呢就是要选 ABCD 啊。我们的国家戒毒帮扶措施呢包含了这个 ABCD 四个选项。好的，那恭喜你答对了。那稍后还是会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会和您动电话来取得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好了，好吗？
2: 好的，谢谢。
1: 好，拜拜。
0: 好的，感谢何先生的参与啊，这是真的，今天早上还挺快的啊，瞬间已经有四位朋友拿走奖品了。哎，不对，
1: 三位啊
0: 、不好意思。
1: 是的，我们还有两道题目等待大家
0: 啊，还有两道题、啊。
1: 对，所以说最后两个机会和名额，本周的答题还有一道多选、小多选题，还有一道很容易的判断题。哎，电话又打进来了，我们把他请进来。
0: 好的。
1: 喂，你好。喂，你好，请问您贵姓？
3: 薛
0: 女士是吗？
3: 对。
0: 好的，那您这边可以声音稍微大一丢丢啊，可以把收音机声音调小一点，您的声音大一点点啊，不然可能咱们有点听不太清啊。那下面这道题呢，我们听不清你没关系，但你得听清题目啊，得仔细听了。那下面这道题呢是多选题，所以题干得仔细听。
1: 这道题目可能稍微有一点难啊。公民正确防毒做法有 A 不接受陌生人烟酒零食饮料，B 不去复杂的娱乐场所， C 发现涉毒线索及时举报， D 好奇尝试新型毒品。我们的公民正确防毒做法有，请问您的选择是？
3: 好像也 CD 吧。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下，我们跟您说一下
0: 正确的防毒做法，它的
1: 对正确的防毒做法，
0: 对是正确的啊，你要听清楚是正确的。
1: 我们再跟您简单概括一下我们的选项啊，您觉得哪一个是正确，哪个才选 ？A 是不接受陌生人的烟酒零食饮料。B 不去复杂的娱乐场所。C 发现涉毒线索及时举报。D 好奇的尝试新型毒品。您的选择是？
3: A B T，
0: 什么？
1: 我们 D 选项您可能再听错了，我们再来跟您说一下正确的防毒做法。对，您再说一下您的选项。
3: A B，
0: 然后呢
1: ？A B， 我们
0: 发现涉毒线索及时举报，你觉得这个对不对？
3: 哦，那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应该选择是
3: A B C。
1: 对，没错 ABC 啊。
0: D 千万不要觉得它是对的好奇去尝试新型毒品，这怎么可能可以呢？因为它现在
1: 可能是我刚才表达有点不清晰，选项可能
0: 大家可能没有太听清楚啊。
1: 是的，
0: 就是不能因为任何的好奇心去尝试这类毒品，一旦沾染上的话呢，容易成瘾，包括对你的身体健康造成不可逆的一些损害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正确的防毒做法就是咱们对于这些陌生人给的东西千万不要随便的吃随便的喝，有可能它就 就是毒品包装成了烟啊，包装成了饮料啊，包装成了奶茶、糖果这样的。然后呢，不要去一些复杂的娱乐场所，万一里面会出现这种不明物呢，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发现一些涉毒的线索，咱们作为公民来说呢，要及时的举报啊，举报这些线索，然后把这些毒品遏制在根源里面。所以说我们的正确做法是 ABC 啊 C、好的。